0: 不兵书孙子兵，
1: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0: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1: 行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0: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1: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0: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1: 孔雀东南飞，五里
0: 第一部要点书新修本草。
1: 满珠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2: 早安，
3: 早上好。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磊。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多云，5到15度，白城多云3到14度，松原多云5到14度，四平多云5到16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多云4到15度，吉林多云转阴7到16度，通化多云1到13度，白山小雨转晴2到15度，延吉阴转多云4到16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影世纪城日系夜宴解锁假期全新玩法。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红色文博浸润国庆，近期伪满皇宫博物院多元活动点亮假期时光。
0: 十一假期多类型影片登上荧幕。
1: 秋菜即将上市，长春124个便民点位上线。
0: 气温骤降，谨防换季多发病，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十一假期，长影世纪城多场活动和特色演绎轮番上演，将为游客带来一场电影和神话交织的假日盛宴。下面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3: 露西电影江湖专场活动为游客打造从开机到杀青的完整电影叙事体验。长影世纪城策划总监赵金阳：
4: 每天开园的时候，我们在正门的舞台都会举办开机仪式，各大剧组呢也将集体亮相。现场是开放群众演员的招募的活动，游客朋友们是有机会可以化身成为剧中的人物来登台的参演。在园区呢，多个点位分布了实景的片场，像《满江红》、抓娃娃是复刻的影视的名场面，邀请游客参与临场的这种表演。
3: 景区各类演艺项目也将同步亮相。赵金阳：
4: 像大魔法师这种魔术剧，以及徐福会饭互动的餐饮演出，还有浮生往事民国的舞剧、白乐门枪声沉浸式的戏剧等等，可以说是必看的。

0: 剧目。一生所爱、桃园结义、智取威虎山，游客呢也是可以参与对暗号啊、结拜啊等等趣味的互动。天天向上、血色青春是以这种戏剧的形式来实现古今对话的这样的演绎。
1: 同时，景区经典的山海奇妙夜夜游活动也将回归。畅饮十里城策划总监赵金阳，
0: 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园区将披上山海的光影外衣，山海经神话的场景实景复原， NPC 穿梭在园区当中做与游客的这种巡游的互动，史诗实景大戏涿鹿之战震撼上演，搭配绚烂的烟花秀，辅助山海主题的小剧场，趣味的互动的游戏等等。白天呢是入戏电影江湖，在夜晚的时候呢是探秘上古山海，打造了日夜狂欢的双重体验。
2: 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

0: 十一黄金周围满皇宫博物院，开启国庆文化盛宴，整合红色主题展览、非遗体验互动、文创市集消费三大板块活动，以可观可赏可玩的沉浸式文博体验吸引省内外游客驻足打卡。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宇的报道。
1: 金秋迎国庆，文博运满城。十一假期，文保红宫博物院精心筹备多项红色系列主题展览活动，并重磅推出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海量珍贵历史图片系统梳理长征壮阔历程，生动再现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前行的红色精神。文保红宫博物院江宁组组长高奇月：
2: 首先是礼赞华诞，铭记山河，红色思政主题活动。我们依托东北沦陷史陈列馆，每天开展四场公益讲解，时间分别是在上午的9:30、11:00、下午1:30与3:00，并且参观的过程当中还能沉浸式的观看炫墨歌舞团带来的沉浸式红色主题话剧表演。国庆期间呢，每天上午的10:00，在东北沦陷史陈列馆3楼茫茫原野威名镇上演杨靖宇的故事。在参观的过程中呢，就能带着大家回望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让这红色精神代代相传。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90周年，在国庆当天，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将会在伪满皇宫博物院的博物馆之眼艺术宫展出。本展精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珍贵历史照片与文物文献图片，多角度展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1: 除红色主题展外，重返侏罗纪等 XR 沉浸式数字展将持续开放，依托前沿数字技术打造沉浸时空穿越体验。高奇月：
2: 在博物馆之眼艺术宫内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XR 沉浸式数字展，一共有三个主题，分别是重返侏罗纪、有趣的甲骨文与红色征程。这 XR 是虚实融合，在真实的展厅里就能和虚拟场景互动，体验更沉浸更真实。
1: 观展之余，非遗互动体验和特色文创也将成为游客假期的新选择。国庆期间，博物院 M 加创意街区市集全面开放，汇集非遗手作、特色美食、文博文创等多元业态，同时推出国庆专属文创促销活动。伪满皇宫博物院江宁组组长高奇月：
2: 在10月1号到7号之间呢，会有机器人巡游表演。10月2号呢，是百年老字号东发和茶艺民乐表演及百年老物件展出。10月3号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韩庄美食展演。10月4号为彭祖树艺术馆微雕技艺传统拓印介绍及互动体验。10月5号是庞氏满族油茶传统非遗制作技艺主题研学。并且啊，伪满皇宫博物院的各文创销售点呢，在国庆推出了红色记忆主题营销，首发国庆限定丽然主题文创及光山 AR 明信片，实施献礼国庆。
3: 下面我们来关注十一假期的电影市场。十一假期，影院有多部类型丰富的新片上映，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观影需求。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喜欢悬疑片的观众可以看到《神探之痕迹》，长影电影院经理李坤鹏：
4: 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镜头对准刑侦幕后的技术工作，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编剧张继曾创作《三大队》《夺冠》等高口碑的影片，导演陈思诚深耕悬疑类型，张译、马丽、陈明浩等实力派演员，加上王俊凯、范丞丞等新生代演员加持，
1: 每逢长假少不了喜剧片的身影。李坤鹏：
4: 什么意思夫妇，导演沈春阳，主演小沈阳、沈春阳、贾冰。这是小沈阳与沈春阳这对现实夫妻首次在大荧幕上以夫妻身份合作出演，该片也是沈春阳的处女作，但是夫妻相处的细节就改了十几稿，瞄准国庆合家欢场景。
1: 喜剧片还有由闫妮、叶童、倪虹洁主演的《火色生香》。
4: 聚焦老年婚恋题材的喜剧电影，以银发群体的退休生活为切口，讲述三位女性追寻自我的故事。
1: 同时十一假期还有由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主演的《重生二》，古天乐、刺杀、任达华主演的《真战》，以及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上映。
2: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24，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
0: 金秋送爽，又到了北方人专属的囤秋菜时节。为最大程度方便居民就近买菜，长春市科学规划设置124处规范化秋菜销售点位，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又到了一年一度最热闹的囤秋菜的时候，那今日呢，记者从长春市城市管理部门这里了解到呢，秋菜即将集中上市，设置了124处秋菜点位，让大家就近就可以买到新鲜的秋菜。
3: 据了解，今年长春市秋菜集中上市售卖周期为10月1号至10月25号，全程共计25天。为最大程度方便居民就近买菜，农户就地售菜，长春市科学规划设置124处规范化秋菜销售点位。例如，朝阳区南湖街道湖东路与湖宁路交汇处、红旗街道开元街与和光路交汇处、南关区桐城街道东岭南街与桐华路交汇处等地。点位覆盖全城，售卖期间新鲜地道的本地秋菜集中亮相，品类丰富，品质新鲜，价格亲民，想要囤储秋菜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专属便民点位挑选采购。
2: 那具体的秋菜点位应该如何查询呢？想要囤秋菜的市民呢，可以先在微信上搜索长春城市管理的微信小程序，进入烟火地图的板块，就可以查看全市所有秋菜销售点位的具体位置和联系方式，点击导航即可直接前往。
3: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买秋菜认准官方划定的点位，合理安排时间，按需囤菜，文明囤秋菜，共同守护城市的烟火气。
1: 下面我们来说一条好消息，9月28号，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1期工程开通运营，这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第二条轨道交通线路。5号线1期工程开通后，长春轨道交通运营线网增至8条线路，运营总里程达到194.1公里。
4: 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1期工程于2020年8月1号开工建设，由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牵头10家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承建。五号线一期工程西起卓越大街站，沿硅谷大街、前进大街、湖西路、红旗街、文化广场、人民广场、长春大街敷设，东至东大桥站，全长19.5公里，设18座地下站，含8座换乘站，换乘网络覆盖轨道。

0: 交通主要线路。
1: 五号线一期工程串联众多城市功能区，紧密衔接沿线商业与交通枢纽，将显著缓解硅谷大街、前进大街、红旗街、重庆路、同志街及长春大街的交通压力。
0: 同时，沿线多家商业综合体通过一体化设计建设地下通道，实现地铁站与商业体互联互通，将轨道客流高效导入红旗街、前进大街等核心商圈，带动老城区商圈提质升级。
2: 从现代产业到百年老城记忆，长春轨道交通五号线记录了长春的百年历史文化篇章。我们将依托五号线的开通，为市民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地铁出行服务。
3: 一年前的9月28号，承载着吉林东部发展期盼的沈白高铁和 G331吉林段如期开通，一条主打快进，一条专注漫游。整整一年时光流转，这一快一慢两条通道为吉林东部文旅蓬勃发展、兴边富民铺就了一条充满活力的振兴大道。
4: 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交通工程，沈白高铁全长4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结束了通化、白山两座城市没有高铁的历史，把北京到长白山的出行时间压缩至4.5小时。沈阳前往长白山最快仅需要1小时53分钟，长白山正式拥抱京津冀半日生活圈。
5: 之前的话觉得长白山还挺远，现在的话就3个小时高铁就到了。
6: 坐高铁的话，直达长白山那边还挺近的，比较方便。
4: 沈白高铁运行一年来，铁路部门根据客流变化实行一日一图，累计发送旅客1150万人次。
7: 沈白高铁开通后，辽吉两省高铁网形成了闭环，长白山至沈阳间日均开行高铁40趟，长白山至北京间日均开行高铁12趟，为沿线地区百姓提供了充足的出行选择。
8: 为家乡农特产品走向全国市场搭建起一条高效畅通的高铁快运通道。沈白高铁开通1周年以来，我们的物流业务也一直在稳步提升。
4: 与此同时，国331吉林段的全线贯通也带火了自驾游。这条1240公里的延边文旅开放大通道，沿着鸭绿江、图们江一路前行，串联起10个边境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45处3A 以上景区。道路两侧林海茫茫，游客自驾穿行期间，体验人在画中游的独特魅力。
9: 我是从辽宁辽阳过来的，一路风景如画，路况也特别好。
4: 高铁引流，国道深耕，交通的蝶变带来的不只是游客数量的增加，更改变了沿线老百姓的日子。人参、蓝莓、山珍等吉林特色好物，在家门口就可以卖给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10: 国331开通以后呢，来前湾村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年轻人回流也明显了。现在除了民宿，我们还有采摘、土特产销售、露营，助攻了村里的人气就聚起来了，大家干事也有劲头了。
11: 沈白高铁通车以后呢，首个国庆假期，我们华美圣地度假区呢，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了67%，收入增长超过了110%。
12: 国331通车之后呢，自驾游客明显增多，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长，拉动综合消费，实现快旅漫游。
4: 飞驰的列车载来远方的宾客，蜿蜒的公路串联起万家烟火，各地正持续放大双线叠加效应，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打磨精品线路，丰富四季业态，让过境流量持续转化为发展增量。
1: 在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了一起涉及未成年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件。一家刺青馆在未核实身份、未征得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为年近13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纹身服务，孩子父亲发现后诉至法院。
3: 今年年初，13岁的小雨来到长春市二道区的一家刺青馆，准备给自己纹身。
13: 该刺青馆的经营者在未要求小雨出示身份证件、核实其真实年龄的情况下，便为其完成了纹身操作，并收取相应纹身费用。
3: 因为小雨是单亲家庭，父母离异后，他一直跟随奶奶生活。 因此几个月后，他的父亲才发现孩子身上新增了纹身图案，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父亲便以孩子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该刺青馆诉至二道法院，
13: 请求判令刺青馆退还纹身费用，全额承担纹身清洗修复费用，并赔偿相应精神损失。案件受理后，我作为承办人先是梳理了案件的所有证据，包括调取原告的消费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纹身的照片

0: 双方的矛盾。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法官依法组织调解。
1: 小雨年仅13岁，不能清楚判断纹身对其身体和人格利益带来的损害与影响，无论其是否自愿，在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的情况下，纹身行为是无效的。刺青馆经营者负有法定审慎核查义务，为确认年龄违规开展服务，主观过错明显，依法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0: 最终经多轮调解，刺青馆经营者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过错，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就纹身服务费、激光清洗及疤痕修复医疗费、家长误工费、交通费等合理维权开支进行赔付，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2: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近日，我国有四条高铁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安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而随着雄安至商丘段高铁的开通，京港高铁这条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
1: 早上8:06，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驶离北京西站，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通车运营。该线路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目前京港高铁多段线路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推进前期工作。
2: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融入全国高铁网更加高效。
1: 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今天也正式开通运营，首趟列车上午从西安东站发出，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线路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3: 进入秋季，气温逐渐下降，空气干燥，昼夜温差加大，感冒、呼吸道不适等各类的换季疾病进入高发期。医生提醒，日常做好科学养生，可以平稳地度过秋天。
4: 昼夜温差加大，空气干燥是秋季最明显的气候特点，呼吸道首当其冲。感冒、过敏性鼻炎、干咳等问题高发，不少人贪图口腹之欲，生冷、油腻饮食不加节制，再加上夜里腹部受凉，很容易引发腹胀、腹泻、胃痛。
5: 秋分之后啊，这个寒凉之气是逐渐加重的啊，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是少吃这个寒凉之物，多吃一些温润的食材啊，比如说这个芝麻呀、核桃呀、啊蜂蜜呀。还有呢，秋天呢，我们要防止这个秋燥啊，多喝一些温水，多吃一些应季的这个水果和蔬菜。
4: 另外，秋季光照减少，部分人容易困倦乏力，心情低落
5: 啊，建议大家多去晒晒太阳，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啊，多跟朋友聊聊天，保持一个这个心情的愉悦。
4: 此外，在起居方面要做到早睡早起，不要熬夜。春捂秋冻要适度，脖颈、腰腹、脚踝注意保暖。早晚外出备好薄外套，运动选择散步、慢跑等舒缓项目，尽量避免剧烈运动，大汗淋漓。运动过后及时补水，平时多晒太阳，户外活动调节情绪，保持心情舒畅。
5: 建议大家去灸一灸这个竹三里、关元、气海这些保健的药穴啊，来这个温补脾胃，来增强我们这个免疫力，为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天呢打好基础。

0: 最近河南郑州五人聚餐食用生淡水鱼片后全部确诊肝吸虫感染，其中四人出现了肝功能损伤。那么肝吸虫病主要感染途径是什么？感染后又会带来哪些危害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肝吸虫病是华支高吸虫在人体内寄生引起的一种食源性寄生虫病，食用被幼虫污染的淡水鱼虾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专家介绍，我国肝吸虫病多发于广东、广西和东北三省等地，就与当地喜食鱼生的饮食习惯有关。
2: 肝吸虫的幼虫叫做囊幼，它主要寄生在鱼肉中，人吃进去之后，这个囊幼实际上先是通过肠壁钻出来，然后移行到肝脏，最后定位在胆管系统生吃，或者说还有一种就叫做涮一下的那种，这两个都是有高风险的。
1: 专家介绍，肝吸虫病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多表现为胃痛、腹泻、乏力等胃肠道症状，容易和胃肠炎混淆。而随着寄生虫在胆管内长期寄生，就会对肝脏和胆道系统造成持续性损伤，甚至会诱发胆管癌。早在2009年，国际癌症研究署就已将华支高吸虫列为一类致癌物。
2: 为什么我们在这几年都非常重视肝吸虫病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因为它是胆管癌的高发因素。另外的话呢，它对于胆管是一个长期刺激，他们是反复的吃，然后反复的刺激、反复的寄生，这样这种胆管癌的这种情况发生率就会很高的。

0: 北京时间8:53，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晓玲三审。
1: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0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我是茉莉哈。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血脂的问题，因为身边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尤其是成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哎，大家都发现我们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怎么就发现这血脂出现问题了呢？包括在血项检查的时候哈，大家选项以后发现有这个箭头，哎呀，箭头一高了就完了，说我这血脂肯定是高了。那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包括血脂的话我们如何去看待它的这个高低啊，如何去评判。今天为大家邀请权威的医生做客直播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冠心病二疗区的负责人副主任医师陈磊医生。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视频，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留言。我们接下来和陈主任打个招呼。陈主任你好。
4: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上午好。
3: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血项的检查，可能在我们正常的就是每年的体检当中好像直接都是 B 选项，所以吧这个血项的检查有的时候我们就看那个指标，因为也不太看得懂，只知道它要是高了，超出这个范围，那就代表我这个可能是高血脂了，那是不是就是三高了呢？然后我们也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个箭头应该怎么看？有的人甚至我们有这个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提到了，因为会有节目宣传嘛，说我这就高一点点，茉莉帮我问问是不是不用管呢？我们今天一并的来问一下陈主任。
4: 好的，
3: 我们陈主任稍微离话筒也再近一点啊，
4: 好，
3: 保证更好的播出效果。
4: 和大家解释一下咱们体检报告中血脂的几个四项指标。其实在我们常规检测项目中呢，比较多见的就是血脂四项，包括我们各种体检中心做的血脂检测。那么四项中呢，其实包括我们最关注的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主要以这四项为主。当然很多我们结果出来以后的确有不同的箭头，有向上的，有向下的，但哪种是好的，哪种不好的呢？今天和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呢，我们先关注一下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呢，就是说在我们血脂里面我们称为是坏胆固醇。为什么称它坏胆固醇呢？其实低密度脂蛋白升高以后，它会促进我们动脉化的进展，尤其斑块的形成。在我们最新的血脂指南中呢，把它定义为心脑血管疾病发展的最主要的元凶之一。

0: 如果低密度蛋白呢，是在这个整个动脉硬化促进中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因素。当然，这个低密度蛋白呢，我们也不能单纯看它是不是有箭头。这个根据我们也是最新的指南要求，我们把所有的高脂血症的患者分为四类人群。首先呢，就是说要因人而异，不能一刀切，所有的患者都看箭头不箭头。我们血脂指南分那个血脂人群呢，主要分四群。第一呢，就是低危人群，也就是说你没有高压病，没有糖尿病，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那么这类人群呢，我们称为低危人群。这种指标呢，我们要求控制在3.4以下就行。是说，如果你的化验指标是3.4以下，你没有任何疾病，那这种呢是完全是正常的状态。当然，如果你有像有一些吸烟、酗酒一些不良嗜好，然后你化验指标呢在3.4或者3.0到3.4之间，那么针对你这种人群呢，那就是偏高的状态。我们要求呢，这种指标是降到2.6左右的。所以说，不同的人群它指标要求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些中高危人群，也就是你有冠心病，你有脑梗，你已经有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了。那么针对这类人群呢，我们要求的指标呢就降得更低一些，就要求1.8以下。还有一种极高危人群，那么针对这个极高危人群呢，也就是说你在短时间内1年或者2年，这个反复的心梗、反复的动脉硬化进展，甚至脑梗，还有四肢血管的动脉外周血管的硬化。那么针对这高危人群呢，极高危人群，我们要求血脂吧降的要求更低，也就1.4毫摩尔下。所以说，不同的人群，我们要根据患者的指标来判断他的药物治疗是否干预，还是需要调量加药。还是换药等等，是不能单纯的看这个箭头。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种高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呢，在我们血脂检测中呢，其实我们认为它是个好的胆固醇。之所以称为它好，因为它在血脂代谢中呢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它可以把我们血管内的脂质代谢呢加速的排泄出去，所以说起到一个好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它这个箭头如果是高的，那说明它是好的；而反而如果是向下的，它就是一个不好的。这个所以说跟低密度脂蛋白正好是个相反的一个表现。还有一种叫甘油三酯，甘油三酯呢，它主要是我受我们饮食啊、代谢啊各方面因素影响。如果它高于一定指标了，它会影响咱们消化系统的疾病，包括胰腺炎等等。所以说，根据这个血脂指标，我们虽然有箭头，但是不能看箭头为标准去衡量你这个药物治疗为主，得需要得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哈，还有这个陈主任的患者说，非常感谢陈主任给他这个80多岁母亲治心脏病，然后放支架3年了，效果也非常好哈。那大家有其他的关于健康心脏方面的咨询的问题，可以来咨询。然后这还有来表示感谢的。那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可能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说这个血脂很重要，但是如果说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那血脂到底是什么呀？是说我们这个血里的油太多了，而脂肪含量太高了，怎么去理解呢？其实可能我们老百姓真的不太知道哈。
0: 是的，那个血脂其实它的定义很简单，它就是我们血液中脂类的一个总和。这里呢，包括酵母很多。那在我们临床工作中，可能最佳基础最多的就是看化验报告，有血脂4项啊、7项。刚才我说了其中的4项，包括还有脂蛋白 A、脂蛋白 B、载脂蛋白 A 等等，这些呢，我们统称为血脂异常，甚至高就是或者是高了以后叫高脂血症。血脂高呢，肯定是受饮食方面一定影响。如果大量的过高的就是吃一些肉类的，它可能对血脂会有点影响，但这个呢，并不是很准确的，它也是偏向片面的。还有一些像我们素食主义者，他可能不吃肉类的东西，但他呢，检测的中血脂也会高。所以血脂高呢，它只是饮食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还有一部分人群呢，你像他工作性质，他需要长期熬夜，或者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甚至呢，你体重超重，我们叫肥胖。还有一些呢，尤其是家族史，这些等等因素下，都会促进我们血脂的异常。所以饮食只是说我们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那并不能以进不进食肉类的食物来降低我们血脂为标准。
1: 好，这就不是说单一的从吃上说啊，我脂肪或肉摄入的多，那我的血脂就高哈。包括你看这位朋友就提到了，说你好，能帮我问一下吗？说我现在啊，感觉自己都是那种偏瘦的，但是确实哈，我这个体重110斤左右，但是肚子稍微大了点，这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朋友。她说我今年体检的时候就突然发现自己就有一项，就是这个总胆固醇吧就偏高，别的吧还好。我就想问一下医生哈，就是。

0: 这一个值偏高吧，别的还挺正常的，那是不是代表我已经这个往三高这儿，往这个高血脂症上这儿走了呢？然后我这个算是这个，他们有的说我这种体型就是特别愿意得病，因为特别愿意得心脑血管疾病的那种体型，想问一下医生是吗？我应该怎么注意呢？只要注意饮食就可以了吗？还是也可以吃点药呢？谢谢。
1: 如果单纯的胆固醇高，那个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呢，我们也要评价一下。你看看你刚才说的，我刚才描述的几样危险因素中，你是否存在？比如说你熬夜呀、或者是工作压力大呀。如果有这种情况的下呢，我建议你可以改善你的生活方式去干预一下。一般情况下，如果你的血脂是偏高状态，没有一些基础疾病，没有病多其他危险因素，我们建议就是饮食运动。这样的话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你可以再复查一下血脂，如果能降下来，你这个那就咱们继续保持。但如果说你的血脂指标通过你的生活方式干预了，你的血脂还是一个偏高状态，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会需要药物干预。另外呢，我们还需要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像颈动脉彩超，它是我们体表检测动脉硬化斑块的最简单的方法。如果存在动脉硬化斑块了，那么我建议你可能得需要要他定的药物去干预它，防止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是替自己父亲咨询的，就是他父亲已经吃素很多年了，然后吧他也有这个高血脂，包括有这个高血压之类的，那想问一下能不能就是岁数大了以后反而这个饮食吧不太平衡不太均衡，而愿意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想问一下医生哈，他倒不是有什么信仰，就是可能总不吃就习惯了，那用不用给他父亲调整一下这个饮食，可能吃点肉是不是还好了呢？不吃肉反而出现了高血脂高血压，就是等等的问题，所以我们如何看待饮食均衡的这个问题？
1: 饮食方面固然重要，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以素食主义为主。其实肉类的属于优质蛋白，是我们人体必须合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化学物质，所以我们需要适量的摄入这个蛋白类的那个物质，那个食品。你比如说牛肉，还有一些优质蛋白鱼虾等等，这些呢到体内以后会促进我们新陈代谢的进展，就可能会起到一个从血脂调理方面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当然这些饮食呢我们尽量主张以清淡为主，并不是说主张你去吃多吃一些烤肉啊烧烤等等，而是尽量吃清淡的，少盐少油，像蒸水煮牛肉啊等这类方式来进行一个饮食方面的调节。这样的话呢咱们定期再观察看一下你血脂指标的变化。
0: 好，如果是没有特殊的这种需求的话哈，我们建议还是均衡的饮食，然后生活作息的调整，配合着去治疗，那肯定拿到的结果才能是更快更好的，也是大家比较满意的哈。那除此之外大家有什么样的相关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提问，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提问，都是手机微信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和我们的公众号，您看怎么方便，我们也会保护大家的隐私哈。那其实刚才陈主任已经给咱们掰开了揉碎了，讲到了这个血脂的问题，我们大概对他有一个了解了哈。那还有就是刚才您讲到了一个血脂的这个数值，这个可能老百姓说那这个我能看懂，我拿出来个我对照一下。那我看您也这个在特意提到了一个血脂危急值，那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意的定义？它是特别不好还是怎么样的呢？
1: 血脂危急值呢，这也是在我们最新的指南中呢一个
0: 刚刚更新的哈，
1: 对，之所以成为危急值，也就是说它的指标超出了一般的范围。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不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干预，它心脑疾病发生率会很高。那么针对这个危急值指标呢，其实说在患难当中可能没有完全体现。那么今天呢，也在大家在这儿呢和大家介绍一下。你像甘油三酯，如果你的甘油三酯指标超过5.6毫摩尔每升，那么在我们血脂危急值里面，它就开始相当于预警一样。这种高甘油三酯水平状态下呢，它会诱发胰腺炎，甚至会造成急性重症胰腺炎。严重的，你看，如果大于10以上的，它可能会造成一个急腹症，这样也严重可能危及生命。这是甘油三酯带来的一个危急值。还有像胆固醇的它的指标呢，如果是超过7.2毫摩尔每升，那么说明它的动脉硬化在快速的进展。这个往往其实鉴于这种家族性的遗传性的因素的高脂血症患者。还有一部分就是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如果是大于4.2、4.9以上了，那说明啥呢？你这个动脉硬化还 在进展的很快。如果低密脂蛋白，刚才我们之前说它是个坏胆固醇，如果不把它及时遏制住的话，那你动脉硬化斑块的形成，这个很容易造成脑卒中、心梗等等心血管、心脑血管事件发生。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你的指标超过上述三个值那个范围了，不管你有没有相关危险因素，你是低危、高危、中高危人群，都建议用药物及时的干预，以免发生我们任何的心脑血管事件的存在。
0: 嗯，好，我们看一下哈，微信公众号当中有位朋友提到了，说这个陈主任声音有点小，我们提醒陈主任哈，可能再离话筒近一点哈，让大家更好的去收获这些好的科普知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也讲到了，就是他这个危急值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数值就特别特别高了，那他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吗？就是都那么高了，他没有任何的不适吗？
1: 其实高脂血症患者呢，他从临床上他没有明显的一些体征和症状。
0: 嗯，
1: 为什么我们之所以称为隐性杀手呢？因为高脂血症的患者呢，他是在体内潜移默化的在存在着，而且呢他还在慢慢进展着。最主要的是，如果一旦造成了斑块的形成，往往是不可逆的。在临床中，很多高脂血症的患者呢，他没有任何表现，都是在体检时候发现的。
0: 嗯，
1: 那么他如果血脂控制不及时，它造成了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有如果血管斑块形成了，造成了管腔的狭窄，那么可能如果脑血管出现的，那可能会造成头晕，可能患者部分以这类为主来就诊，还有部分像心脏血管，如果斑块形成，造成管腔面积明显减小了，那可能患者在活动过程出现胸闷或者胸疼，这样以这种表现来就诊，我们检测化验单的时候发现血脂是异常的。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如果我们血脂发现比较晚，那么它形成软斑块以后，这种软斑块呢，我们好比如就这种像包饺子一样，这个皮儿比较薄，这个里面馅儿比较大，如果说你不及时发现，不及时用药物干预，那么这个皮儿一旦破了，里面馅儿出来了，它这个走到哪儿就容易堵到哪儿，那造成我们脑卒中甚至心梗等等这种情况。那么如果你斑块慢慢进展为硬斑块了，那就像刚才所说的，它就像水龙头里面生锈一样，这种水垢呢慢慢积累越来越多，那么管腔变得就狭窄越来越重，这样会导致临床的一种表现和症状。多数都这类患者都以有像胸闷啊、胸痛啊，或者是头晕啊，造成靶器官损害了来就诊，我们才发现血脂的问题。
0: 嗯，好，所以这个平时的监测就尤为重要了哈。包括这个很多朋友说，我就是体检当中发现的。那一会儿我们也会问到哈，包括很多高危人群也好，像刚才都提到了，包括我们普众也好，那么血脂的检查应该什么样的一个频次呢？卖个小关子，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会让陈雷主任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哈，我是茉莉。我们今天带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关于血脂的相关话题。那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手机微信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冠心病二疗区的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心内二科的党支部书记陈磊医生哈。接下来让陈主任也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血脂的检查我感觉很多人已经纳入了自己的基础检查当中，但是也不乏像刚才陈主任讲到的一些高危人群也好啊，或者我们普众也好，或者现在成一个年轻化的趋势，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等等，那我们大概一个什么样的频次去检查这个血脂，包括我们常规的是那种四项，但刚才好像听到陈主任讲到了还有那种七项。
1: 对，
0: 那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我既然查一次我就越多越好，有没有这个必要，如何去选择？
1: 查血脂呢，这是根据也是不同的危险因群分层，咱们选择查血脂的频次。假如说你是那种低危人群，没有任何基础疾病，那么咱们按每年体检一年查一次就可以，如果没有血脂异常的话。那么对于中高危以上的患者，在用药物治疗期间，我们建议呢，就是药物治疗的第一个月需要复查一次血脂，看看你的血脂是否达到我们临床的要求的指标范围。另外呢，如果说那个没有达到，可能及时在专科医生指导下把药物调整一下，来达到我们目标的范围。还有一些呢，像如果你是肥胖的患者或者家族史的患者，那这种人群呢，其实我们建议可能是查的至少1到3个月需要查一次，看看你血脂的变化范围，尤其是高甘油三酯血症合并胰腺炎的患者，其实这类患者人群很多。那么针对这种患者人群呢，我们建议用一定要密切观察那个甘油三酯的变化，避免形成我们急性的腹部的一些疾病发生。那么血脂四项呢，是在临床工作中是比较常见的，也在临床指导工作中呢也是最便捷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七项啊，还有更多项目。那么其实呢，这些呢，如果说针对你的用药指导来说，如果说你用一些特殊的降脂的药物，那么可能是查七项可能更好一些。那么最基本的检查和用药呢，我们四项完全够临床的应用，包括你体检项目，这就可以了。
0: 好，这是给大家的一个这种建议哈，就是检查是必不可少的。那还有就是吧，像刚才讲到了，很多人就是血脂高，就是在体检当中发现的，因为他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没有任何的不适，那体检的时候查出了高血脂，但是您也讲到了，可能有的人会有一些比如头晕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些这种蛛丝马迹。那如果检查发现了之后，我发现很多人的这个状态就是没事儿，我身边人都有，我就置之不理了。但是听到陈医生讲到他慢慢发展到会很严重的程度，所以咱们怎么理呢？就是什么样的程度应该怎么去应该怎么去处理它，或者怎么去面对它呢？正确的方式。
1: 如果就是说在体检过程中咱们发现了血脂异常，包括其他的，你像颈动脉彩超发现颈动脉斑块的异常，还有如果你合并了一些相关的危险因素，还有一些基础疾病，那么我们这些发现以后呢，如果你是低危人群，我们就建议您可能去通过生活方式去干预以后，这样的话定期监测你血脂的变化。如果你是中高危以上的人群，那么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我们需要联合药物治疗。药物呢，现在在临床中有很多种，那么从指南推荐来说呢，他汀药物是我们一线的降脂的药物。他汀药物呢，除了我们单纯降血脂，还有一定稳定斑块，还有一些抗炎的作用，尤其你已经得过冠心病、脑梗的患者，针对这类人群呢，他汀药物既有一级预防作用，又有二级治疗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不同的人群要求呢，就是我们方式干预不一样，包括我们药物选择。因为有些患者可能吃他汀药物，他的确吃上了，但他血脂呢，并没有达到我们临床的要求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会联合其他的药物，抑制胆固醇吸收的药物，来强化你的血脂的指标。当然，很多患者在应用他汀药物过程中呢，可能有很多的顾虑。这是在门诊，包括我们临床病房一样，很多患者吃完以后，或者给处方了，患者一看他汀药物，这个患者之间也都有一些宣传和了解嘛，就说我这个药物副作用太多了，这个可能不吃。其实呢，我跟患者也都很多解释过，我们医生给你开处方以后，那说明你的确需要吃了，而且他汀药物它治疗的作用又远远大于它的副作用，而且这种药物呢，在我们 已经存在于几十年的一个研究过程中了，它之所以在临床应用，它还是很安全的。就任何药物它都有它的副作用，这是因人而异。那可能个别患者表现出的吃完以后有肌痛啊、乏力啊等等，所以说这个如果应用过程中出现问题了，咱们应该及时就医，做一些相关检查来判断是不是药物引起的，而不能说过多的担心焦虑怕影响这个身体其他问题就放弃了这些药物治疗。那么如果没有及时药物干预，那你的斑块的进展造成更危害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严重的会危及生命。
0: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但是吧，很多人为什么说迟迟的不吃这个血脂药，我们也了解，他觉得吧，你看我身边人一吃上就停不下来了，然后就得持续去吃哈，基本就是怕有这个依赖。那其实如果经过正确的调理，这个药也是真的不能停吗？还是说其实在我们的医生专业的管理之下和你自己生活方式干预的双管齐下之下，其实还是有可能这药停掉的呢？
1: 如果是像低危人群，如果通过方式干预，你血脂能达到那个安全范围，这个可以不用他定药物去干预。如果说你是中高危以上的，你包括你已经得了冠心病、脑梗，甚至放了支架，那么针对这类人群呢，他定药物肯定需要终身服用的。而且呢，在用药期中啊，还要监测你的指标，必须在用药期间下，我们看指标能不能达到范围，而不是说你药吃进去了，咱们就不管它了。你是吃了，但是它没起到作用，那这种药物治疗呢也是无效的。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个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总是要去复查的时候找专业的医生，还得看一下这个结果，它有这个调药的过程，是吧？那这个调药会因为它越严重，它需要调的越频繁，它要是不严重，可能它调的就比如有的人我感觉好像你要给他开个方子，它能持续长年累月这么吃，这样有没有坏处呢？
1: 其实很多患者的确存在的问题，就是医生处方以后呢，他可能就是感觉吃完药以后没有什么不舒服，他可能很少来随诊。但是当他来随诊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指标其实并没有达到一个好的范围，而且呢，他在做下次检查的时候，发现什么颈动脉斑块多了，或者是这个低回声斑块也多了，甚至呢，在检查过程中发现怎么又得冠心病了、脑梗了等等。其实这个药物治疗呢，是我们既有预防作用又有治疗的作用，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啊，吃上了我们就不管了不问了，这是不对的。那么在药物治疗基础上呢，我们也会根据你指标的范围，咱们是加量还是减量，这个都是因人而异，因那个患者的基础疾病情况来看你的表现，调整药物的用药方式和剂量。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包括刚才咱们讲到的哈，有一些这个指南好像在不断的更新，我估计可能也是因为得这个高血脂症或者血脂高的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的了。那目前又有什么新的这种指南，包括有什么降脂的呀，治疗的好的这种方案正在逐步的推行呢？
1: 那个高血症呢，现在国家呢已经纳为一个慢性疾病。其实这种慢性疾病呢，就说明你如果你得了这个高血症，合并了是个中高危人以上的人群，那么就是需要你长期用药的。就比如说像我们高压病、糖尿病的患者，一旦得上，在你控制不好的情况下，就需要长期药物去干预。那么在药物干预之前提下呢，那我们现在市面上很多很多种药物，像他汀类的，还有那个抑制胆固醇吸收的，还有一些降甘油三酯的，还有一些强效的药物，这些呢就是药物只是说辅助我们临床的应用，这样患者指标达得更好一些。如果你在用他汀剂药不耐受的情况下，你可能吃的药出现了肝功转酶的异常、血糖的波动，甚至出现了那个激酶的异常。那么这种药、
0: 这些都要总去复查的，
1: 对，
0: 是吧？
1: 这个有的时候你如果出现问题了，你得及时跟你的医生去交流一下。如果出现的问题，可能就不耐受的他汀药物，那我们就会选择其他的药物。目前呢，现在我们比较强效的叫 PCSK9 抑制剂，它是一种降脂的针剂，根据周期有2周用一次的，有半年用一次的。这个应用起来也比较方便，在这种针剂呢，它起到一个强效降脂的作用，而不是说我们发现血脂问题高了，我就先用强效的吧。
0: 对，因为很多人说一下子给我降下去，我后续我就少麻烦了。
1: 其实这个它能辅助你降低一个血脂的指标，但是你得看到底你以后能不能长期应用。毕竟这种针剂的经济价格啊，比我们普通的药物口服药物要贵一些。如果你长期应用，你没有办法用他汀药物，那你只能坚持这种针剂了，而不是说上了一刀切，我先给它降到一个月以后再说。其实这样血脂波动范围越来越大，那么动脉硬化的进展呢，反而还是越快的。
0: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刚才您也提到了关于用药的这个，我们知道有的人不当回事儿哈，但是有的人又太当回事儿了，就可能您说啊，这个药您吃一粒儿或者怎么样，他就着急降下去，早晚各一粒儿，或者自己就是比如你看马上十一长假了，很多人说那过节出去玩我肯定要停药的呀，我高高兴兴的玩，这时候我就不吃药，过年我也不吃药，就很多人是自己这样的话，那他会不会整个血脂更加的波动的来回上下，会更有风险？
1: 其实这样反而是起到一个不好的一个因素，因为你这个不规律用药呢，这个血脂也好，血糖也好，血压也好，这些都是个慢性病，它这个在体内它的波动范围你不是说你感受到的，都是往往通过我们检测指标来观察到的。如果说在春节啊也好，这种长假期也好，咱们饮食方面肯定会有一些走亲访友啊，可能那个进食啊多一些，
0: 或者
1: 其实
0: 喝点酒之类的哈。
1: 其实这些呢咱们把握好量，不是说不可以吃，咱们适当吃就可以，但药物呢还是坚持的吃，不能说我今天那个清淡一点我就先不吃药了，明天我油大一点我就吃点药，其实这样呢反而不对的。尤其针对那种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患者，尤其你得过胰腺炎，这个胰腺炎最可怕的就是你暴饮暴食，这个高三酯特别高情况下，如果说你不注重它，它反而诱发胰腺炎了，那这种呢你肯定是吃不了东西，你可能会需要紧食水，反而对身体造成更大的危害了。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也不能自己随意的调药，遵医嘱。那还有一个就是吃上药哈，它会降得很快吗？它还是平稳的，它一点点往下降，还是说我知道有的人血压高，哎，他吃某一个药就特别特别这个适应，他一下子就降下来了，他这血脂会这样吗？
1: 血脂的话它也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是不一样。你说有部分人他可能吃20毫克的他汀药物，那他血脂呢控制得非常好，那有部分人呢他就没有达到我们这个理想的范围，可能需要加倍的40毫克，或者换一些其他的强效的他汀药物。这个血脂降低的幅度呢它比较缓慢的，它不是像咱们降压药啊或胰岛素啊降糖的，你吃用以后可能一天马上会降下来，它不会这么快，因为这些药物在体内它有个代谢的过程。
0: 好，这个是关于用药的。那还有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他汀类的，那应该这类的药是不是很多呀？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朋友们，你看有好多发自己这个用药的这个照片哈，我们没办法在节目当中一一的给大家说你这个药好使，你这个药不好使。那一般医生会针对什么情况给他们推

0: 等这些老药呢，它不是说降脂效果不好，只是相比情况下没有像阿托帕他汀、瑞帕他汀效果那么明显。
1: 嗯，
0: 而且呢，部分人吃完这个其他的药以后，会有相应的副作用更多一些。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现在目前在咱们国内也是应用最多的两大类的他汀药物，就是瑞帕他汀和阿托帕他汀。
1: 那这两类，它可能比如说我想要去选择这两类，那我怎么去选择？也会针对我自己身体的某种情况去选择。
0: 这个主要也是方面根据患者的血脂指标。
1: 嗯，
0: 你像瑞帕他汀，它常规十毫升的剂量呢，它的降脂效果可能相当于阿托帕他汀相当于四毫克的剂量。
1: 哦，
0: 如果你血脂指标的确非常高，可能二十毫克他汀药物降不下来，那么我们可能会建议患者首选就是瑞帕他汀。
1: 嗯嗯，
0: 这样它起到的一个强效降脂的效果更好一些。另外呢，就是两种药物它代谢途径不一样，一方面呢通过肝脏代谢，一方面通过肾脏代谢。如果说你有肝病基础的、转变异常的，
1: 嗯，
0: 那可能就不适合阿托帕他汀这类药物，
1: 嗯，
0: 可能换一些瑞帕他汀，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啊，或者有一些肾病的哈。
0: 对对对。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这个我们感觉用药方面吧，还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还是找专门科室的专业负责的医生帮你去选择合适你的药物，然后也定期的去复查，才能够找到最适合你、帮你解决问题的这种方法。那除此之外呢，可能大家也知道说，哎呀，不是这个几驾马车同时行才够扣嘛哈。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你看马上又过这个十一长假了，从饮食方面啦，包括从这个生活方面啦，又有哪些要叮嘱的和能够去改变的哈。我们接下来卖个小关子，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会让陈磊主任继续从其他方面告诉我们如何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血脂，让我们的血脂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我们关注的是血脂的相关话题。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冠心病二疗区的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心内二党支部书记陈磊医生。接下来让陈主任也从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帮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就是可能你在饮食上也好啊，运动上也好啊，生活习惯上也好啊，具体应该怎么做，有没有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哈，实际的好用的简单的好坚持的一些方法哈，陈主任。
3: 其实如果从血脂生活方式干预的话，我想呢大概可能也就分为三点吧。第一点呢，就是咱们摄入的饮食的方面，首先呢要尽量少吃一些高热量的，这里包括像油炸的、高糖啊、奶茶呀等等这类的，我们尽量多吃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还有清淡的一些肉类的食物，这是从饮食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咱们的运动，运动呢需要一个坚持的过程，而不是说你这一个月、两个月那个运动完了，你血脂各方面都能稳定了，其实这个很难这么快下来的。运动呢，我们建议呢每周尽量最好是3到5次的有氧运动，这里包括像慢跑啊、适当的快跑啊，还有一些广场舞啊等一等等等，就是这些适合你的运动你可以选择，然后尽量的每周呢能坚持3到5次，尽量在30分钟以上，这样我才能起到一个真正的一个运动的一个锻炼的过程。第三方面呢，就是咱们的规律的休息状态，尽量的是少熬夜，这样的话让机体呢尽早的一个得到一个好的一个恢复过程。马上呢也是一个十一假期，在十一假期期间呢，我想呢大家呢也不要过度的去熬夜呀，可能进食大油大腻的食物啊，其实这个假期对人体造成的损伤，如果不及时控制或者不规律的休息的话，反而造成的危害更大的。这个如果这三方面你能做到的话，我想呢这不光是对这个十一假期，对以后的生活方式，对以后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帮助。
2: 好，这是日常生活的这个调整哈，适合所有的人群，一定要去尝试一下。那还有一位朋友提到了哈，说你好，想替自己家孩子咨询一下哈。他说他家孩子现在是高二，男孩，然后特别能吃哈，就是总吃什么油炸食品呐，然后这个食量也很大，现在体重就是比较胖一点的哈，180多斤。然后孩子呢没测过这个血脂，但是我感觉啊，孩子有的时候也睡觉啊也吭吭哧哧的，然后感觉这孩子血脂肯定也高。那想问一下哈，因为孩子学习还比较忙，那如果孩子测出来血脂高，也像成人一样去吃药控制就行吗？还是有其他的这种方法呢？然后学习紧张的话，这个会不会也会影响这个血脂的异常呢？谢谢。
3: 高中生呢，的确现在是一个学习最累的过程，往往呢需要一些长期的熬夜呀、学习呀、作业等等。另外呢，学习上的压力也比较大。其实从规律休息方面呢，尽量呢让保证一定充足的睡眠。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们应该劳逸结合，在学习过程中放假期间，尤其这个十一假期了，我们拿出时间去运动，或者是平时学习在校园一样，在体育课或者午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保证一定运动量。另外呢，就是说，虽然学习很辛苦，那我们尽量呢也少食一些高热量的，尤其油炸的，这类食物呢对人体造成肯定损伤比较大的。另外呢，刚才听了体重的一个数值
2: 180多斤，
3: 对，这个从体重指数来说你肯定是超标的，也就是属于肥胖人群。这种情况下，我们从我们之前的指南推荐也好，还是从咱们国家对青少年这个成长环境来看，这个肥胖首先呢就必须得控制体重，需要减肥。那么减肥方式有很多种，饮食、运动、休息等等。另外呢，做一些爱好的体育运动项目，这样促进整个身体这个新陈代谢， 因为相对还比较年轻，这种状态下呢，我们尽量是通过生活方式去干预。但如果说这个有家族史的情况下，那么包括长辈们、父母，如果你们有血脂的确异常情况下，你可能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药物去干预它了，而不能等着那个直接出现问题了再去用药，那时候可能就是晚一些。
2: 好，我们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即使学习紧张，即使在处于这个很这个忙碌的阶段，但是也建议家长带孩子去抽个血脂，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哈。去抽个血，检查一下这个血脂四项就可以。
3: 对。
2: 然后如果说真的血脂高的话，像刚才陈主任讲的，你尽早干预，不要把这个隐患一直留着，这样的话可能影响的是一辈子哈。说的分享的都是很接地气的，也是好坚持的一些简单的方法。那么最后呢，让陈林主任再帮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可能刚开始也提到了，现在呢统一的跟大家说一下要注意了哈，什么样的人群你需要重点的去筛查血脂这个项。
3: 首先呢，如果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那个各行各业都很累，首先从那个年龄角度来说，如果咱们是大于40岁以上的人群，我建议呢每年都做一个体检项目，就是包括血脂，而且如果血脂有问题情况下，一定要跟你的医生做好一个保持的联系，定期的去随诊，这样指导你后期的治疗。第二类人群呢，就是说长期熬夜的、作息不规律的、肥胖的患者，这类人群呢也需要你监测你的血脂的变化，因为尽早发现、尽早干预治疗。之前也说过，这种血脂呢，它是没有任何临床表现和症状的，往往都是在被发现中才知道你这个血脂异常的。说针对这类人群，我们建议呢，也是每年都要去做一个体检项目看一看。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尤其是有冠心病、糖尿病、那个脑梗的。这类患者人群呢，因为本身你已经有那个这种慢性病了，那么血脂指标对你来说，这个不光是检测，而且呢要看之前所说的一个控制范围，如果能在控制范围之内，咱们继续保持，如果没有在正常范围之内，咱们应该通过及时的药物调整来避免二次的脑梗或者心梗等等心脑血管再次发生。其实从这些人群角来说，我们建议呢患者呢，就是咱们平时工作中再忙，也能拿出一些时间去做一个健康的体检看一看，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早期治疗。还有一部分人群比较更隐匿的，就是说遗传性的因素。这个很多患者可能比较瘦，他总认为我自己没啥问题，但可能不做这相关检查，包括父母也是一样，这个很少去做这个方面检测。那么一旦发现你这个血脂是达到危急值状态了，因为这个危急值的患者呢大多数都是这种家族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应该更加及时的干预，而不能等到出现了心脑血管病发生了再去治疗，这就是可能就是委婉了。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你这个一定要及时的去干预哈。其实今天也科普了好多的内容，我们也继续为大家再解答一下问题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留言就可以。我们看一下这位哈，这是一位31岁的女性朋友，特别年轻。她说她是血脂检查哈，就是那个叫低密度脂蛋白吧，就有点高，其他全都正常。她是最近才检查的，然后吧有医生就讲到说，就是好像她查了一下，在网上说低密度脂蛋白如果高的话就是特别不好，所以他想问一下怎么能够确定他到底需不需要吃这个降压药，他是体检中心查的，他并没有就是去专业的找医生看过呢，也需要再看一下医生吗？谢谢。
3: 如果像您这种刚刚发现低密度脂蛋白略高的状态下，如果没有说高压病、糖尿病，也没有说一些不良嗜好，那这个指标呢你可以作为生活方式干预一个月或者是俩月左右，你再去复检一次。如果你指标下来了，那么咱们可以继续维持。如果你指标反而下不来，或者是还有高的状态，那么呢我们建议还是做一个相关动脉硬化评估的检测。那么刚才提到了比较简单的，那就是咱们颈动脉彩超，来看看你是否有斑块的存在。如果有斑块，如果那种还是早期发现的软斑块，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你去药物治疗了。如果没有，那咱们还可以继续生活方式去干预，不要担心就是看到箭头了咱们就害怕了、担心了，这个一定要根据每次随诊情况来做一个综合的评估，而不能通过一次的指标范围就给你定性了。
2: 好，这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监管哈。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这是一类慢病。那慢病的话是需要我们长期的，包括从生活方式啊，包括从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生的角度等等哈，这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条例。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也再次感谢一下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冠心病二疗区的陈雷主任。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也是干货满满的，大家是可以回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视频的，直接手机微信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再次感谢一下陈雷主任。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不是，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6: 我很担心他，
8: 吃了药快睡吧。
6: 我想安慰他，
8: 嗨，不是第一，
6: 我也很爱他。
8: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6: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9: 爱
6: 比我强。
9: 需要正确表达。
10: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1: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0: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1: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0: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三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2: 大之一个国家，小之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3: 我能说，
14: 哎，我会唱，
15: 我能拉琴，
16: 我能逗乐。
13: 长春、
15: 吉林、四川、
17: 白城、
18: 辽源、
13: 通化、
19: 延边、
20: 通州、
21: 梅河口、
13: 千户街村，
22: 自得其乐。
13: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3: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4: 每周一到周四，
25: 吉林旅游广播。
26: 来。

北京时间的10:04，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30号星期三，今天也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英雄从不是一个时代的专属，而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里一代代人的选择与坚守。所有有名与无名的牺牲都值得被山河铭记，被人民铭记，被时代铭记。回望风雨如晦的岁月，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前赴后继，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炙热的家国情怀，书写了感动天地的伟大史诗，也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每当我们耳畔响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戴着镣铐的方志敏写下了对可爱的中国的热情期盼，我们不会忘记掩护红军主力渡江后伤重被俘的红34军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了守护民族希望，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战士打光最后一颗子弹，毅然投江殉国。为了保和平，为祖国，志愿军战士邱少云任凭烈火吞噬身躯，始终一动不动，一声不吭。而在更多的地方，还有更多牺牲，连名字都没有留下。2026年9月，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对烈士墓地开展保护发掘，一名手握玉兔的无名烈士重见天日。他是谁，我们还不知道。有名或者无名，都是山河的刻度。硝烟虽散，征途未歇，和平岁月里同样有人以生命赴使命。61年前，原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班长王杰组织民兵训练时突遇意外爆炸，为了保护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他毅然扑向炸点。58年前，力学家郭永怀遭遇航班事故，生死瞬间，他选择与警卫员紧紧相拥，用身躯保护珍贵的科研资料。1994年1月，杰桑索南达杰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太阳湖畔，他与持枪偷猎者殊死对峙，化作高原风雪里的冰雕。千千万万后来者把青春热血乃至生命留在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声。英雄来自人民，血脉生生不息，英雄为了人民，队伍代代接力。而在你我身边，这些名字同样值得铭记。冰面舍己救人的护边员拉奇尼巴伊卡，疏散群众时牺牲的网络员龚宝东，他们本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却都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英雄的内涵，挺立成时代的坐标。今天无数中国人身上的执着奉献和坚守，正是英雄精神代代相传的生动例证。在共和国生日来临之际，我们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他们信仰的理想我们仍在践行，他们开创的事业接力棒已交到我们的手中，他们书写的历史必将由我们继续书写下去。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山河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带。
5: 此刻欢迎大家来聆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我是正在陪伴大家的老朋友兰心，也欢迎大家随时拨通我们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和分享当中。首先我们来认识的啊，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康德大哥。康德大哥上午好。
6: 上午好，兰心老师。
5: 您好，今天啊，我们的康德大哥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能介绍一下吗？
6: 分享的作品呢，是一个诗词朗诵，叫《丰碑》。今天的话是中国烈士纪念日，用《丰碑》这首诗歌呢，来讴歌我们的先辈吧。也要牢记呢，我们的幸福的生活是由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我们要珍爱现在的生活，不要忘记他们的付出。
5: 是的，我们的祖国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山河也没有忘记。所以在今天呢，9月30号烈士纪念日，我们呢也用这首诗歌来致敬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英勇献身的那些先烈先贤们。我想英雄不朽，精神也会长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分享康德大哥在这一天特别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他朗诵的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聆听，掌声欢迎。
7: 欧震，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而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那个夜晚，我还看见了另外一个人，他来自地图上方的那个国家，来自红河谷的故乡。他离别的是那样匆忙，就像故乡枝头的一片红枫叶，它飘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那个夜晚，我更看见一种精神，一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我看到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想着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入伍抗

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在经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啊。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的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之前那一刹那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在他们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翠竹的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3: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

0: 此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也继续接听打入85815669的热线哈、啊。这位听众是来自我们的吉林市啊，来，我们来认识一下燕秋姐。上午好，燕秋姐。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提前祝您国庆节快乐。今天燕秋大姐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今天要分享的作品是《月光下的中国》，在祖国的那个77周年的生日到来之际，就想发布一下肺腑之言，对祖国呢进行歌颂一下子吧，就是。
0: 嗯，好的，那我们这里就用这首诗歌来抒发我们真挚的情感，我们共同来聆听《月光下的中国》，掌声欢迎。

喜欢他宁静的样子，喜欢他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他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艰难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

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远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镇，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

笑，就像一首古朴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舞。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荧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着陆，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志报国，一腔热血，化剑飞离。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水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线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我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

放下了中国，写了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是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2: 喂，沈墨朋友是吧？
3: 我们是派出所。
1: 网购及订票诈骗。
4: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1: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2: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5: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1: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6: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7: 哦，对，账号是622令八。
1: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8: 阿姨，你的画真美，我怎么样才能画出你那么漂亮的画呢？
9: 只有用心去感悟那些美丽的景色，才能把它们描绘出来呀。
8: 美丽的景色就是瑰丽的田园山水吗？
9: 美丽的景色呀，不仅仅是那些秀美的风光。我呢，就曾经看见过一位志愿者细心地搀扶着老大爷，一边缓缓地向前走着，一边在轻声地交谈着，温暖的笑容啊，从他们的嘴角荡漾开来，刹那间是姹紫嫣红，到处都是幸福的颜色。那一刻呢，我就意识到人的心灵啊，比风景更

0: 山美水美，志愿者更美。中国志愿服务，掬一泓心灵的清泉，灌溉一片。
1: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2: 不吸烟，少喝酒，
3: 多运动，多找乐，
4: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3: 亮亮嗓，
5: 唠唠嗑，
6: 能学艺，能。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今天呢是9月30号，是我们的烈士纪念日啊。那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中听到了我们的这个普通的听众都没有忘记我们的英雄。那今天呢也让我们向这些为共和国付出鲜血生命的我们的先驱先辈致以最崇高的致敬，也相信他们的英雄精神永照山河。欢迎大家此刻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那马上呢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热线85815668的崔卫红姐姐哈。卫红大姐你好。
1: 你好。
0: 哎，欢迎您。今天您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
0: 嗯，
1: 这是欧震的作品。
0: 嗯，对，这是欧震老师呢为纪念我们长征胜利特别创作的一首诗歌。而且我曾经应约欧震老师的邀请朗诵过这首诗。这首诗呢这个大概也就3分钟左右啊，不算一首长诗，但是呢短小精悍，激荡人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我们的卫红大姐和我们分享的欧震老师的作品，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我们也用这首诗歌来致敬长征精神，致敬我们的先辈先贤。
2: 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作者欧震。这是一条有无数的足迹镌刻在天空之下的曲曲弯弯的河流。这一条河流有25000里之长，今天它依然在奔腾，在呼啸，敲击着我们心灵的琴键，击打着历史的胸膛。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啊？湘江的水红得发烫，那是鲜血点燃的火把在黑暗中悲壮地流淌。雪山的风硬得像刀，却硬不过心中的光亮，无法划伤他们眼里的向往。这是

0: 怎样的一条河流，遵义城内夜的灯火就像一面展开的旗帜，引领着队伍翻过了一座山又一座山，渡过了一条河又一条河，甩掉了围追堵截，走向了会师，走向了胜利，把根据地造成了960万平方公里。而那面旗帜最终变成了共和国的曙光。是的，这是一条河流，铁索桥上的勇士，天险绝境的铁骨，枪林弹雨中不顾一切的身影，茫茫草地默默熄灭的星星，仿佛一朵朵浪花在明媚的春光里怒放。是的，这是一条河流，这是充满无限张力的最抒情的远征。从瑞金到会宁，从19万人走到了58000人，倒下的变成了种子，归来的走成了传奇，走成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脊梁。长征，这是一条河流，从地图深处流淌出来，流过苦难，流过牺牲，流过坚守，流过不屈的信仰。它不归于江海，只汇入民族的血脉，岁岁奔流，生生不息，在岁月深处永远浩荡向前。
1: 在岁月深处，这条河流永远浩荡，永远向前。今天在9月30号烈士纪念日，也让我们纪念这些先烈，我们举国缅怀英烈，我们心里感慨万千，缅怀那些我们从未谋面的，那些千千万万埋骨他乡无名无悲的爱国忠魂，我们也共祝祖国繁荣昌盛，岁月静好。

0: 致敬我们的英雄，也相信英雄精神不朽。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兰心带给你的社区欢乐游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其中。接下来我们来认识打入85815669的一位新朋友，来自老年开放大学的蒋宏伟大哥。蒋大哥上午好。
1: 主持人好。
0: 哎，您好。那今天呢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哈。2026年的9月30号是我们的烈士纪念日。那么明天呢，我们将迎来我们伟大祖国77岁的华诞。是不是此刻您的心里也特别激动啊？
1: 是的，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0: 嗯。那今天呢，您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表达这份心境呢？
1: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演唱的作品《共和国之恋》。
0: 嗯。
1: 这首歌就是这首歌是
0: 这首歌呢，其实呢，它抒发的哈，是我们那些科技工作者对我们祖国的这块热土的深厚的情感。其实每一个中国人，他们都有赤子之心哈，所以我们有幸哈，生在华夏，我们又有幸赶上这样的盛世，所以我们心中真的是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您说是吗？
1: 是，
0: 好，那我我们就用
1: 我也想感谢一下，就是
0: 好，您说
1: 主持人，就是感谢一下电台和主持人。
0: 好，不客气。我们非常愿意给大家搭建这个平台，抒发这份对祖国的深情厚谊，抒发我们对生活的这份满满的正能量。那宏伟大哥也祝福您学有所成，希望在歌声中你永远能感受到这份幸福的力量。那也提前祝您、您的家人和您的同学们、朋友们，国庆佳节快乐！我们共同来聆听你为我们分享的这首深情的《共和国之恋》，我们掌声送给您。

感谢我们的热心听众蒋宏伟大哥，用他深情的歌声表达了他对祖国的这份深情的情怀和祝福。是的，今天呢是9月30号，是烈士纪念日。山河锦绣，我们会铭记英烈。正是英烈们的前赴后继，才有我们的岁月静好。那么明天我们即将迎来伟大祖国的生日了，在这里呢也让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深情的祝福我们的祖国永远年轻，永远朝气蓬勃。感谢大家的参与、守候和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本节目编辑主持蓝心，节目初审袁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明天我们将迎来国庆节，那么在国庆七天，旅游广播也精心为大家安排了特别节目。明天第一天，蓝心就会陪伴大家共同过节。那么明天上午我们就会进行全天的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关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管不清。

0: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9月30号星期三了啊，明天假期开始了，想想都挺开心哈，这是真是放个3天4天的不解渴，对不对？你整个7天真不一样啊！我是10月2号值班哦，明天呢我也休息啊。10月2号呢，大家上午和下午时段都有直播时段，大家可以关注啊，可以关注我们节目。我们旅游广播其实10月1号到10月7号啊，中午时段包括下午都是有一个直播时段的，大家有啥问题的话可以找我们啊。来吧，开始今天节目啊！大家有啥问题的话，特别是十一之前，大家还想看看啥车的，对不对？这两天其实也有新车上市的，对吧？你想问问这个车到底咋样？比如说昨天晚上是不是？现在还上了个纯电动的这个小车呢，小轿车，这设计的真好看。说实话，这车你要是看外观，你告我20万我都信，是不是啊？艾尼克V 是不是啊？叫艾尼克 V 啊？这名字起的也洋气啊，99,900是吧？这价格真是吓人啊！所以这个车这么讲吧，我是觉得啊，当时我们猜呢，可能起步价有可能在11万左右，结果现在做个99,900，说句良心话，你比很多国产的新能源车卖的都便宜啊。对不对？因为它其实产品定位跟什么 MONA 03呢，是吧？这类车型其实定位都是一样的，但人家都卖11-12万，它卖个10来万块钱起步啊。当然续航确实不长啊，续航在400多公里最低配。但是呢，你400多公里，你这个钱搁那摆着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认为性价比就够用。那么你看，其实上周不是上周，前天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什么呢？分享了一个捷达的 M6， 现在预售价格是80,800。对吧？那你看现在这个现代又出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99,900啊，现代的埃尼克 V 啊，99,900，你们可以上网搜一搜它整个外观设计，比较有棱有角啊，就是整个设计的非常的超前。我觉得从这个设计上来看，就值得咱们肯定一下现代啊。虽然说我不是特别推荐大家买现代的车，因为我很担心现代在中国市场上整体的配套、整体的这个销售体系能维持多久，对吧？但是你看人家真是有真东西出啊，而且人家真是有自己独到的一些设计在里面，这个是最难得的，对不对？不是像很多国产品牌我就是来回抄，那没啥意思啊。但这个车呢，这么说吧啊，就哪怕你看最低配人家带激光雷达，人家有智驾，对吧？而且我看的是用的是某温达的这样一个智驾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它这个车呢整个的空间尺寸真的大呀，你看车不到10万块钱，但是空间尺寸我看都快赶上 C 级车了，属于 B 加级车，都不算是 B 级车了，对不对？轴距干3米了啊，你这多吓人呢，2米9轴距，车身长度干到5米了啊，挺吓人啊。所以说现在不光国产卷的，你合资品牌也卷的厉害，卷的严重啊。大家如果说相中这个车的话，你们可以关注一下，现在啊，现在 4S 店有到车了，已经到车了，试驾车也有啊。我准备这个十一假期的话，我去开开去，我去感受感受，回来之后呢给大家汇报啊。所以说现在呢，大家买车不一定说价格最低，但是呢，现在的可选车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啊！来吧，开始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欢迎大家给大卫留言啊！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我今天只开通了这个抖音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啊，直接搜索我们这账号就行了，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还有呢，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你看我刚才看有人下单是吧，十一了，一到秋季这个季节，十月份的时候，咱们东北跑高速全都老虫子，前风挡玻璃是不是啊，前机盖的全都老虫子小咬，全是虫子，特别烦人，特别恶心，对吧？很多老听众应该知道，我们利比托有一款玻璃油膜虫胶喷雾，特别好使，不光能去虫胶，还能去除前风挡玻璃的玻璃油膜，对吧？我们今天啊，就这一天啊，我们搞一个小活动，行不行？你们需要的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拍，知道吧？小程序了、快手了，其他地儿都买不了，没有啊，就抖音，我们今天推出一天就完活了，9.9给你发一瓶。 但是小瓶的不是大瓶的啊，一瓶200多毫升，那也用好几回啊，是不是啊？二压力罐的200多毫升，9.9块给你发一瓶，给你包邮到家，邮费还多少钱呢？对不对？19.9块给你发3瓶，给你包邮到家啊。所以说大家真是近期啊，你秋季的时候要跑高速，你烦那个前方的玻璃那个小咬那些虫子乱七八糟的啊，就一整整一堆，拿雨刮去咋刮刮不掉，或者说你公里数大的车前方的玻璃有油膜瞅不清的是吧，反那个光晕的，你拿它回去喷一喷，你再刮，最好是沤个1分钟左右你再去刮，如果刮不掉把车开到广电大厦，我拿舌头给你舔干净啊，我把话都给你撂着，因为特别好使，真的特别好使啊！因为这个产品其实我们已经卖了很多年了，一直没给大家推荐，这次算是大卫十一期间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福利，9.9块一瓶给你包邮到家，19.9块给你发3瓶，纯纯粉丝福利啊！真的一点不扒瞎，纯纯粉丝福利。有需要的我们收机前听众，你不用看小程序了，哪儿都没有，今天就抖音有，你给我点关注，不点关注不发货啊！在抖音上搜索大卫砍车啊，9.9块给你发1瓶，19.9块给你发3瓶，还给你包邮到家，需要的自己拍吧，行吧啊。来开始给大家解答新车问题，有问题给我们留言啊。80后想问一下，一年10000公里市区为主，轻微拥堵，长安的 CS7 Plus 和博越 L 啊，这两个车该买哪个啊？长期来看的话，我不知道你看那个博越 L 你看哪个，如果说你博越 L 看的是爱信 8AT 版本对吧，就是 2.0T 配 8AT 版本的，那你买它绝对是比长安的 CS7 Plus 要强，这是一定的。它俩用的同样是爱信的 8AT 变速箱，但是你这个发动机真的是这个星锐 L 用的这个2.0T 的要更好一点。就它用的全套东西，我告诉你是谁呢？全套东西用的都是这个沃尔沃 X360 的老款的那套东西，知道吗？如果你说博越 L 来讲的话，知道吗？我说的星越 L 啊，如果说你说的是博越 L 来讲的话，兄弟你就老实的，你就上 CS7 Plus 吧。你如果预算够用，你上 2.0T 的；如果预算不够用，你就老实整个 1.5T 的。现在 1.5T 的同样配的是啥呢？同样配的也是爱信的 8AT 变速箱，知道吗？这个整体的品控啊、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这车也能开得住，也能用得住。但是呢，底盘调教一般，开起来的驾驶感受、操控感相对来讲要弱一点啊，这是它的短板啊。荧光光谱仪啊，这个听众说50的星光 L6 座的跟吉利的豪越 L6 座的干哪个？豪越 L 其实没啥毛病啊，就包括你看他用那个双离合变速箱，最早的时候我很担心他这个双离合变速箱用不住，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你看他这个双离合变速箱的稳定性耐用度也没毛病啊，是不是？也能开得住，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你分怎么来看啊，你如果说想要点冰箱彩电大沙发，要点大空间，要点时下现在新能源的这样一个外观设计，对不对？还能省个税钱，上个绿牌啥的，那么星光 L 肯定占优势。但是星光 L 你现在买的话，就是厂家小白鼠，那是定型的，对不对？不管啥新车上市，半年之内你买，刚上市半年之内你买，你就是厂家的小白鼠。如果说我想买成熟产品，至少等半年以后再出手，有问题的话第一批车主都帮你试验完了，厂家该改的话在后续的车型当中也给你改进了，明白吗？嗯，所以这个看你想要啥吧，两个风格真的纯粹两个风格啊、嗯。小周说大狗跟途胜 L 家用，一年呢14000-15000公里，选哪个？大狗现在出混动的你知道吗？11万不到，10.9万吧，10.9万块钱，是不是啊？其实价格也不贵，空间配置你跟途胜 L 差不多了。我个人认为不如整大狗的这个混动版本了，因为大狗原来确实费油啊，你在市区开的话，12-13升跟玩儿似的。那你现在出混动的，还能省个税钱，省半拉呗，对不对？然后呢，你家里如果能安充电桩的话，天天你不如果不是长距离行驶的话，当电车开也没毛病。所以我觉得途胜 L 你现在跟它大狗比的话，我就推荐你看看大狗的混动版本得了，就途胜 L 就别看了。咱买途胜 L 图啥呀？那不就图便宜吗？12-13万起步，对不对？1.5开着很一般。再有一点啥呢？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途胜 L 呢，整个新代的整体设计这一块，我认为跟国产车比的话，简直就不是一个档次了。啊，所以说你都叫我一句魏哥了，小周，老师上大狗吧，上那个混动版本的，燃油版的太费油了啊！感谢杨先生关注啊，对没关注的朋友们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支持啊！贺先生说 V80 的 9AT 和先锋官，我不知道先锋官是啥车，不了解啊，真不了解，不懂啊。峰哥说想问一下博越 L 这个 IHEV 的油混版本值多少手？不值得啊。就是你现在买，我刚才说一句小白鼠，对吧？你就等于给厂家做实验当小白鼠呢。为啥这么讲呢？你就是现在无论是吉利出的混动、长安出的混动，还是奇瑞出的混动，上市多长时间？几个月功夫呀， 对不对？哪超过半年时间呢？你这种东西没有经过大量的上市检验，大量的时间去检验，能看出它的稳定性、可靠性到底咋样吗？所以我觉得咱不能说人家不好，但是你现在买的话肯定是冒风险的，兄弟。所以我给你的意见在哪儿呢？就是你现在别出手，你现在要买的话买他们的燃油版的就完事了，对吧？啥时候买的至少等个半年一年以后你再看。要是我说啊，我认为三年之内都不值得出手，知道吧？就这种东西推出现在来看就没啥大意思，只不过丰田的双擎的技术专利保护期到了，对不对？他们现在照葫芦画瓢也能整出来了，就这么回事吧，没啥大意思我觉得啊。昆鹏说十月份能有试补吗？这眼瞅着明天十月一号了，谁知道嘞？去年是没有，去年是11月份咱长春市出了试补，知道吗？你要说前段时间这个补贴没赶上的话，不行你就等等11月份呗，有的话更好，没有的话那没招了。我估计应该会有点，现在来看的话就先把补贴给大家发了，钱不一定兑现，对吧？钱一年以后再给无所谓了，反正先让大家消费着，先让大家乐着点，对吧？所以我估计 70% 到 80% 11月份应该还会有补贴啊。赵老四说腾势 NML 这车咋样啊？挺好的，真挺好的，对吧？你呢也没有必要说偏得买那个顶配的或者咋地的，你可能追求什么E3 方啊、云辇啊这个那的，我觉得你就买个中低配车型就可以了。但是它那个支持兆瓦闪充第二代刀片电池的那个版本不也上了，也29万多嘛，对不对？我认为那个就完全够用了，整体配置包括做工各个方面，你去看看这个车型非常不错，真的非常不错。外观设计这个东西呢，说句良心话，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不对？你外观这个东西确实有点发闷，是吧？发闷那种感觉。但这个车有一个短板，短板在哪儿呢？太沉了，真的太沉，特别它那个三电机版本干三吨呢，对吧？你一沉你发现一个问题，这个车真的就是比较费电。所以说你看同样的电池度数，它的续航能力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就略差一点，对不对？但是同样也有它的优势在呀，那你有这么多的功能，整体的操控各个方面性能肯定是比别人要强的，这是其一。其二来讲 2.0T 的发动机啊，你比那 1.5 的老破玩意儿增程器啥的强百倍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吧。但是我真觉得 NBL 是个好车啊，虽然它可能现在来看卖的销量一般，对吧？但是绝对是30万左右属于性能派选手，非常值得看，整体的做工用料也非常棒。再加上啥呢？再加上我记得好像是上个月还这个月出来着，这个月初吧 ，NBL 的这个兆瓦闪充版本上市了，然后价格也干到同样是29.99万，性价比多高啊，对不对？不用说别的，明天开始你们去跑高速去，你在高速服务区充电去，你试试，兄弟，你不等一个小时能排上队？等俩小时，我认为南方可能很多热火的一些景区周边不也正常吗？对不对？太正常了。但是呢，你如果支持兆瓦闪充，对吧？比亚迪现在全国已经建了10000个兆瓦闪充充电站了，十分钟你干满了走人了，多得劲儿啊！说难听点的，你上个洗手间是不是方便一下子功夫，回来之后电都充满了，时间都不一定够啊，对不对？这是最大的强项啊！所以我觉得这车绝对值得整啊，真的值得整啊！平台上起风了，说刚要买油墨清洗剂，你今天就卖了，缘分呢？我跟大家讲啊，这可不是那个原来大瓶的啊。原来卖29.99一瓶是大瓶的，现在这是小瓶啊，小瓶装，知道吧？200多毫升吧，我记得，因为厂家给我邮样品，我还没到呢，这个我都没开始卖呢，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今天吧，我临时起意，这算是临时起意，给大家搞个福利吧啊！但是真的好使，这我保你们，知道吧？你去前风挡玻璃的玻璃油膜，去前风挡玻璃那个虫胶啊，就你跑高速啊，这个季节冬季、夏季不是夏季，秋季。对吧？东北老爷们儿、东北老司机肯定都有这样的感觉，一跑高速，全风挡玻璃全虫子，拿雨刮去喷点玻璃水，越刮越迷糊，越刮越看不清，怎么办？你就把这玩意儿收到之后喷到前风挡玻璃，你最好听我的，你沤一分钟，知道吧？全泡沫嘛，压力罐的，你喷到前风挡玻璃上，你先别着急刮下去，你等一分钟之后你再刮掉，啊，你要是刮的不干净，知道吧？你来广电大厦找我，我把9.99退你。啊，你别看你花9.99买的，邮费都不一定是不是够，我把9.99退你，我拿舌头给你舔干净。啊，非常好使，这个玩意儿我在我们节目当中好像也卖了好几年了吧，对不对？9.99一瓶能买啥去啊，买俩冰棍还多少钱呢？9.99一瓶给你包邮到家，19.99三瓶给你包邮到家。啊，你回去用去，南方好像没虫子吧，没虫子你就不用买，那玩意儿别买了，没啥用。 对吧？但东北我真的觉得你们去整两瓶回去用去啊。但你要老车前方的玻璃有虫，有那个玻璃油膜的，你喷喷这个也嘎嘎好使，特别好使啊。我们听众说小瓶也没事，我整三个呀，三个也合适。原来大瓶的29.9一瓶，对不对？你现在小瓶的9.9，三瓶才19.9，买啥去啊？啊，所以说哪儿都没有啊。我们平台说，我们听众说小程序能买没有啊？没有。今天就我们抖音直播间有，不点关注我不发货啊，纯纯粉丝福利啊，好吧啊。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直接在抖音上，快手也没有，快手也没有，哪儿都没有啊，就抖音上有。你在抖音上搜索大卫砍车啊，在我们直播间就这一个购买渠道，你直接拍就行了。我就告你，我就跟你们明着唠，兄弟们，之所以给大家上这个链接，就是为了让我们大卫砍车抖音账号的这个店铺分把这个分数涨上去，就是他们怎么说啊，叫什么刷单涨分啊，不怎么的，反正是，对吧？就这个意思啊。我就告诉你，纯纯粉丝福利啊，我们把这个分涨上去之后，活动就结束了，下单啦，万先生，你们就整去吧，回去不好使你来直播间骂我啊。你别看大卫搞点活动嘎嘎便宜，我也必须保你们效果啊。有需要你们自己拍不，我不多说了，多说真是成广告了，没啥意思啊。休息一下，接段广告啊，回来之后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卫砍车啊，然后给大卫留言就行了啊。我们这个玻璃膜虫胶去除喷雾啊，9.9一瓶包邮到家，19.9三瓶包邮到家。有需要的你们自己拍，我就不多说了啊，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直接下单啊。你们今天下单我们一会儿给你发走啊，十一期间我们正常发货的啊。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啊，接的歌曲马上回来。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在抖音上搜索大卫砍车就可以了，没关注我们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超级学长想问一下，特斯拉啥时候智驾能上来呀？哎呀，原来嘛，这不获批了吗？原来说今年下半年进入中国市场，现在遥遥无期了，而且有可能搁浅。就是 FSD 不进入中国市场，为啥呢？因为当时的 V14 其实在北美已经早就上了，对吧？非常牛，真的非常牛。那么在国外来讲的话，很多国家呢限制它，那么所以它做了一个 V13 的监督版，明白吗？那么 V13 监督版的有些功能它就屏蔽掉了。那么你像加拿大呀，很多国家呢也已经落地了。中国国内原计划是今年下半年年底的时候落地，但现在传出了一些消息，传出什么消息呢？第一点，没有获批，这是其一。第二点呢，就是它在上海的数据存储中心据说已经撤出了，现在等于人去龙空的状态。我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现在网上都这么传啊、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在中国市场它的智驾就有变数了，明白吗？短期内它可能就很难落地了，对吧？你们可以上网搜一搜那个特斯拉的 FSD， 它这个智驾的一些视频全是真的，全是真的，知道吗？你昨天其实我在节目当中还说呢，我说华为的智驾大家觉得很厉害，那你能造车吗？啊，那后来后面来个120，你能主动停车给它做避让吗？对不对？你把一个特斯拉的 Model 3周边全设置成障碍，就留一个口，江巴的刚刚能。

让他出去，但是车头对的不是这个位置，你让他自己开出去，国产的所有智驾谁能做到？没有能做到的吧。但是特斯拉如果他更新了 V13 版本，都不用 V14， 如果更新到 V13 版本，他就可以做到，明白？他就可以做到啊！所以我真觉得特斯拉的智驾现在来看是全球最牛的。我真不是说唱衰自己然后捧人家特斯拉，但真是这样啊。所以我真觉得特斯拉智驾如果不进入中国市场的话，真的是白瞎了中国消费者的损失，真的是中国消费者的损失。但是有一个点，太贵了，合人民币原来不64000吗？咱说句实在话，我花200000买个车，我花64000去买个支架，我不疯了吗？所以原来当时说今年下半年推出的话，有可能是按月付费嘛，一月800-900，对吧？那也行啊。你比如说11期间我出远门，我可能自驾游啥的，我买一个月呗，是不是？感受感受，那真不一样啊啊！所以我觉得任重道远吧，真的任重道远啊。但这个东西值得期待啊。现在来看国内支架也有开始做纯视觉方案的了，你比如说小鹏，对吧？原来蔚来做了个乐道做纯视觉，现在来看它也放弃了，做的也非常非常一般，就非常垃圾吧，得这么讲。那小鹏现在来看呢，坚持纯视觉方案，能不能赶特斯拉啊？我觉得有点难啊。第一点，你体量在那摆着，你的数据这个处理能力，对不对？你的后台数据处理能力，大数据的中心运行能力，各个方面跟人家比肯定是有很大差距的。你包括这两天美国很多城市现在特斯拉的 CyberCab 是不是啊，完全已经上市了，就等于是网约车呗，完全就网约车，它的成本等于那个谷歌做的那个网约车的1/10嘛，非常非常便宜。我觉得网约车，它那个无人驾驶的网约车短期内不能让它进入中国市场，智驾早点进来。为啥网约车不能让它进入中国市场呢？我说实话啊，你看现在咱们国内，对吧？很多下岗的一些工人，比如说单位效益不是特别好的企业，那这些员工在自己可能闲暇的时间，空下来的时间干点啥呢？可能干个网约车或者送个外卖，对吧？那可能最时间自由的、比较随意的、直接能上手的，可能就这两样。那如果他要是进入中国市场，啊，那 CyberCab 夸夸夸的一个城市放20000台，那网约车咋挣钱呢？对不对？那多些的，是不是啊？那个就业人口怎么解决啊？所以我觉得这玩意儿我一点不提倡他进来，对不对？你不能进来之后夸把咱那个，是吧？你这是剩余劳动力的饭碗全给抢了，所以我反对啊。但是特斯拉的 FSD 进入中国市场，我是觉得应该期待一下的。如果他要是不进的话，绝对是咱们国内特斯拉的车主的一大损失。但是你要64000的话太贵了，谁也用不起啊。这位朋友想让我们说一下别克的 E7 啊，别克的 E7 车还是不错的啊，整体的配置啊、空间呢、包括我觉得整体的稳定性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但是呢 ，E7 呢，它现在推出两个版本，一个是增程的，一个呢是纯电版本，对吧？增程的续航太短了。你现在100多公里哪能拿得出手啊？你卖这个价格，对吧？那你纯电的呢？我认为现在他定的这个价格就有点贵了。你低配都干17万、18万了，对不对？这个价格我认为性价比就一般化了啊。车本身来讲可以，但是你要等一等它的价格。现在看E7其实卖的也不是特别好啊，主要我认为还是因为价格，因为跟国产车比的话，确实它整体的性价比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其实别克现在上的很多的一些车型，包括燃油车也好，新能源车也好，整体的市场表现还是不错的啊。程程妈妈说，汉兰达的混动七座的能买吗？可以啊，就是我觉得汉兰达来讲的话，最值得看的还是它的混动版本。但是混动版本咱们叫双擎嘛，是不是？那 2.5 的双擎比 2.0T 的大概要贵了20000块钱左右。那你如果公里数比较大，干到15000到20000，特别是20000公里以上，那你就很合适了。因为你看这个车 2.0T 的根本不省油啊， 2.0T 的话你倒是便宜，现在很多城市19万、20万，但是你19万、20万的话，你算算它百公里油耗在市区开的话得13升左右，真得13升左右。但是你如果买 2.5 的双擎呢，7升到8升左右，基本上等于它的一半的快，对吧？你省大概每百公里油耗省5升左右的油耗，你算算一年下来靠省油钱省多少钱？如果公里数大干到2万甚至3万公里以上，你看你能省多少钱？还是合适的啊。其实很多人担心说，哎呀，那双擎它那个电池行不行啊？对不对？那你说年头长了，它那个电池用不住怎么整啊？那终身质保啊，那电池是终身质保的。那丰田的双擎，它的电池都是给你做终身质保服务的，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而且现在你看，它的双擎也不是啥新技术，20多年前雷克萨斯就开始用了，对不对？用的也不错，也不赖啊，稳定性。

整体来讲可靠性都够用，我觉得没有问题啊。青山说比亚迪的宋 Pro 这车能买吗？自驾游啊，可以啊，但宋 Pro 呢整体的空间配置啊跟 Ultra 比的话就差点意思了啊、哦、所以说你要是真的是预算有限，上宋 Pro 绝对是可以的，稳定性可靠性都可以，都不错。那如果能加点预算的话，因为毕竟还是贵了20000块钱嘛，如果能加点预算的话，我还是倾向于让你看看宋 Ultra， 知道吧。如果说你预算能干到14-15万的话，我更倾向于让你看看300公里的，200公里的就不要看了，啊！现在卷啥呢？卷续航，真的，现在真的是卷续航的，特别东北地区，特别你要跑高速出远门，你就知道续航的关键性了。你要续航特别短的话，挺要命的，总充电烦人呐。但是现在比亚迪的宋 Pro 也好，还是宋 Pro 那个宋 Ultra 也好，它的 EV 版本现在都出那个兆瓦闪充版本了。但是你买那个 DMI 版本，就是它那个混动版本，那现在都是第一代刀背电池，是不支持兆瓦闪充的，这是最要命的。那么你想，如果我花同样的钱，我买不到比亚迪最先进最新的技术，不甘心呢，兄弟，明白吗？明年100%比亚迪所有车型都得搭配它的第二代刀背电池，支持兆瓦闪充，你现在买就很尴尬。不是说现在这个车不行，车很好，但是它 DMI 版本没有兆瓦闪充，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啊。知行有度说市区为主，1年10000公里左右，买啥方盒子？方壳子，那就是方盒子呗，人不叫方壳子，叫方盒子。你给人降级了你，你计划开个10年，预算15万，开10年呐？啊，开十年呐？开十年？那你是想买一个混动的呢，新能源呢，或者纯电动呢？是不是还是买一个燃油车呢？对吧？其实现在都有啊，真的都有，而且现在方盒造型的车太多了，真的太多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啊！我个人认为啊，如果你看燃油车的话，你这个预算15万全下来啊，我都觉得，如果说你对空间要求不是很高啊，我都觉得你看看 BGO 30都行，你就上燃油版都可以。当然，你可能觉得 BGO 30小了点，你可以上 BGO 40。知道吗 ？BGO 40你预算呢？如果说你是15万的话，想落地落不了，你得加点预算，啊、嗯，北汽的车，知道吗？这两个车我认为还是不错的，真的是不错的啊！整体的品控啊、稳定性、可靠性啊，绝对是成熟产品了，真的是成熟产品了。而且你如果说我觉得燃油版油耗高的话，你预算可以加的话，你 BGO 30当然你不用加了 ，BGO 40得加预算，也有混动版本的。那么混动版本的 1.5T 那个，那它就更省油了，是吧？油耗就很低了，也不存在费油的问题了啊。所以我这个车我更推荐你看一看啊。我不知道你看过啥车没有啊，你可以说说你的这个意见啊。这听众说汉兰达是不是就是两驱精英性价比最高了，预算20万，市区 9%， 可以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说这个性价比高，啥叫性价比高呢？就是我花小钱办大事儿，我同样买个汉兰达。首先第一点，他得知道你开的是汉兰达，至于你开的汉兰达是高配的，是低配的，是两驱是四驱的，没人关注这事儿，对吧？所以说我觉得那肯定是买最低配精英版是最划算的，对不对？你现在很多地儿预算20万你够了，很多地儿19万多啊，裸车啊，对不对？其实很便宜，真的很便宜。至于买两驱买四驱怎么选择，这个很多人纠结都在问我这个事儿。我这么理解的，南方朋友如果不是天天走山道爬坡，两驱足够，老前驱车，对吧？但如果说真是走农村的啊，南方的，你像贵州云贵一带，那爬着坡，我去贵州那走高速我都还吓人呐，是真吓人呐，那走乡道，那农村的道那真吓人，你整四驱的，信我的，整四驱差了10000多块钱呗，对吧？东北的如果纯市区开，四驱没有意义，如果是农村，对吧？我也建议你上四驱。为啥呢？东北平原多，坡不是特别多，但是冬天下雪要命啊，你东北冬天很多农村都没有人清雪，你知道吗？那路面一层冰，你要有四驱，哪怕他这个四驱老百姓讲叫假四驱，事实四驱，但是比两驱确实要强，操控性要强，抓地能力要强，哪怕你换雪地胎，我告诉你也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东西看你，第一点看预算，第二点看用车环境，很关键啊。这位听众说星坛 5S 看了吗？推荐刚上的吗？战舰700那不也都刚上的吗？我是觉得这两个车你要买的话呢，都属于颜值控啊，而且都是方盒造型，我都建议你等一等，刚上的车谁知道咋样啊，对不对？颜值绝对哇哇的啊，但战舰700更占优势啊。这位听众说吉利的银河 TT 可不可以入手，哪个配置更好一点？ TT 呢就是性价比比较高啊，颜值配置也绝对哇哇的，10来万块钱我觉得可以入手
啊，因为这个价格来讲的话，真的可选车型现在也。

也很多了啊。所以我为啥推荐它呢？因为银河系列主打就性价比，对不对？整体的品控啊，你看银河其他那些车型来看呢，问题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吉利的整体做工用料，它供应商在那摆着的，问题不是特别大啊，可以考虑。年轻人看看行，知道吧？至于哪个配置呢？你看你自己的经济能力预算，你就买那个中配版本的，我认为性价比是最高的啊。这种车型你不要太过于追求啥呢？太过于追求续航里程。我是觉得低配版本更合适，为啥呢？就是因为你花个最少的钱儿，你买哪怕是400多公里，对吧？其实我就是市区代步嘛，也够用了。但是记住，买这种车一定要记住啥呢？家里能安充电桩啊。你要家里不能安充电桩的话，咱说句良心话，你不是特别占优势，明白吗？不方便，真的不方便。你包括刚才我来上班，我来上节目，我就看咱长春快速路那个桥下呀，很多充电站，很多私家车，我看在那充电呢。有一些混动车，我看也在那充，坐在车里，车主门开着，对吧？那这，我觉得多闹心呢。反正我不接受这玩意儿啊。敏儿说，大众 T 6能买吗？现在买还是再等等？不知道明年还有补贴没有啊？明年我估计大概率会出点补贴的，但是以什么样形式出？还有呢，就是补贴力度多大？这个是个未知数，这个咱真不知道啊。但是明年呢，有一样肯定是准了，就是2027年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半这个政策还有，因为到2027年的12月31号结束。那么其他补贴呢，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啊。 T6 本身来讲呢，129,900我认为价格贵了，明白吧？那你买最低配的话，续航500来公里，然后呢智驾也没有，连个360全景影像都不带，啥啥也没有，对不对？还不是宁德时代电池。所以说我觉得吧，就你看跟谁比，你要跟国产车一比的话，它这个价格一点都不便宜。但你说要跟原来那个 ID4 啥的比，其实它就是 ID4 换壳子嘛，那肯定是现在来看便宜了。嗯，所以说这个车适合什么人呢？我觉得就适合你不相信国产车，你就国产车啥也不是，你还得买合资的，那你大众铁粉，我觉得可以考虑考虑。嗯，车质量倒是没问题，但是配置啥的太次了。真配的太次了，续航能力一般吧，你13万的价格一点都不便宜了，真的不便宜了啊。爱喝水的鱼说，现在国产车防锈技术怎么样啊？整体来讲，我认为跟5年前、10年前比天壤之别，进步非常大，真的。你现在依然有生锈的，你比如说比亚迪的车，对吧？其实现在大家在网上看视频，可能比亚迪的车生锈的要更多一点，是不是？你们刷视频，对吧？你肯定是能刷得到的啊。为什么？我告诉你，100%跟啥呢？跟它的市场占有率高有直接关系。真的，这市场保有量那么高，一年卖500万台，那肯定你是这些问题碰到的要更多一点呢，对吧？你包括长安，头两年长安的车，底盘生锈啊，烂底坎、烂门子的多，对吧？包括最早的时候捷达，你记不记得？那捷达方舟捷达烂轮眉的啥烂底坎多多呀，我都觉得跟它的保有量都有直接关系，都有直接关系啊。咱不能说现在所有的车型防火防锈做的都非常棒，你合资不也那么回事吗？你看丰田荣放，那丰田荣放门子里头那锈点的烂生锈，那不也有的是吗？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吧，你也是分车型，还有就是啥呢？还有就是分你的用车环境也有直接关系，绝对有直接关系啊。未来天空说，大众的 T6 跟宋 Ultra 该怎么选择？我指定选择宋 Ultra 呀，那是电型的。你同样的价格，宋 Ultra 我智驾啥都有了，对不对？我要买 EV 版本，我还支持还有照管闪充了。我就哪怕买个混动版本 DMI 的，我13万多我就能干啥了？14万我就能干300公里续航的了，对吧？我平时代步也够用了。但是你现在买宋 Ultra 不合适，因为宋 Ultra 如果买 EV 版本的话，第一点现在价格高，对吧？第二点呢， DMI 版本不支持照管闪充。你说比亚迪的宋 Ultra 如果也带照管闪充的，就 DMI 版本啊，多合适啊，对吧？所以我觉得比 T6 性价比高太多了。你 T6 啥也没有，最低配连，我就觉得连个360全景影像，那现在算个啥呀？都不配，说不过去啊，真说不过去啊。这位说，大卫啊，明天你在昌荣店吗？不在，我明天我休息，我不去了。但是我们线下的所有门店都开业，都正常营业啊。都正常营业，早上8点到晚上6点，明白吗？都是正常营业的。我们6家门店啊，就是在长春市的6家门店都是正常营业啊。大家如果说你需要维修啊、保养啊、洗车、美容啊，都可以啊，都可以直接到我们门店就行了啊。检查一下车呀，可以可以啊。你直接去店里，你是检查啥？检查积碳吗？用我们利皮特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了。你直接到店里找店长，
店长不在的话呢，你问前台工作人员或者问主管都行啊，让他给你检查一下子啊，放心吧啊。冰城神雕，哈尔滨的呀，送阿爽和起源的 Q06， 赶紧上送阿爽啊！起源 Q06 整体的稳定性、品控，照送阿爽比差很多，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啊！我认为跟整体的供应商选择有直接关系啊。未来天空说 T6 的续航达成率多少啊？我觉得咱不能单纯。

我认为基本上都是在啥呢？都在 85% 左右，没有人超过 90%， 知道吗？就啥呢？就比如说你厂家告你600公里续航，6954 540公里吧，没有人能超过540公里。厂家告你600公里，基本上你实际开也就是500来公里，明白吗？当然也分一些情况啊，你比如说我总是一直走下坡，还有呢我一直低速，对吧？再有一点呢，再有一点我连空调都不开，空调还是很费电的，那肯定续航能稍微长点。但是我是觉得我实测都是正常开，市区开的话基本上都是厂家标的续航，大概是85折到9折左右，上下有浮动，但是不会超过这样一个浮动距离的啊。如果你跑高速，夏季啊，夏季如果你跑高速的话，基本上就是厂家的续航啊，厂家告诉的续航啥呢，五折到六折之间，就是这么大一个差距。厂家如果说告诉你600公里，大概你跑的可能也就是500公里，不是300公里，是吧？300公里到350公里左右，明白吗？这是夏天啊，记住这是夏天啊，你就120左右的一个速度往前开，你别说我开100，开100肯定省电了，对吧？还有呢，就是冬天，如果是冬天，温度低于零下10度，我告诉你，你能剩40%的电量吧，也就到头了。啊，600公里，4640，也就240-250公里，就这样，明白吗？你不能说我一点电不剩啊，你咋地得剩个20%吧？你能说一点电不剩了你去充电去？谁敢呢？对不对？你肯定得剩个10%几吧，你再充电去，基本上也就跑这么一个公里数，所以你基本就有数了吧？特别咱东北的一些兄弟们，你们想买新能源的车，你现在你要知道这个数据啊！你要不知道这个数据的话，你出个远门啥的挺要命，真的挺要命啊！来吧，休息一下啊，进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大家呢，记着啊，在抖音上啊，在抖音上搜索“大卫侃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啊，直接在抖音上搜索大卫侃车就行了。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搞了一个小福利，我不知道剩了多少单啊，我看今天拍的很多，现在都干好几百单了，我不知道剩了多少单，但是几百单应该是问题不是很大。我们利比托的玻璃油膜重胶去除喷雾啊，9.9块一瓶，给大家包邮到家，一瓶应该是200多毫升，是小瓶装的啊，是玻璃喷雾那个油那个喷雾型的，一瓶200多毫升，9.9块一瓶给你包邮到家，19.9块三瓶给你包邮到家啊，这算是大卫在11之前给大家带来的小福利啊。清除前风挡玻璃的玻璃油膜非常非常好使。我觉得我因为我那个车是新车，没啥油膜，但是我给我最大的感触，包括去年前年，我就觉得一到秋季这个时候，咱东北跑高速啊，前风挡玻璃全落虫子尸体，拿雨刮器一刮，越刮越迷糊，越刮越刮不干净。你把这个东西喷到前风挡玻璃上，你停在服务区的时候，然后呢，你沤一分钟，上个厕所回来，你再给它刮掉，刮得非常干净，非常彻底，特别好使，真的非常非常好使。啊，我们听众说已够了，你们回去用去啊！我算是11之前给大家来个小福利，你们就拍去。11之后回来有没有，我就得看厂家库存了，真的得看厂家库存了。我现在给大家搞这个福利，就是为了让我们大卫侃车抖音的店铺的店铺分能提升一下，纯纯粉丝福利。你们收到好使的，给我们评价一下的，我们涨涨分好吧，兄弟们，拜托大家啊！我们小程序、微信小程序上没有，你们下不了单，没有啊，我们没挂。还有就快手的直播间，我们也没挂，只有抖音的这个店铺里头有啊。你在抖音上搜索“大卫侃车”，你们自己去拍去吧。9.9块一瓶，给你包邮到家，邮费还多少钱呢？从广东厂家直接给你发货啊。还有就是19.9块给你拍，给你发三瓶啊，反正是19.9块更合适，纯纯粉丝福利啊！我一点不撒谎，一分钱利润没有啊，这厂家还得让它跌点。知道吧，算是搞福利了。好吧，我们休息一下，进的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有需要的你们自己拍，然后你现在下单呢，我让厂家一会儿给你们发走啊，大概率不出意外的话，一会儿今天都能给大家发走，大家早收到早用吧，很多人可能没准11还等着用呢啊。好吧，休息一下，进的歌曲啊，回来马上回来。

0: 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我们平台上一位杨先生想问一下，银河的 E5 新款怎么样啊？能不能讲一讲？是不是电池不行啊？能不能买啊？就是银河 E5 新款现在刚上啊，刚上的，但十来万块钱，咱说句良心话，咱要啥去啊？对不对？咱别是先别说电池，整体来讲，我认为银河系列 E5 也好，E7 也好，E这那也好，整体品控现在来看还可以，知道吧？电池来讲的话呢，早期的话，最早的我记得好像用的宁德时代电池，现在都不是了，它都是自研的电池了。我个人认为没有啥问题，咱就这么讲。现在你无论中创的也好，还是新旺达的也好，还是谁电池也好，你跟宁德时代比差哪儿呢？真的，你实际车主在应用过程当中差了多少？你有差距没有？我认为一定有差距，但是差距有多大，一定不像三年前差距那么大了，明白吗？所以我认为家庭代步用车十来万块钱 E5 绝对是值得看的，真的值得看。当然，同级别车型现在也有很多呀。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你看看你什么需求，如果真就是预算有限，那么想买这个车，你担心品控，我个人觉得大可不必，真的担心电池问题大可不必啊。贝爷说15万以内推荐买个电车，买什么电车啊？纯电动啊，还是混动啊，还是增程啊？是不是？你这个得告诉我啊，你别这么说。但是我是觉得，如果15万以内的话啊，现在如果买纯电的，如果说是 SUV 的话，比较理想的选择真的就是乐道 L60， 便宜。现在11万多啊，你这个别地区有补贴，你要有补贴的话11万12万呢，多便宜啊。你选择租电方案，预算有限，还想要个大空间，配置还不错的，这车可以考虑。但智驾不行，拉胯。你要不在意智驾的话可以考虑。其实我觉得它这个智驾哪怕比较拉胯呢，你是高速用其实也够用，也可以啊，但跑市区真的很一般啊。还有一点呢，比亚迪宋阿创我觉得你可以重点看，但是你要买 EV 版本的话呢，现在你15万不够。15万真的就不够啊。恩东说名爵的07纯电能买吗？可以啊，颜值配置我觉得都可以啊，但是你在东北地区买我不太推荐。我不知道您是哪儿的，因为东北地区保有量太低了，名爵的车没人买。再有一点，名爵四 S 店都没有，你整那玩意儿再好也不能要啊，是不是啊？但南方江浙沪一带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名爵现在就主打个性价比嘛，你看名爵的所有车型啊，那名爵四都卖多少钱了？5-6万块钱，这真吓人呐，是不是？你电池是吧？整个电控硬件还多少钱呢？所以我觉得名爵现在来看，真是往死里砸呀，真的往死里砸呀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价格卷的严重，太严重了啊。冠宠说没有加充是不是不适合买电车呀？年均20000公里左右，看成了凯美瑞双擎和苏七，不知道如何选择了。安不了加充的话别整，真的你整凯美瑞得了。那凯美瑞其实用车成本非常低的，也嘎嘎省油，你买个20的也好，2.5的也好，那双擎那真就是4-5升油耗，你买2.0的能干3升多。那你说你才几个钱，才92号汽油就行了。你整体用车成本不比苏七贵啊。是不是？你在外头充电1.5块1.3块一度电，然后呢苏七电每年的保险费还嘎嘎贵，对吧？当然如果以苏七的整体的颜值动力表现肯定是凯美瑞比拟不了的，对吧？所以这个东西看你要啥，但是我觉得要理性选择，如果家里安不了充电桩的话，你还是看啥，还是看凯美瑞，整个凯美瑞双擎在油耗的话啊，再也没有说 V23 咋样啊，奇瑞的 V23 是不是啊？ V23 就是保有量低，其实10来万块钱，对不对？你整个小方盒造型

对吧？我觉得车品控来讲没有问题啊。首批的话，就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 iCar 的03，还记得不？就 V23 的爹呗，对吧？那个就品控不行，那个、是做的糙点儿，但是没啥大毛病啊，那是糙。还有点呢，续航一般，对吧？但是到 V23 之后，我认为续航也不高。续航也一般化，但是作为年轻人来讲的话，四五百公里其实够用了啊。毕竟代步嘛，就纯市区代步嘛。所以你要是这么一个方盒造型的话，我认为 V23 偏小众啊，真的是小众化车型。但整体车来讲，我认为是可以的，是可以研究的，绝对是可以研究。冰城神雕说：“风云的 T9L， 这怎么这两天这么多人问风云的 T9L 呢？啥原因？它降价了吗？啊，现在啥价给你告告？如果真是降价的话，那可以看呢、啊。因为这个车整体品控没毛病，空间绝对。”绝对大呀，配置其实也够用啊。但我认为呢，这个整体来讲的话，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价格不占优势啊，真的价格不占优势。15啊，那15行啊，那15比前段时间我认为是便宜了，对不对？便宜太多了，可以考虑了啊。博智7行不行啊？博智7就是颜值不行，整体品控没问题，稳定性耐用度绝对是够用的啊。所以说你想买个新能源车，对吧，还是担心古展车的品控不行一般，你可以看看它啊，我觉得可以考虑，真的可以看啊。这位听众说沃尔沃X70推荐吗？市场认知太差了，卖不动都，真没人买。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说你要买一个不是特别小众化的车型的话，就尽量不要看。但是虽然说沃尔沃X70是个新车型啊，是个新车，但是我个人认为它的质量肯定是没问题的，安全性肯定是没问题的，对吧？因为沃尔沃这么多年了，它的安全性，它的整体品控绝对是放在首位的，而且特别环保。因为我原来就是沃尔沃车主啊，我原来有台沃尔沃X60，对吧？所以说沃尔沃这方面肯定是有优势的。但是现在沃尔沃真的是很困难，真的非常困难，很多说新出的一些车卖不动啊，这无人问津，X70月卖几百台，知道吧？真的卖几百台，所以我觉得。现在爆量太低了，那你将来能不能挺得住啊？我真觉得不好说啊啊！说现在的沃尔沃和以前的质量有区别吗？我个人认为区别不是很大，真的不是很大。整体用料啊，各个方面还是挺好的，还是不错的，对吧？你看X360，我那时候19年买X360，我30来万呢，落地真30来万。现在呢，20来万，呵呵，便宜10万块钱。但你看现在 B5真的比原来省油，我那台都得干到12升啊，市区开。你现在9升多。对吧？因为我同事有买这个车的，我知道啊，对吧？真的很省油，这品控来讲，整体的质量、稳定性、可靠性来讲都不错呀，没啥毛病。所以我觉得沃尔沃这么多年了啊，人家品控把握的是很好的啊。再有就是啥呢？再有就是安全性这一块，确实人家是有发言权的。那很多人不太了解，就是大家现在用这个三点式的这个安全带，对吧？大家现在每台车都有安全带吧？现在这个三点式的安全带，那发明者就是沃尔沃呀。对吧？沃尔沃，你要是不开放这个技术，沃尔沃申请人家申请专利了，对吧？我专利，我直接就我收所有的车底钱，一台车一个方安全带，我收2块钱，我还多少钱呢？对吧？免费把专利无偿提供给大家，我觉得这一点值得肯定。虽然沃尔沃现在拉了，对不对？做的不行了，但这点我认为值得肯定啊。我们听众说，燃油添加剂11期间能正常发货吗？必须正常发货呀！啊，包括你们刚才。拍的那个玻璃油膜虫胶去除喷雾，我们也是正常发货，不出意外，一会儿我们就能给他发走，最迟明天100%给你发走啊，都正常发货，有需要你们就拍就完了啊。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你们没用过的，你们可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大卫给大家做的承诺依然是无效退款啊，不好使，无条件无理由给大家退钱，专门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的，知道吗？不光能够给你车清积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开的是传统燃油车，或者是你开的是混动的，是增程的，一定要定期加这种东西。你像很多车主，我混动的增程的，我加一箱油2-3个月都用不完，大量沉积物沉积在油箱里，知道吗？一些胶质的东西沉积在油箱里，你加它都能给你清除掉，清除干净，对车帮助很大。所以我们其实第十代的力拓上了之后，配方有所调整，调整最大的就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聚棉的浓度，我们第十代上了之后比原来浓度高多了。所以大家如果原来有我们的老产品的话，无论是双瓶的还是最早的蓝瓶的，你如果家里还有货，你加加这个，你再加加原来老产品，你对比一下的，真的你倒的时候你就发现浓度不一样。我们现在第十代的力拓产品，你倒的时候你发现非常黏，知道吧？就整体的粘度就提升了，就它粘度是因为我们聚氨的浓度提升了，配方有调整啊，所以说我们还是给大家做老承诺啊，利必拓这个产品138一瓶，拍3瓶给你发4瓶，等于打了8折，90多。

块钱一瓶呗，对不对？我给大家做承诺，就是无效退款。你加完之后，氢气碳、洗喷油嘴、洗三鱼唑胺，如果没有效果的话，直接找我退钱。嗯，咱们长春的听众，你可以直接去，就像宝宝一样，你直接去我们大卫侃车栏目线下的六家门店。你看刚才我们一个叫宝宝的听众说，十一期间要到我们线下的啊、长春路店吧去检测去，还是武汉路店去检测去，欢迎大家啊、直接去我们线下门店找店长，我们免费的给你把火药擦拆下来，给你看看内窥镜，拿内窥镜给你看看缸内积碳，如果清的不干净不彻底，我们直接给你退钱啊、让店长联系我，我让厂家直接把钱退你，明白吗？因为这个产品老听众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推荐了整整八年时间了，今年已经进入第八年了，我们超过30万车主在用啊，大家反馈非常棒。而且这个产品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坚持的是聚棉成分，用的是路不润和巴苏的进口原液，包括这个品牌你们上百度搜一搜，利比唑是全球三大燃油添加剂厂家之一，是专门给各大主机厂 4S 做配套的啊，你们这个产品收到货之后，你看一下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咱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在国标认证的一个产品，是正经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产品，不是像某某主播自己灌装的，明白吗？根本没做过台价实验，你看他哪能符合国标，哪能挂国标，他不敢挂国标的啊、所以说大家用这种东西用点正经玩意，你别图便宜，你图便宜别用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贵啊。但如果你图效果，图对车没伤害，你去用去。不好使找我退钱，对于你来讲零风险零损失，你就信我一句话，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我们一个产品能推荐八年，我们绝对不是浪得虚名，如果不行的话，我们电话都得让听众打电话都得骂死我们，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大家车呢，机械的东西大家记住要一样代修，你别天天开啥也不管，那不行，对吧？现在都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我告诉你，你或多或少的呀都存在积碳问题，如果你积碳从来都不清，从来不洗，越积越多，越积越厚，时间久了就会造成这儿那儿都给你干堵了啊，喷油嘴堵了，你可能出现方向盘抖动，凉车启动困难，是不是啊？这些问题甚至严重的可能车就打不着火了啊，如果说你三元催化堵了，发动机会报警灯亮黄灯，今天亮，过两天灭了，这是初期现象啊，再过两天又亮，对吧？早期都这样。那你如果年头长了，时间长了，你过了半年以后，我估计这灯就不灭了，一直亮。那如果三元完全堵死了，喷油嘴完全堵死了，你只能换新的，那玩意儿修不了，知道吧？你换个三元催化，3000-5000是最便宜的，10000-20000都是它。我们原来松原有一个奥迪的 A4L 车主去四 S 店换三元催化28000，你吓不吓人？车值多少钱呢，对不对？还有就是喷油嘴，对吧？我们去年3月份有个威兰达女司机，就是刚出质保，喷油嘴干堵了，因为她不知道喷油嘴需要清洗啊，直接干堵了啊，说四 S 店要她10000来块钱，怎么办？没别的办法呀，你咋整？如果真要堵的话，我们这产品我也不敢保你效果了。但如果说你稍微刚有点堵，对不对？或者说你这车真的是到手3年5年了，你从来没清过，你现在没堵，你赶紧洗一洗，别让它堵了再研究，知道吗？你堵了再研究，我就不敢保你了。但是如果说你没堵的时候，你可能方向盘有点嘚瑟，有点抖，是吧？发动机报警灯亮黄灯了，今天亮过两天灭的这种情况，你加我指定保你效果，不好使我无条件无理由退款啊、嗯！所以车这东西要一样代修啊，没毛病的时候你给他溜点这玩意儿，花不了几个钱啊、嗯。毕竟咱车咱都买了，你想想十几万、几十万是吧？再记咱几万块钱车咱都买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只要开的你不是纯电车，你无论是纯油的还是混动的还是增程，这产品你都需要加啊、嗯。纯油的车每半年加一瓶就行，知道吗？啊、你如果混动或者增程的，我认为一年加一回就可以了，就够用了啊、嗯。但是首次用的话，记住要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你加一瓶就行。多加都浪费了，5到10万公里的车连续2箱油连续加2瓶，10到15万公里的车呢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瓶，15万公里以上的车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瓶，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个就可以啊，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啊，有需要的大家自己拍啊，我们说一下购买方法啊，正在看我们直播听众啊，你们点下方购物车直接拍就行了。那么我们收音机前听众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的搜索小程序大卫侃车，在大卫侃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侃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你在里面直接下单，买3瓶现在给你发4瓶，等于打了8折啊！现在下单我们一会儿给你发韵达快递报到家啊！11期间你出远门跑长途啥的，是不是你正好给他加一加洗一洗，真的老司机你用完之后你品一下的，指定比原来省油，知道吧？指定动力比原来强很多，

开起来更透着更冲，油门更轻啊、嗯。所以说有需要你们拍吧，我大卫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无缺退款，好吧？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祝各位周不能说周末愉快来的，祝各位十一长假愉快啊！明天我也休息了，拜拜，兄弟们，10月8号咱们再聊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有人说，爱是一场未知的旅行。雨林中的博物馆，麦田里的游乐场，悬崖边的拥抱。
1: 当你发现更多的奇遇，才发现旅行也是你爱上世界的证明。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好，北京时间的16:04，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马上要到这个11的黄金周了哈，在这个此时此刻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你们，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呢？应该是分为几波人哈，有很多朋友说，哎呀，好不容易有这么长的假期，我一定是要出发的。然后有一些朋友一定是想，哎呀，好不容易可以休这么几天，我一定是要休息的。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是蠢蠢欲动的，但是因为十一这个人流量应该是非常的大，所以他们把他们异动的心然后控制了一下，可能会有一个错峰出行的哈。真的很羡慕第三波的朋友，因为你们可能时间要相对自由一些，是吧？从明天开始呢，我们旅游广播会给大家来送上7天的特别节目哈。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会为大家连线来省内各地的景区，和大家好好来介绍，无论是在 G331 还是 G334 还是省内的各大5A4A 的景区，有没有什么新鲜的动作，有没有什么降价的票务政策啊，反正每天都会有新鲜的内容呈现给大家，那也欢迎大家期待一下我们的11特别节目。

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秋天也是非常适合出行的季节哈，不冷又不热，然后天空也是非常的蓝，随便一拍啊，就真的不用滤镜的那种。所以现在好多年轻人都越来越喜欢秋天啊。我记得以前年轻人是喜欢夏天的，因为他们在夏天可能好像更放松一些，更惬意一些啊。但确实在夏天的时候，如果你要是选择去南方啊，哪怕是在东北啊，白天出行的话也是有一点点热的，那秋天就不一样了哈，就会觉得非常的惬意，很舒服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吉林的秋天，层林尽染的吉林的秋。吉林的秋天非常的适合自驾游哈，金秋九月，在这个灿烂的季节，极限季331同样也是一条被秋风点燃的极美丝带哈，也是一条纵览我们的大好河山啊，山河美景包括串联历史文化，感受民族风情的旅行之路。那这是一条沿着我们极限季331的这样的一个鸭绿江段进行的边境巡礼之路哈。这条线路是从我们长白山的临海深处开启，那第一站呢就来到了我们长白山下的锦江木屋村啊，这是一个怎么说，我还是挺推荐的一个景点哈，因为它全部都是以木建筑为主啊，也是有300多年历史的一个木刻楞的这样的一个村落，承载着长白山的木文化记忆啊，也是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哈。包括我们的讷英古城，这座完美的保留了建州女真讷英总部啊，可以说它的这个怎么说呢，防御体系啊，就是可以看得到啊。那而且是在我们的这个锦江包括曼江和头道松花江的一个三江的交汇处啊，所以说地形的特殊，包括它的一些人文历史的一些背景哈，这两个地方大家真的是要好好逛一逛的。

那英古城其实也是一个五 A 级的一个景区了啊，而且它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女真族这个部落的一个森林古城。嗯，然后呢是它的这个故地哈，曾经是什么呢，是这个努尔哈赤少年的流亡地啊，他还流亡过吗，天哪，然后也是那个很多有很多的故居，包括有古代的一些书房，我们进去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还有就是这里边呢，它有什么呢？有城防，我刚才说到了防御体系哈，然后有民俗，然后商业，包括一些这个历史啊等等一些体系吧。当然，作为一个景区，它一定是有一些什么小吃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现代的商业配套的哈。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讷英古城啊，而且我记得它应该是有那个免费的接驳车啊，从西坡这边过来的，反正就大家如果要是没有去过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了。

那我们继续啊，循着鸭绿江的流向继续前行，那抵达的是我们的长白口岸了哈。长白口岸是在我们的长白县。长白县呢是一个朝鲜族的自治县哈，可能相对于很多朋友就是这个比较熟悉我们的延边啊，朝鲜族自治州啊，可能对于这个长白的朝鲜族自治县呢会不是那么熟悉，但是这座边境小城小县城啊也是有非常多的看点的，无论你是在这儿这个逛逛啊，还是说在这儿找一些这个娱乐项目啊，包括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口岸呢，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而且我认为它是离这个边境包括对面啊就是最近的一个地方了哈。来，我们的这个长白口岸呢也是我们的鸭绿江上游第一个陆路的边境口岸啊，然后到我们的临江的时候，我们的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哎，

就会通过很多详实的历史资料，包括丰富的文物啊，来系统的展示一下我们东北解放时期啊，我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斗场景。

同样，我们这样的一条路线啊，循着鸭绿江的流向，最终抵达的是我们的吉安啊。同样也是一座边境小城，我超级喜欢。来到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曾经是志愿军官兵和作战物资的跨越国境的重要通道啊。包括还有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大吉他主题广场，也是电影《缝纫机乐队》取景的原地重建啊。吉安也成了很多游客心中追寻的这样的一个摇滚之城。我就今年啊，就跟我这个咨询的朋友越来越多啊，就提到的前两年可能还是延吉，这两年就全部都是以吉安为主，以 G331 为主了。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年还是想走 G331 的话，大家一定提前把酒店预定好啊。

0: 一趟旅途犹如一次美味飘香的烹饪，徒步如小火慢催，放慢时间的轴线，慢品回甘；自驾如凉拌，车轮飞转，竹筷搅动，酸辣爽口。打开世界地图，每一处闪光的坐标是出发的方向，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味专享。味蕾、脚步、人生之乐，唯有美食和远方不可辜负。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16:2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即刻出发，趁青春即刻出发。那趁着这个十一的假期啊，我们足足有7天的假期，大家赶紧出发啊。今天的节目和大家聊到了是我们的极限331啊，我们的最美 G331的这样的一个吉林段。刚才提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吉安啊，这个鸭绿江段。那继续来说一下我们的图们江段。这条线路呢是从我们长白山的北坡啊北景区来出发的，那一定是要去看一看我们的天池感受一下这个温泉煮鸡蛋、绿渊潭等等这些景区景点哈，包括地下森林这些自然奇观。那再来到啊这个长白山北坡必经之地，我们的二道白河小镇上来逛一逛啊。这里呢是我们的长白山第一镇，也是曾经被评为世界上必去的20个小镇之一啊。走在这条小镇的街上，你就好像走进了森林一样啊，走进了一个大公园一样，整体的空气啊、湿度啊，全都是不一样的哈。而且这个小镇很有意思，这个小镇它就完整的是一个景区来的，所以里面有好多最近这几年开发的一些东西，大家真的可以去逛一逛。那随后呢我们要继续出发，来到的是合隆市哈，在光东村感受边境风情和绝美的稻田风光。那到达图门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图门口岸的威严肃穆哈，作为吉林省历史最悠久的百年口岸是图门。那同样啊这个一路向前，我们继续抵达的是延吉珲春，在这里尽情享受朝鲜族的歌舞还有美食。

继续说颜色哈，这个秋天的颜色是层林尽染的颜色哈，有五花十色，有这个红色，有黄色，还有一些绿色。所以我们真的这种秋天的这种颜色真的不是一下子变出来的哈，它是一层层来的，从最开始的浅黄到暖橙到绯红，然后从翠绿到金黄，从金黄到绯红，就是好像把那个什么美术生的调色盘打翻了一样，全部都是超级超级美，而且是尽在

不言中的啊，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慢慢的。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几个哈、啊，堪曾令惊染的景区，首先就是我们的蛟河红叶谷。蛟河的红叶谷是长白山余脉啊，老爷岭的啊，这一条山谷啊，山谷呢气势磅礴，红叶的色彩是怎么说，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这样的感觉哈、啊。每年的差不多是这个时候了，一直到十月的上旬啊，这个十几天那这里呢就是红叶漫山的哈、啊，就像落霞一样，非常的美啊。然后这个景区也是可能我们吉林人都比较熟知的吧，开发的比较早哈、啊，蛟河的红叶谷。那另外从庆岭镇，我们都以前都要是吃那个庆岭活鱼的，是不是？那从庆岭镇的解放村到松江镇的沿江村啊，百里山谷，火红的阔叶林，碧绿的针叶林，包括耀眼的白桦林，搭配着蓝天白云哈、啊，也构成了红叶谷当中完美的五彩秋色。那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的优势哈、啊，这个地方它的树种是非常的丰富多样的，在高纬度啊，长霜期的条件下，我们的这个红叶呢，它的色彩更绚丽。用现在话来说，饱和度更高，是不是五彩斑斓的？而且曾经入选中国国家地理评选的中国十大秋色之一，位列第三名啊。那中国国家地理对它的这样的一个评语是：如凝血一般的殷红，永远是长白山在秋日里最为吸引人的颜色。再来看一下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同样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火山口湖群啊，然后它的森林覆盖率也达到了96%以上，每立方厘米富氧离子可以达到8000多个哈、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然森林大氧吧。就这样的地方，你进去之后，你呼吸的那个味道啊，空气啊，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哈。秋天的话，层林尽染，乘舟而上，我们是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斑斓群山的。那登临我们辉南的最高啊，最高峰四方顶子，是不是啊？可以看一下，满目都是有点像油画般的山野胜。同样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吊水湖瀑布啊，对不对？吊水湖景区，然后它有一些这个飞瀑流泉，然后包括崖畔啊，两岸崖畔悬崖旁边的一些红叶的翠幕也是交相辉映了。总之好像恍惚了，踏入到梦幻的世外天地了。继续来说长白山，这个时候是最美的啦哈。其实长白山四季都很美，那如果说选择我们十一假期过去的话，一定是可以领略一下万紫千红的这样的秋日交响曲哈。长白山海拔2749米，是东北地区最高的一座山脉哈，从海拔300米到2690米，哎，在100公里的水平距离内，长白山的五条植物带层次非常的清晰啊，非常多啊。首先温带落叶阔叶林，寒温带针阔混交林，亚寒带针叶林，月桦林，苔原带啊，形成了从北温带到北极圈2000多公里才能呈现的一个植被大的浓缩奇观。就是我们的这个长白山，它有很多朋友都说，哎呀，长白山就是看天池，看那个湖水啊，怎么能在山上啊，居然能有那么一汪湖水，然后怎么就没有啊，就怎么就进去的这个水，怎么只有出水口没有进水口，就很奇怪。但其实我更喜欢看的是啊，它的这些植物带的这些层次啊，真的是每一个。你越往上开就越不一样，越往上开就越不一样，真的就是从北温带到北极圈这样的一个气候的改善哈。那我们的长白山山路地带植被主要是以这个红松为主的温带针叶，包括落叶的阔叶混交林，然后这里面的这个植物种类是非常的丰富的，除了东北的这个本土树红松啊，还有像水曲柳啊、紫段的春鱼啊等等桦树啊，这样一些其他的物种啊，无论是自然物种还是动物都非常非常的多啊。那继续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更好看的、更漂亮的哈。刚才提到的 G331 上不能错过的边境小城吉安的舞女峰。

五女峰的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达到了6867公顷啊，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5%以上。那里面也是山峰挺拔，奇石嶙峋的，有天女、玉女、仙女、春女和秀女这五座山峰啊，那有点像五位身披彩霞的窈窕淑女哈，形成了我们的五女峰。那九月的五女峰呢，它是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哈，漫山的红叶和绿树交织在一起，好像又把那个什么什么打翻了是吧，然后阳光透过树叶的花洒在片片的红叶上，好像一些碎金子在山间跳跃一样啊。这里的什么呢啊，枫叶是远近驰名的啊，这个一定要捡一捡看一看，但是不建议上树薅啊，这个是还是要保护我们的这个自然生态的啊，这是我们的五女峰。而且对于我来说，这比较懒的朋友啊，就是它的攀爬的难度系数还不是很高啊，只要你不穿高跟鞋上去，其实还是不会很累的哈。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长春的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啊，坐落在春城的省会，可以算是市里的，是不是啊？市里的这样的一个大公园啊，它里面呢，潭水是非常的清澈的，然后呢，树木也是层层铺展开来的，无论是林间的木栈道啊，还有草木的清冽气息，都有秋天的味道。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6:4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转眼间来到了这个要下班的时间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应该已经蠢蠢欲动了，是不是？我甚至还有的，我已经看到了，是不是有的朋友已经半个屁股离开您的工位了呢？随时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关电脑撤。当然有一些单位就是时间比较灵活，包括自己可以控制自己这个工作节奏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在高速上了呀？今天晚上我就要看一看啊，把我的高德地图打开，今天晚上要看一看这个各大高速的通行情况。像我这种没有时间出去玩的朋友，我真的就是哎呀羡慕。来吧，说点好吃的，好像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哈。在秋天的时候啊，一定是要尝尝我们的大螃蟹的哈。无论是我们的稻田蟹，还是河蟹，还是来自于南方的啊这些大闸蟹啊、飞蟹啊等等等等啊，反正就是这时候绝对是吃螃蟹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了哈。秋风起，蟹脚痒啊。秋天的这个嫩江右岸呢，我们是有这种稻香和这个蟹肥交织出这样的一幅丰收的图景。我们要说到的是哪里呢？嫩江右岸镇赖县哈，它呢是在松嫩平原的西部啊，这里的这个湖泊是纵横的，也是我们东北水稻的主产区，包括嫩江还有这个二龙涛河这样的一些水系是贯穿了整个全县啊，包括北纬45度的光照啊，它的这个条件也好，然后昼夜温差也好，为特色的水产养殖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那所以呢，我们的镇赖县。

0: 县呢，就是拥有一个国家级的生态养殖示范区，在金黄的稻田地里呈现出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啊，稻花飘香，螃蟹啊肥美，就是无论是稻子还是螃蟹，我们都是啊丰收的场景，可以说是鱼蟹共生，稻浪翻滚啊。那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真来县稻鱼蟹啊这个共生立体化养殖的这样的一个鲜活的写照，叫什么？叫做绿色发展变成了生态财富。现在呢，正是我们的这个嫩江啊，这个大闸蟹、母蟹蟹黄比较丰满的时期。这个时候的蟹黄油脂是非常的细腻的，味道非常的鲜。那因为今年的雨水是比较充沛的，所以今年出产的螃蟹个头更大，肉质也更加鲜美哈。那目前现在真来县可以养殖水域达到了51.5万亩，拥有这个泡塘水库340个，全县的稻鱼综合啊种养面积扩展到了18万亩。啊，预计产值应该是突破了15亿元了，所以就是大家也不必大可不必啊这个走那么远去吃大闸蟹了哈。再来看一看，除了螃蟹之外呢，在我们的秋天啊，是有一口热乎的扎实的香气扑鼻的吃食啊。我们吉林的鲜是从山里长出来的哈，长白山绵延千里哈，森林覆盖率极高，这片黑土地孕育的山珍自古以来就是食养的上品啊。我们各种各样的菌类啊，松茸肉质肥厚啊，很紧实，自带纯粹的山林啊鲜香，没有不用烹饪，我们就生吃就完了哈，烫火一烤也可以啊。然后包括我们的榛蘑，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啊，炖小鸡儿必须的灵魂搭配啊，小鸡儿炖蘑菇，这个蘑菇指的就是榛蘑。当然还有像什么猴头蘑呀、圆蘑呀、鱼黄蘑呀，包括蛟河这个出产的木耳，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哈。凉拌呢，你是生吃啊，你是刺身呢，还是炒都没有问题，绝对是我们省内餐桌上的常客了哈。而且这个黑木耳也是经常作为一些手信礼物啊，过年过节的时候送给外地的游客，很重要的啊一个组成部分了。所以在这个秋天，这片黑土地上，我们的湖泽和草原结出了最润燥也是最温补的物产哈，也炖出了一锅锅热气腾腾的硬菜。首先我们的延边的牛肉汤饭啊，牛肉汤饭无论是在长白县也好，整个延边州也好啊，真的超级多，盲点就完了。那延边的黄牛肉是中国五大地方两种牛之一，它的肉质细嫩多汁，然后非常的鲜美适口，然后配上我们吉林出产的白米饭啊，这真的太暖了啊。还有我们吉林啊，吉林市乌拉满族火锅以鸡汤为底汤，然后加什么人参啊、天麻呀、枸杞啊、红枣啊啊这些中药材，那鲜嫩的羊肉在滚着花的这个开水里涮上个3-5下就可以了哈、啊、再蘸上这个新鲜出炉的芝麻酱啊、韭菜花啊，真的太香了。还有最近大家可能刷到了我们延边苹果梨的一些直播哈、啊、这秋天给身体最好的润就是吃梨，9到10月份也是正值最佳赏味期，果形非常的饱满。那我们的苹果梨大家都知道哈、啊、真的很好吃，然后咬一口是汁水四溢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非常的润喉。包括苹果梨也是这个我们的做像什么辣白菜呀、啊、一些其他泡菜也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了。所以趁着秋天正好啊，这个大家的这个恋秋时刻，无论是从美食的这个区域来讲，还是我们的这个整条的旅行的景区来说啊，大家真的是可以赶紧趁着这个春天好好的逛一逛的啊，这个秋天啊，赶紧感受一下我们的吉林的秋景了。
1: 无人知晓的地方有许多秘密，秘密是关于你。我静止在无穷的时间里，与你相遇，才是被点亮的瞬息。你成就了我，浪漫的英雄主义。

好，16点52分了，要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要说一下这个有关于我们的航空博览城啊，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现在真的向大家发出邀请了，在国庆节期间哈、啊，这里举办了叫做“飞来者航空嘉年华”，不用门票。不用预约啊，每天都是有精彩的活动的啊，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哈，从明天一直持续到7天，整整我们的这个一个假期，那有3大游览区域，包括8项的趣味玩法哈、啊、我们观飞机、逛市集、看演出、抽奖品，包括还可以和我们的航天大咖近距离的交流，收集航博的飞票啊，然后来换一些礼物啊，都是在我们这几天可以感受得到的。而且在明天的上午10点，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重磅嘉宾一级航天员陈全来亮相嘉年华，现场解锁航天知识啊，航天迷千千万万不要错过了哈、啊。然后就是在明天上午的10点，那12点的时候会有一些动感的舞蹈热力登场，然后我们的这个乐队也会献上国庆主题歌曲联唱，包括还有一些默剧的滑稽表演，还有一些惊险的杂技高空踢腕，包括一些传统的戏法哈，轮番登台，就真的是什么都有哈。而且在演出的穿插抽奖环节，大家也可以这个来抽奖。那怎么来抽？这次我们嘉年华准备了一个王牌凭证，叫做航博飞票啊。这里面这个布置了10个点，互动点位啊，通过5大趣味任务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些航博飞票啊，就是领任务可以获得的啊，没有什么压力啊，就是大家可以反复尝试的，你就攒就完了，你就参与。就完了哈，非常的简单。包括在我们的机坪大观园集中会展示多架民用航空器，包括各种机型也都会在此列阵，喜欢航空和科技的朋友啊，可以近距离的领略我们的这个航天的啊这样的一个硬核风采。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飞行员的 NPC 啊，就大家就偶遇就完了。包括我们的潮玩的市集、大都会主题、航空主题文创、长春礼物、军制长春文创啊，还有美食啊，这个是一定啊，哪个景区都不能错过的。所以大家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这不仅是每2年有航展的时候我们去逛的地方，它也是一个长期啊常态性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景区哈。这一次是没有门票也不需要预约的，直接到场就可以了。好嘞，那16点55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即刻出发。从明天开始，我们旅游广播会有连续7天的特别节目，也会为大家来连线我们省内的各大景区的相关负责人哈，陪伴大家在这整个的假期。那也预祝大家11黄金周快乐哈，在旅途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那明天啊，不是明天了，我们8号再见了，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武亮一看哥哥死在秦琼手下，他见秦琼走上帅台，武亮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止住了悲声，咬牙愤恨，攥宝剑把摁崩红，擦啷啷宝剑出鞘，走到秦琼面前要跟秦琼玩命啊。北平王罗毅一看武魁一死，他也吃了一惊，但是罗毅立刻就镇静下来，看武亮亮宝剑要杀秦琼，北平王罗毅一递眼神，大胖的杜叉走过去就把安国公武亮给止住了。罗毅站起身形，走到安国公面前，安国公不可粗鲁，你暂且回归本位坐下，待本王问明了此事，必给令兄报仇，也就是了。武亮一听北平王罗毅答应替他哥哥报仇，也不敢过于鲁莽，这才回到原位坐下了，手按宝剑把是怒目横眉，贼囚徒秦琼，你竟敢杀害朝廷的国公，王爷请您把他推下台去枭首示众，明正其罪，给我的兄长报仇雪恨。公爷你放心，本王自然要给你兄长报仇。就在这时候，二爷秦琼走到北平王面前跪倒了，启禀王爷，秦琼正在跟公爷比试武艺，一时失招误中公爷的右肩，公爷落马过猛了，所以造成战马惊窜，武公爷摘凳来不及了，被惊马拖死，秦琼特来请罪，请王爷发落。这个秦琼秦叔宝不但绝招使得好，秦琼会说话呀，那秦琼是办案的捕快班头啊。罗毅一听，用手一捋胡须，督察听令。督察赶紧转过身来伺候王家千岁，督察你去查一下秦琼所禀的情况是否是实情，速来回报。遵王爷。中军官督察迈步走下帅台，查清了之后回到台上禀报王家千岁，秦琼所禀事实，定国公身上没有兵刃的伤痕，不是死在秦琼剪下，而被惊马拖死。好，秦琼啊，你先起锅一旁。安国公，你听清楚没有？令兄实在是因为他自己武艺不精，不小心摘凳不及，被惊马拖死。何况比试之前有言在先，本王怎么能治秦琼的罪名呢？王爷，武亮急了，王家千岁，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如果说定国公不跟这个贼囚徒秦琼比武，怎么能这样惨死呢？难道我兄长就这样白白的死了不成吗？王爷，还请您把这个贼囚枭首示众，给我死去的兄长报仇。北平王罗毅微微点了点头，面带微笑，公爷秦琼无罪呀，要是把他斩首何以服众。公爷跟你手下四员战将比武，是有军令无悔状在先，而秦琼跟令兄比武，是令兄站起来先要动手的，秦琼丑话已然说到头了。 我这样把秦琼杀了，无法服众。这样吧，督察听令，在，马上传本王的口谕，把精马削去马头，号令教场，给定国公偿命。什么？不允听王！这个武亮心中早就气坏了。他刚要说话，罗毅把脸往下一沉，秦琼下台归队，谢过王令。秦琼转身形走下帅台，罗毅又跟武亮说，安国公啊，你暂且把令兄跟三员战将的尸身长练起来，料理他们的后事，待本王修本进京，将此事奏明了朝廷，给令兄定国公请求续典也就是了。督察传本王口谕，收兵回归王府。督察往下传令，三军归营。北平王罗毅带着罗成、督察下了帅台、陇司将任等班安上马，出教场回归王府走了。这时候陈平走到帅台之上，一看武亮在这儿趴着放声大哭，就过来劝吧。公爷，不要过于悲痛，咱们先料理善后吧。武亮好容易才止住悲声，让兵丁预备棺木，就把五魁跟三员战将成练好了。就在附近找了一座古庙，暂时停灵。料理完了之后，率领众人回归自己的公爷府。等第二天再找这陈平啊，陈平没了，是踪迹不见了，也不知道陈平上哪儿了。那么陈平到底上哪儿了，咱们后文书必有交代，现在先把他放下。武亮一看哥哥已然死了，心腹的四员战将三死一逃，一个没剩啊，武亮心中难过，派人仔细一打听，武亮差点气死。原来这个沛君秦琼、秦叔宝是北平王罗毅的内侄。武亮咬牙愤恨，我一定报这个仇。当天晚上他就改扮成一个军校，私自逃出了东门，连夜出了古北口，就投奔突厥大可汗了，借兵要兵发北平府，给哥哥武魁报仇雪恨。他这一跑，投奔突厥大可汗，北平王罗毅得报了。罗毅一听是喜上眉梢，立刻心生一计。罗毅怎么想呢？因为罗毅眼看着二爷秦琼

把五魁五亮手下三员战将打死了，而且用巧计让五魁的马受惊，是五魁坠马身亡，自己是除了心腹大患了。北平王罗一看秦琼这么好的武艺更高兴，可是对待五魁死的这件事，罗毅也是为难，没有办法奏禀朝廷。哎，北平王罗毅正在为难呢，突然间得报安国公武亮弃职逃走，又逃到了古北口，他去投奔突厥大可汗了。罗毅高兴，马上修了一道表彰，表彰上说得很清楚，就说五魁五亮蓄意谋反已被查实，我北平王罗毅已然将五魁明正的典刑，五亮呢畏罪潜逃，逃往东突厥借兵去了。罗毅拜发了表彰之后，身走朝廷，就把五师弟兄的义军人马收编在自己的手下了。北平王罗毅确实去了心腹之患。又过了几个月，转过年来了，二爷秦琼秦叔宝面见姑父姑母。二位老人家，我在您这儿住了小二年了，我惦惦我的母亲，我要告辞回家了。哎呀，北平王罗毅确实舍不得秦琼啊，秦琼啊，我舍不得你，本来的心思是想把你母亲接到北平府，我北平又缺少战将，你呀就在我手下当差算了，可是我看出来这些日子你是坐卧不安呐。既然不愿意离开山东，你呢回到山东济南也不要坐你的马快班头了，山东济南府镇台将军唐弼是我的一个徒弟，就算是一个门生吧，等你走了之后，我马上写封书信让人骑着快马给唐弼送去，让他给你一个相当的差事，你看怎么样啊？姑父啊，您说的确实不假，我要是由打山东搬到北平府就太麻烦了，还是回归山东当差吧，咱们书以简洁为妙，二爷秦琼跟姑母商量好了，就定好了长行的日期，又盘桓了几天，北平府这些人听说二爷秦琼要回山东，今天张公瑾请吃饭，明天史达奈给践行，这样又耽误了几天。这天罗毅夫妻带着儿子罗成给秦琼践行，罗夫人是二目落泪，亲侄子要走了，难舍难离呀。秦琼说，姑妈您别哭别难过，转过年来我再来看您。好吧，回去看见你娘替我问好，转过年来你也不用来了，我呀到山东去看看我这老嫂子。少保罗成也不忍心跟表哥分手，没办法，人家不能不回归山东啊。到了秦琼离开北平府这一天，北平王罗毅派人给秦琼备好了黄骠马，马上挂上了双锏。北平王罗毅给了黄金，给了白银，还给了穿资路费。当然，北平府杜叉、张公瑾、白显道这帮人都送了不少北平府的土产。秦琼是一一拜谢，然后跪倒在姑父姑母面前洒泪分别。少保罗成跟中军官杜叉还有十二名旗牌官史达奈就把秦琼秦叔宝送出了北平城外，秦琼再三拦住了众人，然后单人独骑离开北平府回归山东。秦琼走在半路上就想，我要直接回家，我秦琼可就错了，我必须先到八里二贤庄去看望我的兄弟单雄心，我这个兄弟为我秦琼是费尽了心血。想到这儿，二爷就岔路了，直接够奔山西大道走。

这一天走到了八里二贤庄，甩灯离鞍下马，把马拴好了。二爷往扇雄信门前一瞧，扇轴、扇面、扇骨、扇套，这哥四个坐在门洞里的懒凳上正聊天呢。秦琼心说，这哥四个眼睛好使，机灵着呢，怎么没看见我呀？秦琼满面春风，抱拳拱手，四位管家请了。本来这四位啊聊得挺热闹，一听秦二爷说话，嘿啪甩的真叫齐呀、啊、这哥四个脸朝里，嘿嘿，二爷秦琼这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自己在单雄信家中住的日子虽然不短，没有得罪过这四个家人呢、啊。今天这扇轴、扇面、扇骨、扇套怎么这么对待我秦二爷呀？秦琼可不敢多想，又把嗓门提高了。四位管家请了。这扇轴、扇面、扇骨、扇套就跟没听见一样，把秦二爷就木在台阶底下了。秦琼往下压了压寒气儿，迈步上台阶儿。四位管家哥哥请了。这回还算不错，哥四个同时回头，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秦琼，扇轴一翻眼皮，请问你找谁呀？秦叔宝强压怒火，我从远道而来，看望我的兄弟单二员外爷。哦，单周把嘴一撇，你来看望我们单二员外的，请问贵姓高明啊？嘿嘿，秦琼心说有你的，等一会儿我见了我兄弟单雄信再说。在下山东历城县姓秦名琼，字叔宝。哎呦，感情是秦二爷，您这意思是不是让我给您往里通禀一声吧？他不等秦琼说话，转身行腾腾腾往里就跑。秦琼心说，这扇桌不让我进去，这是怎么当的意思？怎么不表秦琼莫名其妙，单说扇轴跑到了大客厅，一看赤发灵官单雄信正在桌子旁边坐着呢，在桌子上放着一个绿缎子包袱。扇轴走到单雄信面前，伸出右手的食指跟中指，冲着单雄信一比划，二员外爷，这位可来了，那意思秦二爷到了。你是怎么说的？单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学说了一遍，单雄信气坏了，腾一下就站起来了。真是废物，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就没练会呀、啊、二员外，我们也是有点不忍心不是吗？哼，单雄信急得啪啪啪直跺脚，你们这几个没用的东西，拿包袱随我来。是了，单雄信披上英雄大氅，腾腾腾往外走，单轴赶紧抄起包袱在后边跟着，主仆二人就到了大门里了。单雄信站住了，单轴也不走了。单雄信一丝英雄大氅，右手一指，秦琼，你好匹夫。把二爷秦琼可吓坏了，秦琼就愣了。先帝，你为什么出口伤人？秦琼啊秦琼，我问你，你上我八里二贤庄干什么来了？兄弟呀，你为二哥我费尽心力，花钱多少咱们不谈了，我在北平，你连派探马打探我的音信，二哥我实在过意不去，今天我是来特意看望看望兄弟，给你道乏来了。

0: 秦琼啊，你给我听着，你跟我单雄信，咱们两个人交朋友，论交我可交不着你。为什么？你也知道你我是冰火不同炉，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我为什么要教你呢？单雄信这话呢，是你是官人，我是绿林响马，咱们俩不是一条道上的。秦琼就愣了，单雄信接着又跟秦琼说，前者我把你请到八里二贤庄，我为什么教你，你明白吗？这个请问贤弟，你为什么要教二哥我这个朋友？嘿嘿，就因为你有名望啊，传言你孝母赛专诸，你有孝子之名，我才要教你这个朋友。要按今天来看呢，你秦琼不够朋友。兄弟啊，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我再问你一遍，姓秦的，你干什么来了？兄弟啊，我给你道罚来了。单雄信把双眼一瞪，姓秦的，你给我道的什么罚？你在北平府两年之久啊，老太太在山东每天想你望眼欲穿，两只眼睛都哭肿了，你不赶紧回家看望老娘，你给我道的是哪一门子法？冲着你这种行为，你还配有孝子之名吗？我呀不能交你这个朋友。二爷秦琼秦叔宝听说单雄信提到老娘，不由得目中落泪。秦琼刚要说话，单雄信砰由打单州手里拿过这个绿缎子包裹，往门外头一扔，啪，正好扔到二爷秦琼的脚跟底下。秦琼，你来观看，这个包袱里是我们绿林中的一本总账，天下各山各寨所有我手下的人都在上边记着呢，这本账今天我给了你了，你要是不按名不拿，按山搅拌，你可对不起我姓单的。单雄信一阵狂笑，腾腾腾迈步走到门前，两手一推两扇门，咣当咣当就把大门关上了，把二爷秦琼关在门外呀。那么单雄信以前那么样的厚待秦琼，为什么今天这样不通情理呢？单雄信有他的用意，咱们以后再去交代，现在暂且不表。单说二爷秦琼心中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啪啪啪用手叫门，上杆地呀，你开门我有话说，你可要委屈死二哥了。可是秦琼推也推不动，叫也叫不开，这里边是一点声音都没有。秦琼没有办法，心说他这本绿林账我可得给捡起来呀，得给他存着呀，如果要让别人得去，就坏了单雄信的大事了。秦琼没有办法，下了台阶低头哈腰，就把这绿包袱捡起来，收到马鞍叉子里一跺脚，冲着大门探完这口气，然后解下黄骠马，认等班恩，催马离了八里二贤庄。没想到自己高兴而来，败兴而归，得了，我暂时先回归山东去看望老娘。秦琼秦叔宝上马穿城而过，离开天堂县几十里地，眼前呢就来到码头镇了。这个镇店做买做卖的商店铺户也挺热闹。秦琼进了镇店口，一看路北有个客店，秦琼就下了马了。伙计过来接马，给秦琼找了个跨院住下了。 跨院清清啊。秦琼进了院子，到了屋中洗脸漱口喝茶，两只眼睛发直啊。单雄健到底为什么跟自己绝交呢？秦琼是百思不解。到了晚上，客店里静悄悄，一点声音都没有。二爷秦琼在灯底下就把单雄健的绿包袱打开了。秦二爷可愣了，这样的东西落在我秦琼之手，这可了得吗？到底单雄信为什么如此对待秦二爷，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千里望友，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去看望赤发灵官单雄信，没想到闹了一个高兴而来败兴而返。二爷秦琼没办法，只好回归山东吧。晚上住在店房里，整个客店的人全都睡了，秦琼坐在灯下呆呆的发愣啊。单雄信为什么伤心到这个程度，要跟我秦琼绝交呢？秦琼就在灯下把单雄信给自己这个绿包袱打开了，里边有一本厚账，在账皮的外边贴着一大红签，上边几个小字儿是龙虎风云会，下边几个大字绿林英雄谱。秦琼当时就呆了，因为秦琼是马快班头，他是办案的官人呐，他明白呀，这就是官府说的一本降马章，关系着绿林豪杰的性命。大隋九省所有的响马，大小的头目姓什么叫什么，住在什么地方，这本账里记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二爷拖着这本绿林账，心说这就是隋朝皇上要找的呀，刑部火票要的，全国大小官员日日夜夜都想盼望得到的，而总也弄不到手的这本绿林账，谁要是得到它，就能把全国的响马一网打尽。我秦琼秦叔宝是历城县的马快班头，单雄信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他为什么把这本英雄谱给我呢？哎呀，秦琼手托绿林谱是百思不解呀。二爷秦琼把这本绿林谱打开了，前边是立账的序言，虽然说词句有些隐晦，表面上呢好像说的是杀夫济贫、除暴安良、行侠仗义，其实内里隐含着是要谋夺大隋的天下。再往后看，是各省绿林所习惯用的用语，也就是黑话。再往后呢，就是所有的旗令，各省各地的头目首领用什么样的旗，总瓢把子用什么旗，它的尺寸大小、颜色不同都写得很详细。再往后看，就是绿林当中的侠义规矩了，这是响马的法度，不管是哪路响马犯了错，按照规矩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毫不含糊。再往后就是总头目的名字跟住处了，头一个就是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秦琼秦叔宝看在这儿，啪就把这本账本合上了，伸手又把这个长木盒子拿过来。这个小盒子并不大，一尺二寸长，一寸五分宽，一寸高，是金丝楠木做的，装潢讲究，式样美观。这盒子盖上刻着一条墨玉的龙，是栩栩如生，周围四面雕刻的玲珑剔透， 秦琼心说，这真是巧夺天工啊，上边有个小金锁，挂着个把钥匙。二爷把盖子打开了，一看里边只有一个一尺多长的三角旗子，旗杆是个金棍，绿缎的旗面当中间绣了一条青龙，周围是红边红火焰红蜈蚣的走穗，金葫芦罩顶有核桃这么大。秦琼是双眉紧皱，看这意思，这面三角旗是挺贵重的，可能跟响马仗一样的要紧。这个单雄信这么狠心跟我秦琼绝交，为什么把这么两样贵重的东西交给我秦琼呢？直到半夜，二爷也没琢磨出一个道理来，没有办法，只好把东西收起来睡觉吧。当第二天天光亮了，二爷起来算还了电饭账，然后赶路登城了。这一路之上，秦琼秦叔宝总想把山西潞州天堂县的事情抛开，可是就是放不下。他归心似箭，恨不得立刻回到母亲的身边。等走到河间府任丘县的地面，已然到什么时候了？到了晌午了。二爷觉得有点饿了，看前边有个镇店，就催马进了镇店。进了镇店，看路北有个饭馆，二爷秦琼就在饭馆门前甩灯离鞍下马了。这时候才听见里边是刀勺乱响，秦琼刚一下马，这伙计就过来了。二爷秦琼看路南有几棵拴马的木桩子，就过来把马拴好了，伙计就往里让，客爷您请进吧。秦琼迈步走进去，一看迎着门有一张大桌子，二爷就坐下了。伙计赶紧擦桌子，客爷您是有打什么地方来呀？
1: 啊，
0: 我有打山西而来。
1: 哦，
0: 可是听客爷的口音，您好像是山东人呐。不错呀，你这耳音还真不错，我确实是山东人。伙计你待人挺和气呀。哎呦，谢谢爷的夸奖，这买卖人嘛是和气生财嘛。不过客爷，这伙计说到这儿呢，用手一指秦琼这匹黄骠马，客爷这匹马是您拴上的，是您的吧？
1: 当然是我的坐骑了。
0: 客爷您这匹马肯定是匹好马，这马的毛的颜色就不一般，多漂亮啊。伙计看起来你倒是个行家里手啊。哎呦，这话我可不敢当，您这匹马呀特别的神俊，真是万里挑一啊。
1: 可以您瞧，
0: 过来过去往来的行人可都看您这匹马呢，就说明您这匹马有引人注目的地方，您说是不是啊？
1: 当然当然。
0: 秦琼一看这么多人看自己这匹马，秦琼也高兴，我这匹马确实是有名的好马呀。
1: 可以啊，
0: 请问您，您是在这吃饭呢，还是歇歇脚再走呢？
1: 我饿了，打算在你们这吃完饭再走。
0: 可以，您可别嫌我废话，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我得把话跟您说清楚了。您要在我们这吃饭呢，这时间就得长点，您看您这匹马没有，如果我们来回来去的端菜伺候客人，要是有照顾不到的地方，您这匹马要是丢了，我们贵省可赔不起呀，因为您这匹马太贵重了，如果真是一般的马，花个十两八两的，我们柜上还算赔得起客人的马。您这匹马要是丢了，我们赔不起，跟爷您商量商量，您是不是把您这匹马拉到店里去，我们那儿呢有专人伺候着，不知道您乐意不乐意。
1: 哎呀，
0: 二爷秦琼秦叔宝一听，心说这伙计是为了我呀。
1: 伙计 我先谢谢你。不过我吃饭吃得快，回家心急，一会儿就走。再说我为什么坐在这儿呢？这地方瞧得见。你放心吧，我这匹马丢不了，不要紧。可以，咱们丑话可得说到头了。您这匹马要是真丢了，我可是伺候您的。我跟您说，我们可就不负责任了。
0: 啊，好好好，这个我知道。
1: 你赶紧给我上菜上饭。客爷，您点吧。秦琼要了酒菜，伙计给端上来，二爷秦琼在这自斟自饮。哎，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从外边走进两个人来，一个老的，一个年轻的。这个年轻的20多岁，头上挽着发髻，一根竹簪别顶，穿着半截的蓝布褂，青裤领，腰里边系着半旧的白水裙，青裤的青鞋，在左手呢抱着一个破铁匣子，面貌可不太好，长得尖嘴猴腮，拧着眉毛，瞪着眼睛。二爷秦琼再瞧他身后这个老头，这个老头也是头上没戴帽子，稀稀拉拉的花白头发，穿着青袍破破烂烂，看他脸上的神态呢，是又急又恼。这个年轻人进来之后往四下瞧了瞧，这个岁数大的一看秦琼一个人坐到这儿，岁数大这人呢一屁股就坐在二爷的旁边了。就坐这儿吧。这年轻人气哼哼的就在这老头对面坐下了，还显得挺不耐烦。说吧，有什么事儿快点说啊，说完了我还有事儿的。这个岁数大的叹了一口气。哎，孩儿啊，你叫我说什么好呢？你妈都死了7、8年了，那还不是活活饿死的呀。我说您什么毛病，怎么老说这陈狗的烂芝麻的啊，说他还有什么用啊。哎，好，不提就不提呀。那时候你还小，咱们爷儿俩苦熬苦夜的，砍了柴火上镇店里卖柴火去，爷儿俩挑3担柴，饥一顿饱一顿。孩儿啊，难道你忘了吗？你饿得眼睛都发蓝，头一晕，连人带柴火就掉到河里去了。这个年轻人冲着老头一瞪眼，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别说了好不好啊，怎么老提这个呀。哎，你不叫我说呀我就不说，可是不管怎么苦，忍饥挨饿，省吃俭用，到底咱们爷儿俩是买下这2亩地呀，这是咱们爷儿俩的命根子呀。你看爸爸我岁数大了，依然是风烛残年，孩儿啊，我就指望着你了。你算算，你今年都24岁了，你也应该懂得这日子不好过呀。你为什么不学好，专门学着耍钱呢？难道说耍钱能够挣饭吃吗？我劝你，你不听。我是你爸爸，我挨着你多少回打了，你今儿个非要拿这地契卖这2亩地，儿啊不成啊！这小伙子冲他爹一瞪眼，谁说不成？谁说不成？我打饱了他。好孩子，你是翅膀硬了，要卖地也成，你先把我掐死。哈，这个年轻人蹭下站起来了，我不听你这套，掐死你我也得卖地。秦琼能看得下这个吗？刚要问，这时候老头也急了，好小子，我跟你拼了，你是要我的命啊。这个老头往上一扑，年轻人迈步出门是撒腿就跑。这个老头颤颤巍巍，脸都气白了，往下就追呀。秦琼秦叔宝这口气就忍

就跟雨点一样，啪啪啪啪往这老头身上又打，打的老头是连滚带爬，救命啊，你这个逆子啊。秦琼秦叔宝能容得这样忤逆不孝之子吗？高喊一声，你给我住手，然后蹭的一下过去，两手一分，人群躲开了，秦琼秦叔宝左手啪就卡住这年轻人的脖子了。秦琼是没想打他，只不过心中有气呀，这手稍微一用力，嘿，这年轻的这脖子就歪了，疼得他直叫唤。秦琼一甩，啪，就给他甩出一溜滚，嘿呦，摔死我了！他揉着脖子爬起来就跑了。这个老头起来给秦琼做了个半截揖，哎呀，谢谢。秦琼刚要说话，还没说话呢，这个老头撒腿就跑。刚跑出两步又回来，低头哈腰把地上那破铁匣子捡起来了，然后他翻身又跑。他追着年轻人一边跑他一边喊，儿啊，你摔着没有啊？你脚脖子崴了没有啊？哎呀，把爹我心疼死了。嗨，二姨秦琼一跺脚，心说这个老头原来是个贱骨头啊，这儿子不打他的肉皮痒痒，看起来我秦琼是多此一举呀。秦琼想着溜溜达达走回饭馆门口，二爷秦琼可愣了，自己这匹千里黄骠马不翼而飞啊。秦琼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真是历史重重。秦琼无精打采走进饭馆，往这桌子后头一坐，往下压这口气儿。等心气儿平了，秦琼他想啊，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啊，有打架的，有偷马的，哦，这打架的偷马的是一档子事儿吧。秦琼叫着自己的名字，秦叔宝啊，秦叔宝，你可是历城县的马快班头，你是问案的，你是办案的，你是设法拿贼的，这是你的天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这两个人假扮父子打架，这是调虎离山之计，调起你的千里黄骠马，你还过去给人劝架呢。这火气刚才我一进来的时候就劝我把马拴到他们饭店后头，看起来是有先兆的呀。二爷一伸手，伙计你过来。伙计过来了，可以啊，伙计你赶紧算清饭账，我的马呀确实丢了。什么？这伙计听了大吃一惊，再往外一看，哟，客爷您这匹马真丢了。是啊，我是没听你的话呀，算账吧。伙计口捻这一算，二爷秦琼给了饭钱。客爷您到底打算怎么办呢？那我也得查查我这匹马丢到何处了。那您上哪儿去找去？是啊，我上哪儿找去？我只好慢慢的访查吧。可以，是我多说话，我劝您呢，出这西镇口，您去琢磨琢磨。啊，对对对，多谢多谢。秦琼立刻明白了，因为秦琼是从西边来的，可能是呢，一进这镇口，暗地里就有人跟上了，要偷他这匹黄骠马。秦琼站起来收拾好东西，走出这饭馆就出了西镇口了。往前走，走出没多远就看见自己黄骠马的马蹄子印了。顺着这条道往西走出十几里，看见前面有个树林子，在树林子口这儿坐着一个60多岁的老爷子。

贫穷上前作揖行礼，老张，在下有礼了。这个老头上下打量秦琼，哎呀，壮士，不要行礼，礼下之人必有所求，你有什么事啊？请问老人家，您是不是当地人呢？哎呀，是啊，是啊。这个老爷子用手往西一指，看见没有，壮士，山坡下边就是我住的地方，祖祖辈辈居住此地。老张，请问您坐在此处有多大时间了？哎呦，我在这儿坐的功夫可长了。那么您看这马蹄子印儿。哦，你要问这马蹄子印儿啊，刚才过去一匹好马，哎呦，那马的毛色那好啊。过去时间不大，是匹干草黄，我活了大半辈子了，没看见过这么好的马。老张，请问您看见几个人？一个人骑着。哎呦，你问的为什么这么详细呀？老人家，您有所不知，前面骑马的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给我带路的，我找不着他了。哎呦，那你快追快追啊，你往正南穿过前边的大树林，骑马的往那边去了。多谢老丈。二爷秦琼迈开大步，恰似流星赶月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间前边尘土飞扬，呜啪，沙石乱飞，又听见一阵吼叫，声如巨雷。秦琼走过去一看，吓得秦琼是目瞪口呆。就在前边的山坡下放着100多只羊，草地上呢有好几十头牛正在吃草呢，有一头大青牛跟一头老黄牛打起架来了。这个老黄牛呢看见这地方的草好吃，大青牛也跟着过来了，把这老黄牛撞到一边去，他想吃这毒食。老黄牛一看无名火起，都卯足了劲儿，一低头一横这脖子，照着这青牛哐就一下啊。这大青牛啊认为没人敢惹他，自己飞扬跋扈习以为常了，今儿吃亏了那他还不火吗？立刻把这牛眼一瞪，后蹄一刨土，这尾巴唰下撅起来了，他往下一扶腰，猛的一声低头横脖子往前就撞了。老黄牛也不示弱，往前一冲，砰，是两牛相撞，撞得地动山摇，飞沙走石。旁边这些头牛啊平常可不敢惹这头青牛，借这机会还不上来吗？帮助老黄牛撞这头青牛，再加上几头牛拉便一手，这大青牛可吃了大亏了，这就叫众怒难犯。正在这时候，不慌不忙来了一位猛英雄，傻英雄罗时信出世，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先锋官杨国宝在木柯寨的山前要横剑自刎，突然打林子边走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20多岁，个子不高，前边的人面似银盆，一身月色的短袍，后边之人面似紫阳干，浑身穿蓝挂翠，背后背着一口刀。这俩人嗓门挺大，哎，你是谁呀？干什么的？哎，跑这儿嘟嘟囔囔的，要寻死上吊，你可挪个地方啊！宗宝觉得很不好意思，挺大的小伙子要抹脖子行短剑，急忙说啊，我是宋营的将官，到山上来请穆小姐。
2: 宋营的？那你叫什么呢？
1: 宗宝看了看这两个人，不像坏人，忙说我叫杨宗宝。俩人一听乐了，哎呀，我们当是谁呢？是妹夫啊。哎呀，咱们还没见过面呢，妹夫你好吧。说完抓住宗宝的胳膊，乐得前仰后合，把宗宝给叫愣了。哦，二位贵姓？
2: 嗨，你不知道我们俩是谁呀？
1: 我们俩是顾英的哥哥，我叫穆童，他叫穆铁。
2: 哦，原来是二位兄长，一向可好。
1: 穆童穆铁和穆桂英是一奶同胞，不过聪明全叫穆桂英占了，这哥俩呢傻都不傻，多少迟钝些。他们哥俩和父亲穆天王呢也学些拳脚刀法，不过比穆桂英可差远了。这哥俩呢就是护山的，俩人岁数虽然不小了，但是好玩好交，经常不在山上。这才回山两天，到山上听楼兵们说妹妹的终身许给杨宗宝，哥俩挺高兴，还念叨呢，有功夫咱们到前敌看看妹夫去。没成想今天在林子边碰上了。
2: 哎，妹夫，
1: 你不到山上，到这儿站着干什么呢？
2: 哥哥，我来请桂英到前敌破天门阵，没想到桂英过去了。
1: 嗯，穆童眼睛眨巴眨巴的，
2: 谁过去了？
1: 桂英啊？你胡说，刚才我看见他在后花园凉亭里坐着呢。
2: 不对呀，哥哥，我方才在山上听木花说桂英是二更天跪去的。
1: 你得了吧，妹夫，你别听他的。
2: 我说兄弟，你看没看见桂英？
1: 木哥都看见了。
2: 哼，准是他装死不想见宗宝。杨宗宝一听立刻精神头来了，宝剑还侠，擦了擦眼睛，心话我哭得太冤了。
1: 哦，桂英没死啊。
2: 哎呀，二位哥哥领我见他一面。
1: 他要是不见你啊，我们可不敢领你去。咱妹妹的脾气你不知道，太暴了，要把他惹了该揍我们了。论能耐呀，妹夫，我可不是替我妹妹吹，把咱俩捆在一块也不是他的个儿。再说你一上山，他要躲了可就没地方找去。
2: 宗宝一听着急了，二位兄长你帮帮忙吧，桂英不下山我没法回营，回去就得死啊，帮我想想法子。
1: 杨宗宝苦苦的哀告，这哥俩心肠软了，尤其是牧童心里明白，把宗宝真逼死了妹妹怎么办。
2: 行了，你也别着急了，我们帮你想个法，把穆桂英给诓出来。
1: 怎么诓？
2: 你扶耳过来。
1: 哎，牧童在耳边这么，你就在这等着，一会儿我就把他诓出来，不用你找他，他就得找你。
2: 不过这个事儿，兄弟穆铁得你说话。
3: 穆铁说叫我说什么？
2: 都知道你憨厚老实，不会撒谎，所以这个事儿得你帮助妹夫来撒谎。
3: 你教我吧，怎么说都行啊。
2: 来吧，牧童要告诉牧铁一番话，随后
1: 两下分手了。杨宗保在林中等候，木桶木铁转身回山，直奔后寨。后寨的内宅是穆桂英和丫鬟们住的地方，这个院子不准男人进，就是木桶木铁出入也得报信。两人来到门前，往月亮门里边一看，一边一个小丫鬟站岗呢，一个是玉瓶，另一个是翠瓶。两人刚想往里走，被玉瓶给拦住了。哎，二位寨主有事啊？
3: 哦，我们找桂英去。
1: 哟，小姐病了，今天谁也不见。
3: 我说玉瓶，你是不是管的太多了？
1: 你小姐有病，我们探探病不是更好吗？不，小姐有话，谁都不见。
3: 哎呀，我们是他哥哥，他也不见。就
1: 一扒拉他，两人转身往里走。玉瓶一看拦不了，冲着里边高喊：“小姐，大寨主、二寨主来了！”他为什么这么办？是给穆桂英送个信儿，那意思你见不见你自己拿主意。就听里边穆桂英说：“有请。”穆桐穆铁顺着声音来到这座房间的门前，挑帘笼到里边一看，穆桂英在床边坐着呢。两人故意的
3: 呀，桂英，你没死啊？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3: 那前边弄口棺材，连哭带嚎的干什么？我说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1: 哎，二位哥哥，我也是被事情逼的，是这么回事情。穆桂英就把前敌的事儿说了一遍。我憋了口气，杨宗保准来找我破天门阵，我何必找他麻烦？我这一炸死，他就不来了，免得麻烦。
3: 哦，穆铁说，哎，妹妹，杨宗保来没来？
1: 刚才金瓶送信儿说杨宗保来了，听说我死了，还掉俩眼泪就走了。
3: 哦，那我们就放心了。妹妹啊，那我们走了。
1: 哥俩站起来，转身往外走。那穆铁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故意的回身跟穆桂英说：“
3: 哎，妹子。”刚才我们在后山树林里碰见个上吊的，旁边还拴匹马，德胜高鸟是怀上还挂杆枪，上吊这种手刨脚蹬的，这个难受，我还特意看看，是个年轻的小白脸，死了可怪可惜的。哎，妹妹，那杆枪可不错，那匹马也挺好，咱们要不要？
1: 穆桂英一听这话，心就咯噔一下了，站起来了。哥哥，你可把上吊之人救起来。
3: 哎，救他为什么呢？
1: 既寻短见就是为难事儿，不然他能死吗？你救了他，帮不了他忙，二次再上吊是不得受两回罪？
3: 我们没管他，死就死呗，我们两个看着他不动弹了就回山了。
1: 穆桂英一听吓坏了，天哪，能不能是杨宗保呢？真若是他死了，哟，可把我坑了。不能，真就能因为我死了他就不活了？人都说痴心女子负心汉，不是他。哎呀，不对，是他。宗保这个人心目窄，胆子小，他父亲逼他，他不敢回营，就许心短见呐。穆桂英这回可真待不住了，一看穆桐穆铁都到当院了，急忙跑到门口高喊：“哥哥回来！”两个人绷着脸又进来了。
3: 什么事儿？
1: 哥哥，你们可知道上吊之人叫什么名字？
3: 没问呢。
1: 穿什么戴什么呢？
3: 是个白袍小将，长得挺好，那天还带口剑。
1: 有多大岁数？
3: 十八九岁呗。
1: 我的哥哥，你怎么不救下来呀？
3: 哎呀，救他干什么呢？
1: 哥哥，大概是他。
3: 他是谁呀？
1: 怕是你的妹夫杨宗保呗。
3: 哎，他死了不更好吗？反正你也不跟他好呗，你也不愿意见他。
1: 我的哥哥，我是跟三官大帅置气，若是把宗保逼死了，妹妹终身可依靠何人呢？
3: 哎呀，再找个好的呗。
1: 你胡说，好马不为双鞍，烈女不嫁二夫。
3: 哎，
1: 你既知道，你装死干什么？你是往死里逼的呀！
4: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看他对我是否真心。谁知道他竟死了，他要死了，我也不活喽。
3: 牧童一听，心里暗乐：“妹妹，先别哭，还不知道死的是不是我妹夫呢。要不是，就白哭了。这么办？你先看看，去认认尸。要是你再哭，要不是，何必哭烂房营岗子呢？”闺女想也对，你看穆桂英那么大的能耐，够帅才呀。叫他穆铁给唬住了。
4: 丫鬟，快挑灯，哥哥头前带路。
3: 哎，好，我来从前山走，从后山走。
4: 前山太远了，从后山去。
3: 哎，好，从后山走。哥俩前边带灯，丫鬟玉萍、翠萍挑着灯笼跟着，后边是穆小姐。这哥俩一边走一边念叨呢，在什么里边？我们怎么记不准了呢？
1: 其实是给宗宝送信了。等快到地方了，牧童牧铁就说了：“
3: 就在前边树林子里上吊呢，你自己看过去吧。我们在这搅得发愤，我们走了啊。”
1: 这哥俩悄悄就躲了。天挺黑，树林子特别的静，微风一吹，枝叶一晃，嚓。
4: 俩丫鬟吓得直哆嗦。小姐，别进去了。
1: 怎么？
4: 怪吓人的，我就觉得头发根发胀，老觉得旁边过来人。
1: 嗨，人死如灯灭，有什么可怕的？
4: 小姐，那个吊死鬼啊！
1: 胡说，你看，快给我照着点亮。
4: 哎呦，死丫头真没用，把灯笼给我。哎，小姐给您，您在前面，我们在后边吧。
1: 穆桂英举着灯笼在前边，其实杨宗保在林中借着灯光已经瞧见穆桂英了，
4: 乐坏了。心的话，姑奶奶你真没死啊，乐得他从林子里蹭就窜出来了。向那个你先给个信儿啊，免得把人吓着啊。他也不知道牧童牧铁说他上吊，乐得嗷了一嗓子都岔音了。姑娘啊，你可来了。
1: 吓得两个丫鬟妈呀的一声啊，扑通扑通全趴下动不了了。
4: 穆桂英吓得一哆嗦，险些把灯笼扔到地下。这是
1: 又一想，是我的丈夫，我怕什么呢？我正想见见他呢。他把灯举得高高的，
3: 要说真不害怕那也是假的，不过他是练武的，还算比丫鬟强的太多了。一看眼前站的正是杨宗保。
4: 桂英啊，我可见着你了，快随我到军营去吧。
1: 桂英一看这是杨宗保，心想活见鬼了，这宗宝是你。
3: 远处的牧童牧铁心里这个乐呀，冲着前边高喊：“妹夫，我们可帮完马走了啊，可看你的了，有能耐你就把他带走，没能耐我们可不管喽。”
1: 桂英当时就明白了，
4: 哦，是叫我两个哥哥给糊弄了。
1: 哎，昨天白折腾一夜呀，又搭灵棚，又抬棺材的，又坐孝山，这回好全完了，
3: 想躲也来不及了。宗宝在那拦着呢：“
4: 杨将军，我哥哥刚才说你在林中上吊，可有此事？”
3: 宗宝脸一红：“上吊我倒没有，不过要抹脖子来的。”

为两位哥哥告诉我说你没死，我才放心了。如果真你要一死，我怎么能独活世上？况我父亲也不会饶我，所以在林中要寻短见。桂英，你不要生我爹的气，他是三官大帅，被你走马活禽，有些抹不开。你走后，他的人家很后悔，八王又要杀他，我爹才叫我来找你。你要不去，我和我父帅谁也活不了了。宗宝这一说，穆桂英也心软了。将军，我本不想再到两军阵，只说诈死完名，隐居高山，没想到叫我两个哥哥给诓到这儿。将军，我有什么脸儿再回军营呢？你回去吧。宗宝说不行，你要不走我就不走了，难道你真逼我一死？寇准说了，我要请不来你，也不许我回营。桂英还在迟迟疑疑不动地方，就在这阵儿，身后有人弹嗦了一声，嗯哼，桂英啊，和谁说话呢？穆桂英举起灯笼回头一看，是父亲穆宇穆天王。啊，爹爹，这是边关少帅杨宗保，是您的姑爷。杨将军，这是我的爹爹。宗保一看穆宇五十多岁，体格健壮，说话声音洪亮，急忙过来施礼，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哈哈，贤婿免礼免礼，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快到山上一叙。穆桂英把两个丫鬟也拉起来了，一起上山。穆宇啊，这是访朋友，今天晌回来了，听说山上办丧事，可把老头吓坏了，不知道谁死了，急忙到山上一问木瓜，木瓜说了实话，说是小姐诈死，为骗杨宗保。穆老寨主很不高兴，但是女儿把事情办了，自己再说什么也晚了。他没上山，躲到一边去了。等天黑以后，老头想找姑娘问问内情，一到后边，小丫鬟说了，姑娘下山了，叫牧童牧铁领走了。老寨主随后追来，正巧碰上两个儿子牧童牧铁，两人就把桂英定亲和诈死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老员外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女儿许给杨门之后，生气的是桂英太任性了，弄得什么哭丧祭，为了给他们小夫妻解围，才过来搭茬，把小夫妻领到聚义大厅。木瓜穿着一身重孝给老寨主行礼，木宇是又气又乐。木瓜，快把这身脱下去，我还没死呢，穿的哪门子孝？把灵棚给拆了，大门全登，二门皆彩，今天是贵客临门。是。木瓜心的话也不知道听你们老的好是小的好，回身又告诉楼兵与杨宗保看茶准备酒菜，然后一家人团团围坐。沐雨说，桂英啊，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围住是你这么一个女儿，你终身有靠，我很高兴，尤其你跟我占山也不是个长久之道，也屈了你了，速跟你的丈夫到前敌立功，破了天门阵，围住脸上也有光彩，我把山上收拾收拾，把楼兵都给你带走。不，老人家还是给你留下吧，我挑上几个人就行了。哎，宗保啊，桂英叫我惯坏了，事事多担待点儿。老人家您就别客气了。牧童牧铁和丫鬟连夜准备，光给穆桂英陪送的嫁妆就装了八个大箱子，又点了五十名精明强干的楼兵随行，这都是乐意吃粮当兵的，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四个丫鬟跟着，木瓜留在山寨，又带些粮草准备奔宋营。桂英说，老弟弟，儿尊父命，但有言在先，叫我归宋营，我有三件事。杨将军，你若能答应办得到我就去，办不到我不去，你能做主吗？宗保心的话又来埋怨我了，别说三件，三十件我也答应，先把他弄到营盘再说啊，哪

三件。第一，上次我到宋营，杨家将瞧不起我，这次是你请我去的，要以礼相待。言外之意，你们得把我接进去。宗保说行，这个我敢答应。二件呢？第二，我们俩有孟良主婚在高山拜堂，可营中众将不知，所以才瞧不起我，必须要明媒正娶在营中完婚。哦，这也行。那么第三，如果不让我打天门阵便罢，如叫我打阵，我得有兵权，可调营中众将。这回宗保没答应，要兵权就是叫杨六郎让帅权。这我回去怎么和我爹说呀？爹呀，你的元帅让个娘媳妇吧，这没法讲啊。不应又怕穆桂英不去，逼得宗保没法。桂英啊，前两件我都敢做主，第三件到营中再商议怎么样？穆桂英没点头，那意思你不答应我就不走。穆宇说话得了，人家还不定用不用你破天门阵呢，先要兵权了。阿姨呀，爹，天门阵非我他打不开，因为他们没有降龙木。爹哦，别说了，宗保，咱们先喝酒。一家人带着吃顿团圆饭，一直喝到天光大亮。木柯寨呀，有两棵降龙木，60年一伐，乃镇山之宝，其木坚硬无比，此树能避瘟疫。木柯寨有降龙木，方圆几十里地都借光，都不闹窝子病。木一想，女儿要破天门阵，非得降龙木不可，枝枝叉叉那个东西不行，得砍一棵，但是真舍不得呀，为打天门阵忍疼割爱，命楼兵把左边那棵砍倒，砍去树头，其身太轻，砍去树根，其身太重，取中剑一段4尺长，不轻不重，可用来破阵。又削了几根树枝，去了叶子，劈成一条一条的，捆在了一起。老人把降龙布拿着交给了桂英，孩子，这算为父陪送你的东西，千万不要把降龙木丢失，带走吧。桂英谢过父亲，结果降龙木背在了身上。上次穆桂英砍的枝杈比不了这根主干，然后夫妻下山。穆家父子送小夫妻走，宗保和桂英带着楼兵和大车小辆起身奔连营。楼兵在前面开路，小夫妻并马而行。不知不觉走出有30多里，突然前边队伍停住了，就听前边连吵带嚷：军兵，怎么回事？金平过去探信儿，过来回话：小姐，迎面来一伙人，也有不少的车辆，为首是个妖婆，还有一个男人，他们叫我们给让道，我们叫他们给让道，结果为这个事儿两下吵起来了。哎，这多不值得呀，我们赏开叫他过去不就完了吗？想必是这些楼兵气儿粗把人家惹了。杨将军，我去看看。桂英下马到了队前，一看对面也有30-40人，全是老百姓的打扮，有5-6辆车，队前一个女将，40多岁，清虚虚的一张脸庞，身高过丈，得胜沟鸟船挂着一口门扇大刀。桂英一看吓了一跳，哟，打冷眼瞧没看出是男的是女的，仔细看是个女的，真像吴艳娘娘降世，又如母夜叉重生。上文书讲到，桂英一瞧啊，也是个练武的，觉得很亲近，所以喊手下的楼兵：军兵，给我后退，你们真乃大胆，敢堵住道路，都退到两边。是，楼兵一看小姐发话了，哇，都躲开了。然后桂英紧走几步，冲着那个丑女人一乐：呀，这位女将军，我给您赔礼了，都是我管教不严，多有得罪，道路闪开了，请您过。

下去吧。桂英这一客气，闹得那女将都不好意思了。哟，我说哪来这么俊俏的姑娘，还会说话？哟，刚才是我性子不好，不然不能吵起来。我这也给你赔礼了，姑娘啊，贵姓啊？啊，我原是木河寨的寨主，我叫穆桂英。哦，木河寨的，我听说这是要干什么去呀？啊，投军到宋营。哟，宋营什么人和你有亲戚？我的丈夫是三官大帅之子，叫杨宗保。丑女人听这话脸色都变了，比方才更丑了。哦，你是杨宗保的媳妇啊？他们是请你去的呢，还是你自己去的？这因为两军阵前摆下天门阵，他们请我去破天门阵。哦，我听说了有个天门阵。桂英啊，你可知道天门阵的厉害？这哟，桂英心的话，这个人怎么张嘴就管我叫桂英叫的这么亲呢？这难道说你们知道天门阵吗？这个丑女人听着话叹了口气，孩子，天门一百单拔阵，阵套阵，母阵套死阵，我怎么不知道？危险呐！桂英一听得很佩服，眼前这个女人懂得阵法。那么请问您贵姓，怎么知道天门阵之事呢？桂英啊，我见着你面就很投缘，我和你说实话，我姓王，叫王兰英。当初我父亲官拜令公，名叫王怀，所以外人又管我叫大刀王怀女，自幼配夫杨景杨六郎，两家爱好歌亲。哪知道这个杨六郎看我生得丑陋，不肯完婚。三年前他摆下汪牛阵，被韩昌打破，是我救了杨景的命，又帮他破了韩昌的兵马。我想以好感化，哪知道这个狠心的强人杨彦昭还是不肯收留我。最后我赌气离开连营，名义上上西岐州平反王，实则想离开这个强人。我这是回家料理丧事，把我母亲埋葬之后，把家搬到西岐州，想不到碰见桂英你了，这也算我们娘俩有缘了。啊，桂英一听闹了半天，这是老婆婆呀，回首叫丫鬟快把宗保叫来。宗保抬头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娘王怀女吗？这可世外高人呢。桂英啊，破天门阵这位可有能的哟。婆母娘，那我们给您施礼了，老人家您就别走了，跟我们打天门阵去。哎呦，媳妇啊，你一说话啊，我这心里啊就痛快了。其实我也不想见那强人。宗保，你爹太狠了，逼得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你还能认得我，真不容易。婆母娘，您这么大能为，打天门阵正用人，您何不跟我走呢？孩子，我不能去，我怎么那么没脸呢，非得跟老杨家不可。孩子，你要到军中能掌兵权，你好好的给我出出气儿，治治那忘恩负义的杨彦昭。婆母娘，您放心吧，走，跟我们回连营见老太君，去告父帅一状去，保证能给您出气儿。孩子，我不去了，那杨景下八抬轿台，我也不能去。老人家，那你不看我公爹的面上，还不看我的面上吗？打天门阵用人，要是请您，您来不来呢？桂英啊，要是你找我有三寸纸条，我也到，因为咱们娘俩投缘。婆母，咱可一言为定。哎，咱娘俩可没说的。婆母娘，我第一次见您，没什么孝敬的。

0: 我从山上带来几箱子衣服、首饰、被褥，这是我父亲陪送我的嫁妆，转送给婆母，您用吧。听说西七州挺苦，您又刚办完丧事，手里一定很紧，带着吧。
1: 哎呦，孩子，那可使不得，我应该给你见面礼儿，哪能你还送给我东西呢？
0: 婆母，咱们娘俩谁和谁呀？谁有用谁的，我到宋营还能屈着吗？您带着。
2: 随后桂英传令叫楼兵把那八个箱子都抬过去送到这边车上，如拉不下我们这边大车再给他出两辆。
0: 这箱子抬的，四个丫鬟把他嘴都撅起来了。心的话，小姐你真大方啊，攒了这么多年的家底都给人了。
2: 杨宗保心里赞成，桂英很大方，这么做是替我父亲赎点罪过。
0: 这边一搭箱子，王兰英感动的掉泪了，因为贺六郎定了一回亲，又帮他立过功，在军中住了那么多天，自己上西七州出兵，
2: 杨景也没送过一件衣服。他手再大还得养兵，确实挺困难。穆桂英这八个箱子东西全是值钱的，这可就帮了大忙了。王兰英什么也没说，冲着桂英点点头。桂英啊，有事你给我送信儿，我走了。说完领人扬长而去。桂英直到看不见王怀女的影子才动身。今天桂英遇见王怀女，后来打天门阵打不开，穆桂英要亲自到西岐请王兰英，这是后话，咱且不提。单说宗保和桂英急急的赶路，离营盘还有五里地了。宗保派人往营中送信，等到了营门附近，就听里边礼炮轰鸣，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二十四响礼炮，头前是孟良交赞，后边月圣杨兴、郎千郎万、惨林柴干、八姐九妹等，正当中是寇天官，边关众将亮全队迎接，只差六郎杨景和八王赵德芳。你不管怎么地，有个晚辈和老人跟着，这个穆桂英也不再挑。桂英急忙跳下马，再看边关众将，盔层层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军鼓军装号牌整齐，奏着乐器出来迎接。桂英倒觉得不好意思了，杨宗保高兴，嘿，我爹还真开面，没叫我做蜡。寇准紧行了几步，来到了近前。穆小姐，我们奉了元帅之命到此迎接，穆小姐快请进营，元帅在营中恭候了。寇大人，我乃占山之女子，怎敢劳各位老前辈、各位将军大驾金身，可折杀奴家了。不要客气，强者为我营中立功，八贤王和老太君准备好了水酒，要为穆小姐迎风打成。穆桂英要客气一番，和众人进帐，来到里边一瞧，杨六郎在帅案后边坐着，左边八仙王，右边佘太君，众将在两厢站立。穆桂英全身披挂，一提鱼踏尾，来到白虎大帐，翻战裙，跪倒磕头。民女穆桂英参见杨元帅，投军来迟，望其恕罪。他这一跪呀，杨六郎的气儿全消了，满营人都佩服穆桂英懂礼节、明白事儿。杨景说：“穆小姐免礼，前者都是本帅一时的糊涂，慢待了小姐，多多海涵。杨元帅，是我年幼无知，耍小孩子脾气，老人家多多的担待。”说完站起身躯，然后一一见礼，就这么几句话啊，说的杨景心花怒放。穆桂英有容人之量，文武奇才比我强多了，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位新人获救。

人，我不如他。刚才八贤王和寇准和我说，让我让兵权，说穆桂英能破天门阵，我不放心，我得考考他。想到这儿，六郎说：“穆小姐，听说你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自幼学过阵法，那么可知道天门阵内之事吗？”“啊，跟元帅您回，天门阵是母阵套子阵，大阵套小阵，什么青龙阵、白虎阵、金童阵、玉女阵、王母阵、玉皇阵、朱巧阵、玄武阵，又是三才阵等，一共是138阵，无非按照天干地支五行，什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金木水火土八卦所造，一法通百法通，只要大家齐心合力，此阵就可打开。六郎一听，嘿，这套词儿啊，我一句都说不上来。要说论论枪，那我没说了，打阵这什么？看来我不如他呀！哎呀呀呀！八王千岁，众将官，本帅对阵法一窍不通，我愿让贤，请穆桂英登台拜帅。大伙一听，嘿，怎么明白人都凑一家子了？穆桂英一听不好意思了，哟，杨元帅，我乃是一个民女，我哪能统兵带队呢？还是您为元帅，我帮您出个主意什么的。寇准说：“不要着急，咱们事情有早有晚，可紧的办。这么办，下降桂英和宗保完婚，然后再商量兵权之事。”就这么，八王传旨，宗保、桂英奉旨完婚。这三天全营大庆祝啊，不过穆桂英也没闲着，熟悉军中一切，又由杨宗保陪着到天门阵阵外观看阵势。外行是越看越糊涂，内行一看就清楚，因为万变不离其宗。桂英做到心中有数，杨六郎辞掉元帅之职，斩为战将，不过三官大帅这个名字还在他的头衔上。穆桂英登台拜帅，古往今来中国有几位女子统领千军万马为元帅的？说花木兰、吴艳娘娘，那么还有几人？尤其那个年间重男轻女，穆桂英统领全国大兵打天门阵，得说是空前呢。在众将里，有的幸福，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女的还能领兵，女孩家在绣房里描龙绣凤，出阁伺候丈夫，将来带孩子，练练刀枪，是提高自己的身价，找个好丈夫，哪能执掌生杀大权呢？这是千古奇闻。是啊，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儿女情长太重，动不动她再一哭，哎，我们当战将的还得哄她。也有的说，咱们穆元帅人儿长得够标致的，时时间间如同春笋，走到亚赛风白柳，破138阵呢、啊。够呛。也有知识的说，桂英长得娇，人可不娇，活捉过杨元帅，刀削过白天龙，嗨，再不怎么瞎猫碰死耗碰上了呢。这些话叫压粮运草的杨采风听见了，什么碰上的？你不服气，咱们试试。我告诉你，女的就是比男的强，杨家将的女兵，你要不服，叫来叫来。行行行，采风，嘿嘿，对对对，你是比我们强多了。有的说强不强啊，疆场上看。穆桂英也知道众将有不服的，拜帅的第二天早早就来到白虎帐，天交五谷，吩咐击鼓声战。鼓声一响，战将全到了。因为新元帅第一天升帐得提前点来，杨景早就到在帐门口等着。今天人特别齐，寇准、八王都来了，想看看18、19岁的姑娘能不能挑起这个担子。众将到齐了，孟良交赞，瞪着眼珠子看着，替桂英害怕。
这上百员的将官往这一站，还不得把他吓哆嗦呀？我看他先干什么，哪知道穆桂英从容不迫，全身披挂步入水战，往左右看看，然后稳步来到帅案的后边，往虎皮高脚椅上边一坐。孟良心说，行，就这两步，看这两眼，嘿嘿。

的高人把全部的心血花费在桂英身上，除了教他刀法，各种兵刃的招数都叫他能用。桂英聪明好学，文学最好，熟读兵书，又学了万阵图，对于攻杀战手他都仔细的推敲。老尼姑呢，经常领他到山里讲解如何用兵，特别讲了当代的名流家传和师承的阵法，各种阵的打法，尤其是骊山圣母单讲了通天教主金碧峰金门大阵如何厉害。桂英是个有心人呐，全一一记在心中。这次北国韩昌请出金碧峰的徒弟老道颜荣为护国军事摆天门阵，这朵大阵就整整的摆了三年。三年来穆桂英早有耳闻了，那边摆着天门阵，穆桂英这边研究怎么破阵，按理推敲从哪儿进从哪儿出，至于说一百单拔阵各种的阵主是谁，有多大能耐，虽然不大清楚吧，心里也有数了。这叫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老琢磨自有成效。至于说他挂元帅，你别看他没挂过帅，回木克寨这三年在山上净领兵来的，没干过别的。他父亲不在山上，木铜木铁不管事儿，木克寨一切都由桂英调动，什么瓦战壕、练大兵、巡营防守，三年的时间，要拿现在话说，有实践的机会，所以难不住他。穆桂英今天登台拜帅，坦然自若，冲着下边看了看，众将花过来施礼，参见元帅。众将官免，本帅今天初次领兵挂帅，有不当之处请讲当面。说完打开花名册点名过卯，然后发放军情，得让过八王和佘太君的名字，因为这两个人随营不听令，愚者都得到。头一个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这一叫杨景腾脸就红了，他当元帅当惯了，从来没有点他名字的，但是点了还就得答应，本帅范。孟良差点乐出声来，心说儿媳妇敢叫老公公的官讳，嘿，答应还挺脆快。桂英一想，不管怎么的，这是公爹，在帐中也不方便，我开开恩吧。啊，杨元帅，您偌大年纪，不用随营听令，请到后边休息，有事请您来呀。看座啊，谢穆元帅。柳郎心说，我这儿媳妇还真明白，众将也高兴，因为杨元帅够身份了，冲着骏马也该有个座了。第二个名字就是先锋官杨宗保。穆桂英一看这名字，冲下边高喊杨宗保，下边没人答应。穆桂英一皱眉往下看看，心说宗保，哎，我挂帅你怎么不捧场啊，头一天你就误卯，这不是难为我吗？我出来的时候叫他了，我叫他起床了，怎么还没到？他故意的等了等，还是没人搭声。中军官报杨宗保没到。桂英把脸一沉，好，把误卯牌挂出去。是。六郎着急了，心想这个冤家，你怎么又误卯了，这不是难为桂英吗？桂英要是以公之公来办，你就得受苦，夫妻就得反目，不按公本办怕众将不服啊。杨景急得汗都下来了，坐都坐不住了，但是点名的时候不敢动地方。穆桂英啪啪啪往下点，月胜杨兴孟良交赞惨林柴干狼前狼外八姐九妹，啪啪啪都点完了，所有人都到齐了。要是没有误卯的就该发表军情了，因为少个杨宗保还得点二卯。

点完了，没到二刀五毛白挂出去。孟娘在下边嘀咕了：“哼，孟娘，你挂八刀五毛牌有什么用啊？那是你丈夫，男子为天，女子为地，心魂四天，你能把我侄儿怎么的？”说着话的功夫，就连挂了三道五毛牌。桂英真火了，抽出金皮大令，来呀，去掉杨宗保。刚说完，杨宗保来了。穆桂英啊，今天四更一过就走了，走得早。其实杨宗保也醒了，不过一看太早了，我再眯一会儿吧，又睡了个回笼觉。等他再一睁眼睛，天哪，大天石亮啊，坏了，我误老了。他赶紧把盔甲穿戴整齐，奔大帐，离远就瞧见挂三道五毛牌，要是平时就把他吓坏了，因为平时是他爹挂帅，杨六郎对待宗保是一点不讲情面。不过今天元帅是我老婆，不管怎么地，我是你丈夫，你得有一面。再说下不为例，就这一回还不行吗？所以呢，他没太害怕。这阵有个棋牌官好心的小声说：“杨先生，元帅生气了，你误三毛。”“啊，我知道。”说完大步流星的进了白虎大帐，往上边看了桂英一眼，末将参见元帅。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没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9: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5: 为什么会这样？
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

0: 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嘞。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没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1: 在家放寒假，
2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7: 早年在家
2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1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五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十五岁时，
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三十五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忙。
12: 五十五岁时，
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8: 嗯。
1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4: 早安。
2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 他的孩子才一岁。
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7: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4: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9: 师傅，等一等。
1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0: 美女，等一下，
29: 快走，别理他。
1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9: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7: 我可和你们说呀，
2: 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嗯，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8: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2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2: 海啸吞没雪山，
21: 巨震毁灭城市，
2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3: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2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2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4: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4: 还有5天，
2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4: 30岁生日了，
25: 我们会死吗？
2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

0: 岁老人独自外出三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0: 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那年我五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二十五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三十五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
14: 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
1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

0: 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没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2: 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
12: 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嘞。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2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21: 宝宝，妈妈回来了。
22: 啊，不认识妈妈了。
23: 妈妈，
22: 哎。
18: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6: 回去吧。
2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那年我5岁。
3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3: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3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3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3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3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5: 嗯。
1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
0: 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5: 早年
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8: 一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8: 还有五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我就要
18: 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1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2: 哦，是这样。
2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5: 一度电能干什么？
2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们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

0: 帮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长
2: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3: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1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3: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1: 快请进吧。
2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好到下一家嘞。

0: 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6: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7: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24: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23: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9: 嗯。
2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0: 读书是一种境界。
3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们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5: 一度电能干什么？
3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请进吧。
1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9: 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溪。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行。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嗯，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

0: 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大驾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8: 让，这就是我的。
1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6: 5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0: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0: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2: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7: 可是
20: 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4: 那年我5岁。
2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6: 嘘，别管闲事儿。
24: 那年我25岁。
2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4: 那年我35岁。
2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4: 这一年我65岁。
2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9: 哎，师傅，等一等。
2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0: 美女，等一下。
29: 快走，别理他。
2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6: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7: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7: 还有5天，
3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7: 30岁生日了，
38: 我们会死吗？
3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39: 为什么会这样？
3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3: 想孩子吗？
4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 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8: 为什么呀？
4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8: 哦，是这样。
3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考得好吗？
28: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8: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8: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8: 好累。
3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3: 想孩子吗？
4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出错了，
18: 发现病毒，
1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城，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7: 不买。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道。

0: 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9: 不
8: 买。
9: 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累。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 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8: 嗯。
2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3: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0: 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

0: 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9: 读书是一种快乐。
2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那么很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们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
0: 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

0: 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0: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7: 没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5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请你到达目的地。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嗯，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
5: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

0: 是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2: 加油，
1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6: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6: 还有五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6: 我4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1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1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5: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

0: 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12: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1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5: 主持人好。解毒因子鹿血精能解人体九大毒，再加云南金熊胆，瘀浊热毒全扫光。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大家都知道啊，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啊，出现了一股动物药材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潮，受全球气候的影响，你像产鹿茸的、养鹿的基地也好，你像产熊胆的、养熊的基地也好，把今年的产量呢都在萎缩。那这就导致什么呀？像鹿茸、像鹿血、像金熊胆等等这些个动物药材呢，收购价格快速的飙升。

那这原材料一涨价，包括近几年呢，饲养野生动物的人工成本、物料成本一直都在上涨。那近期呢，在国际市场上，你像鹿茸，把鹿茸血制品，还有像熊胆制品，它们的价格呢，早就翻了好几倍了。所以迫于成本压力啊，咱们熊广堂厂家董事会一致决定，将在下周起，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零售价要上涨 50% 左右。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呢，一旦说金熊胆涨价，对于正在服用的这些个老病号，尤其是重病大病普通工薪阶层来说，那将面临着如何的困境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涨价之前呢，就给了咱们全国各地的听友留出几天的缓冲期，也就是目前呢，每天每个地区直接划拨了20个名额，由厂家总部直补药费啊，这个药费是由厂家总部直接给你补贴的，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后每支仅花9.9元，大家要珍惜现在的名额呀，名额越来越少了，所以你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上活动那真的叫缘分，那过几天一旦涨价，到那个时候啊，原价都要上涨 50%， 你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再有9.9元的低价了。所以说呢，此时此刻呢，还没有报名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或者是享用上金熊胆一直观望犹豫的家人们，赶快拨打场外电话，直接申请订购9.9元的金熊胆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原价199，补贴到9.9元，这个力度啊是超乎想象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要通知大家，什么消息呢？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厂家总部呀特批了一小批的货源给咱们举办优惠活动。由于呢这个鹿血精它是名贵药材，原价也很高，那么具体说能给咱们减免多少药费，因为明天到货，厂家总部啊明天才会公布啊，今天呢是咱们最后一天呢助力报名了，申请活动的人数越多，大家别忘了明天推出的活动力度那肯定是越大，正所谓呢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所以还没有帮忙呢助力的家人们，今天最后一次助力鹿血精活动的机会，稍后呢你也是记住场外电话，直接拨打助力，把您的诉求向场外老师呢直接说明白。那下面呢我就给那新朋友讲一讲这鹿血精，咱们老用户呢有的原价买过鹿血精吃得特别好啊，但是新听众新朋友还不知道什么是鹿血精。鹿血精呢就是从药用梅花鹿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新鲜的鹿茸血，经过高倍的浓缩炮制形成的一种精华成分，相当于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是准字号的药品。说它有什么作用呢？老用户呢这个都知道了，说老师啊我知道鹿血精这个药盒啊包括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这是呢药监部门批准的权威的治疗的范围，我给大家读一读吧。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呢它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呢像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

大家看到了吗？这个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特别的多，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准则号的鹿血精它的功效强大，治疗范围呢非常广泛。由于鹿血精是从鹿茸根部直接抽取的鹿茸血，它具有鹿茸的所有的药用价值。这鹿茸血呢最早记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之中。说怎么记载的呢？鹿茸血味甘温，主漏下，恶血寒热惊痫，益气强志，生齿不牢。啊，鹿茸血在中药里属于补虚药材的佳品，它补一切的虚损。本草纲目也有关于鹿茸血的记载，称它为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健骨。名医别录呢也有记载，说鹿茸血主治虚劳洒洒如孽，雷瘦，四肢酸痛，腰脊痛，小便不利，泄精，逆血，破流血在腹，骨蒸潮热，能养骨安胎下气。我解释解释啊，什么叫做它主治虚劳洒洒如孽呢？啊，这个洒洒如孽呢是中医的术语啊，咱们没学过中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啊，什么叫洒洒如孽呢？就是一种呢又怕冷又怕热的这种感觉，类似于你得了疟疾啊，类似得了疟疾啊，不是说真得了疟疾，就这种症状吧。发作的时候啊，四肢酸痛无力，忽冷忽热，身体虚弱，免疫力低下。这个时候呢用鹿茸血。它还有主治呢雷瘦，就非常非常瘦啊，皮包骨头了，没有免疫力。还有手术后啊，大病后这个病人就特别瘦，没有营养。再有这个鹿茸血呢还能治疗什么呀？骨蒸潮热。什么叫骨蒸潮热啊？你骨头啊就好比放到这个蒸笼里去蒸啊，又潮又热，非常难受。这是类风湿关节炎的症状，关节里胀痛难受。它还能呢养骨骼。那么讲到这儿啊，老师我呀要把鹿茸血它的治疗机理我简单分析一下。它有解除人体九大毒素的作用。中医里的九毒包括哪九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叫中医里的九毒。九毒都能用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去直接解除，一用一个准。我详细讲讲这九毒啊都引起什么疾病和哪些症状。我们先来看热毒啊，热毒就是热邪出盛导致人体的极烈的特点，就很急，突然呢你就中暑了，热毒就上来了，头也晕，头也痛，身上呢很不舒服，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长疖子或者红肿起疙瘩啊，皮肤肿老高，高热，发烧，小便赤短。你要到了火毒啊，高热昏迷啊，胡言乱语，鼻子流血，皮肤红肿化脓。它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叫火毒？比如说重度烧伤感染，比如说单独带状疱疹一爆发，一串一串的疙瘩，特别疼，缠舌腰也叫缠腰龙，哎呀特别难受啊，毛囊炎一爆发也不是小事啊，这个毛囊炎呢啊起了很多的疙瘩，还能传染。第三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表现，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关节呢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比如说严重的风寒感冒，严重的冻疮，老寒腿，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脾胃虚寒，一点都

能吃凉的，所以他能对抗寒邪。那说到这儿，大家发现了吗？这个陆雪晶有个特点呀、啊，无论是热邪、火邪、寒邪，它都能管用，既能治阴，又能治阳，所以它是一味呢阴阳双治的药物。你再来看第四个湿邪，湿邪呢，就湿气过重了，啊，湿气长期淤结导致的病症，黏腻难除，伸出舌头来特别黏腻，难缠难愈。比如说皮肤的湿疹反复发作，大便黏腻，总沾马桶，小便浑浊，啊，男性呢泌尿系统总感染，女性呢带下黄臭，都叫湿邪。第五个虫毒，虫毒就是有寄生虫或者部分病毒的微生物侵袭人体形成的毒害。典型的症状呢，腹痛难忍，严重的时候啊，出现腹部的肿块，消瘦乏力，哎，比如说蛔虫病、挠虫病、血吸虫病、肠道寄生虫感染等等。第六个食积之毒，饮食无度，肥甘厚味过量了，积住食了，消化不了了，日久内热形成，就形成了内热湿毒。典型的症状脘腹胀痛，嗳气不断，一打嗝全是臭气，厌食恶心。第七个是淤血之毒，那血液呢，它运行不畅了，它淤住了，停滞了，或者说呢形成血栓了，它就堵了经络脏腑了，淤血之毒。严重的导致冠心病、脑梗死，女的有痛经，有的跌打损伤关节淤血了，各类结节增生包块等等。所以淤血越重病越多。第八个药物之毒，化学药吃多了啊，就导致呢毒素垃圾进入到身体了。第九个情志之毒，七情过急，长期或剧烈的情绪刺激导致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衡形成的毒素。典型的症状胸胁胀满，就人一生气呀、啊，就感觉这个乳房这个地方哎呀非常疼，从腋窝到腰两胁，就是肋骨旁边胀痛，心悸失眠的，长期抑郁焦虑的啊，气机不畅的，生痰致瘀的，比如说高血压，胃肠道功能紊乱，比如说失眠症抑郁了啊，甲状腺功能亢进了，神经性皮炎了，这个时候啊都能用陆雪晶。哎，陆雪晶能够给咱们呢解除九大毒素，而且它不但能解毒，大家知道鹿身上都是宝啊，什么鹿茸啊、鹿血呀、鹿茸血呀，对吧，都是宝，所以它含有什么呀，大量的营养物质，它对人体还有补益作用，含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等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特别鹿茸血中有大量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对人体呢有补益作用。所以你长期喝一段时间我们的鹿血晶，就能起到呢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呢精血不足的、血虚心悸的、虚损腰痛的、肺痿吐血的、术后康复的、免疫力低下的，咱们每天呢1到3次，每次1到2克温水或者黄酒冲服就可以了。这个鹿血晶呢，说白了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真空玻化瓶的包装，它跟熊胆粉一样，真空的玻化瓶打开之后里面是冻干粉，直接温水黄酒冲服都可以。那咱们远的不说呀，咱们再举几个症状啊，什么样的情况用这个鹿血晶呢来得特别快呀，比如说麻、木、酸、胀、疼、痒，这6种最容易呢损

伤人体组织机体的一些症状。咱们先说麻，有的人手麻、脚麻、脸麻、四肢麻，尤其一个姿势坐久了，这个坐着呢腿麻，蹲着呢脚麻，站起身呢哎也走不了路，就跟自己的腿啊不是自己的，上肢也麻，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身体里呢气能过来，但是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带给关节组织细胞血氧，红细胞过不来，细胞缺氧了，那么这些部位就会麻，有的脸总麻啊，过了几天坏了，面瘫了啊，有的呢头麻坏了，中风了啊，就是血过不来，缺血缺氧，梗塞住了。为什么一喝鹿血精，哎，鹿血精是口服的，直接喝的中药饮片，一小瓶一小瓶，跟金胸胆一块喝也行，单独喝也行。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喝了鹿血精一个星期我不麻了。因为鹿血精呢，它就能够啊化解这些呢淤血的问题，它让血液细胞快速的疏通，生发血液细胞，让你红细胞赶紧流过去，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这个麻的情况还有吗？它就没有了。加上鹿茸血它本身生发血液，新的血液多了，代替了旧的血液，那个麻消除的特别快。再加上呢，有的朋友说，我把金胸胆一块用上了，那你中风偏瘫后遗症的一个一个的都站起来了。为什么呢？两个药一块打通血栓啊，温通经络，活血行血就特别快了。第二个是木，这个木啊它是麻的时间久了，比麻要重，就是木，是细胞严重缺氧后组织细胞损伤加重的表现。那大家记住了，木要比麻要厉害得多。木呢就是气和血都过不来了，刚才说了麻是血过不来了，这个木啊就气血都过不来了。有的老哥哥呀弯着腰搬花盆，一用劲儿把这个腰抻着了，说第二天整个腰大腿特别木，下不来床了啊，就气血都过不来了。有的人蹲厕所蹲的时间长了，这个腿木站不起来了，扶着墙得待好一会儿，就气血啊过不来了，你的血脉堵了。那么还有啊，这个木的时间久了也容易发生血栓啊，心脏呢也能发生心梗，大脑呢也能发生脑梗。这个时候你喝上一周鹿血精，你试试这一周的鹿血精，哎，我们感觉身上就不木了，因为每天不断的给你细胞啊补充血氧，气血通了它就不木了。一个疗程下来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蹲厕所我这个腿再也不木了，气血流动了。有的时候呀我干家务活我弯腰啊，或者说扛煤气罐，我这个腰腿我也不木了，它不缺血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当然就不木了，打通了血管，疏通了经络，补益了气血。第三个是酸，腰酸腿酸胳膊酸牙齿酸，表明什么呢？经络不通啊，但是气血呢能过来，但是气血是不足的，虽然能过来但是呢过得少啊，它就酸。这个时候啊我们赶快用鹿血精，刚才说了鹿血精能补气血啊，把气血补足了，经络打通了，快速补了元气，修复细胞了，活络气血了，那咱们呢不管是腰酸腿酸手酸脚酸，哪怕你牙齿酸牙龈酸都会迎刃而解。第四个是胀，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眼睛胀，胀的感觉表明体内气过足了，就跟吹气球似的，气儿多了气球鼓了，这不胀了吗？叫做肝经不通，肝气淤堵。这个时候啊鹿血精也能管用，金胸丹也能管用，你还可以把金胸丹粉和鹿血精一块用上，因为金胸丹它能治肝胆，哎，就能解决你呢肝气淤堵身上胀的问题。有的患者爱发脾气，说老师啊我跟我丈夫吵架，为什么每次吵完我这个乳房

胀啊，胀痛啊，那不就是肝气不舒吗？肝是主怒的，你大量的发火生气，肝火大了，那当然就胀了。时间久了呢，乳腺增生结节，这个时候啊，赶快把鹿血精包括金胸胆一块用上，一块用上特别快，二者合用，疏泄肝气，让肝中有血可用，补益肝中气血。凡是肝经瘀阻不通的啊，几乎不超一周，这些小症状就像夏天里的雪花，根本留不住。有的还说还有什么小症状呀，我再说几个。这鹿血精跟金胸胆配在一起呢，下面这些小症状我告诉大家，你体会体会，不超一周好多就没有了。比如说失眠，睡不踏实，容易惊醒。比如说脸色差，长痘痘，长黄褐斑。比如说头发出油，脱发掉发，口苦口气重。比如说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再比如手掌发红，我们叫肝掌纹，也叫额掌纹，指甲有竖纹，身上有蜘蛛痣，还有莫名其妙的左右肩膀痛啊，右上腹痛，这些小症状证明肝经闭阻不通，就适合用鹿血精加金胸胆。第五个症状是疼，单纯性的疼啊，是因为有血瘀。中医有一句话，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有的人呢，关节疼痛，有的怕寒怕冷，老寒腿，风湿性关节炎。有的人呢，手指手腕疼痛，腱鞘炎。凡是骨骼经络上的疼痛叫做血不容骨啊，不能营养这个骨骼了啊，就让它繁荣了，血不容骨啊。骨骼里呢，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是需要新鲜血液滋养的，那么血液呢很脏了，不能带给他们新鲜的氧气和营养矿物质，那骨头就老化了，骨骼内部没有养料了，当然发寒发冷，它最后就容易痛，落下风湿类风湿的问题了。你再看新鲜的鹿茸血，把它提取的鹿血精直接给血液呢补充了各种营养，送到你的关节里，对吧？这样的话呢，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再加上呢，它是解毒因子，解除大量自由基，自由基是产生风湿类风湿因子的根源。那解毒因子呢，它把自由基给解除了，又把血液送进去了，那你这个关节骨头还疼吗？那慢慢就不疼了。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自由基是人体得病摔倒的元凶，有人把它叫做身体内的血毒或者体锈，就好比苹果，你咬一口，你放在那儿，它就变黄了，啊，咬的这口的地方它就变黄了，又好比铁，它就生锈了，都是自由基导致的。自由基让人体内的细胞因为缺血死亡，日常生活中各种辐射、紫外线照射、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过多摄入油腻食物，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锻炼过度，都导致自由基大量产生。自由基对人体呢有三大危害，第一个破坏你的细胞膜，第二个破坏你的蛋白质，第三个让细胞缺氧死亡。你再看鹿茸血，它里面有大量的酶类呀，解毒因子呀，激活全身关节的免疫细胞，杀灭骨骼内的风湿类风湿因子，恢复骨细胞功能，同时呢增加血液的活性，吞噬掉血中的毒素垃圾。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风湿类风湿骨病就慢慢的摆脱掉了。最后一个症状就是第六个症状，是痒。这个痒啊，好多人呢也是难以忍受，比如说得了糖尿病，血糖一高了，身上产生大量自由基了，腐蚀全身血管神经了，这儿一痒那儿一痒，皮下毛细血管网络都痒，全身瘙痒，越抓越痒，抓破了的伤口还长不住，有的脚面抓破了坏了，因为离心脏远呢，气血过不来，没有免疫细胞啊。

0: 皮肤感染发黑了，最后流脓了，溃疡了，叫糖尿病坏疽，最后烂脚丫啊，得锯腿啊，严重的呢糖尿病病足得截肢，非常可怕。这个痒啊有两种表现，局部伤口痒其实是好事，比如说呢咱们有外伤或者做了手术了，这个伤口结痂的时候啊，哎，觉得这个伤口啊有点痒，不要去抓，表明呢气和血能过来了，伤口正在愈合了。但是糖尿病人的全身瘙痒不是好事，说明血毒破坏免疫系统，破坏全身的毛细神经网络，这个时候必须解毒。用什么解毒啊？就是用鹿血精啊，鹿茸血的精华成分来解毒，而且对人体还有换心血的作用啊。你用呢一些抗生素没用啊，因为抗生素呢它属于药毒，大量抗生素吃完肝肾毒素反而高，所以一定呢要用大自然的鹿茸血的精华鹿血精。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想要把鹿血精与金胸丹粉一同用上的家人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因为鹿血精呢现在没有活动，明天会出活动，到底给咱们什么价格大家积极申请。但是现在呢金胸丹有活动，趁着活动呢赶紧把药拿够，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胸丹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9元一支啊，9.9元还能买什么呀，吃一盒盒饭9.9元都吃不下来，买半斤牛肉9.9元都买不了，但是吃上金胸丹粉啊，珍宝级的好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稍后啊大家拨打场外电话我就不多讲了，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场加直补仅需9.9元，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好啊。
0: 你好。
3: 那个我，哎，高老师，我是听到咱们这个活动了，咱们这个熊广堂不是有一个那个黄河金标的这个金胸胆粉，这个不是有个补贴吗？
0: 对，
3: 说9.9元一支，原来是199元一支，是吧？
0: 对。
3: 哦，这是真的是吧？
0: 对，咱们未来呢就要涨价了。咱们厂家的张厂长啊，他深知咱们广大患者的不易，所以给咱们个过渡期，不是说呢明天一涨价啊就突然宣布，不这样的。所以给咱们个过渡期，大家趁这个过渡期没有用过金胸胆的来体验啊，正在用的呢赶紧把药拿够，明白吧？
3: 啊，对对。那个高老师，这个鹿血精啊我也已经助力了，因为什么呢？
0: 哦，
3: 我也特别想让咱们这个鹿血精啊早点搞活动。
0: 嗯，
3: 因为我本人吧就用着呢，就是也用着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胸胆粉，也用着这个鹿血精呢。
0: 哦，那你，当时买的话是不是原价买的呀？
3: 对对，是的，我用
0: 鹿血精呢，作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它呢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它是为咱们厂家呢量身定制的。为什么？因为鹿血精它是解毒因子，它要用到咱们的金胸胆去炮制，这样的话呢增加鹿血的解毒素。

0: 作用，所以他常常和金熊胆一块用。那么鹿血精搁到平时是一点活动都没有，因为这是云南白药厂家给咱们的药啊，没有活动。那么金熊胆呢，搁到平时也很少有活动。您当时买是原价是吗？
1: 啊，对，是199一支。
0: 用的怎么样啊？
1: 挺好，要不怎么说这一说有活动我就挺着急呢。因为我本身用的效果不错，你看我吧，高老师年纪更不大，我刚55岁，但是我就感觉就是身体毛病特别多，你要说什么大病吧，它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哪哪都有毛病。首先你看我吧，有风湿啊，尤其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哎，就觉得浑身都不得劲儿，尤其这两个膝关节啊，都有的时候都红肿，上下楼什么的可费劲了。那个另外一个，我都多少年了啊，这个大便不成形，有结肠炎，而且吧有的时候这一天都不是一次上厕所，有的时候两次三次，反正就是出门什么的也特别不方便，就因为这结肠炎。另外一个就是睡觉，就有这么大半年了，睡觉特别不好，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吧，睡着了也睡不实那种。就是稍微一动静就醒了，醒了就不睡了，总醒。这个睡眠特别不好吧，然后也没什么精神。我也发现这两年吧，就是特别爱感冒。有点这个风吹草动，那就得肯定都得有我。
0: 这说明什么呢？咱们气血比较虚亏，免疫力比较低下。这个失眠呢，其中有一个气血亏虚引起的失眠。那么气血亏虚呢，他从哪能看出来呀？就这个人的免疫力很差，别人不感冒你感冒了，别人不怕风你怕风，是吧？你再看你体内呢有大量的寒毒和湿毒，从哪看呢？我们说结肠炎，好多人呢腹泻不止，五更泻，一到早晨就得跑厕所，是吧？不成形大便，这说明呢咱胃肠道中有什么呀？寒毒，它寒冷啊。而且从哪能看出你有湿毒啊？那风湿类风湿就是湿毒啊，湿气过剩了，那咱就得什么呀？风湿类风湿，体内有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所以说寒湿之毒在你体内是有的啊。
1: 是，但是我觉得啊，我就只用了一个疗程的这个金星胆粉，还有这个鹿血精，我觉得我挺好，就是听着效果不错啊。我第一个显示出来的就是这结肠炎，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不说嘛，得上两三次厕所，而且都是特别啊，都不成形嘛，特别急，想上厕所马上就去。但是我现在啊，我就一天一次，而且不像以前那么稀了，就有点成形了，啊，这点挺好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失眠的这个，现在睡觉挺好，就比以前好多了。原来我这一宿也睡不了，三四个小时吧，现在我是一觉就天亮，这点挺好，只要睡着了。我就不怎么醒啊。哎，我觉得哎，这个特别有精神啊，早晨起来，然后就是我这个腿吧也见好，就是不是像以前那么怕风。原来的时候这个季节啊，我是必须得穿秋裤的。我不敢那个像别人说穿那个露着腿，我不敢，因为什么的腿疼，浑身是关节都疼，所以说哎，但是现在啊，我都觉得不像以前摸着像那么凉了，是往里头灌风那种感觉没有了。就说哎，也能就是说穿个那个薄裤子呀什么的都可以了。哎，我觉得挺好，而且我上下楼，我们家就三楼嘛，这个腿脚利索多了，不像以前，原来都疼的时候都是搬着这个那什么把手那么往上走，不像那样了。走道就让我们邻居都说，哎，走道好像是感觉腿可轻松了那种感觉，挺好。
0: 这个一个疗程呢，虽然药量不多，咱们说三个疗程才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对吧？
1: 是
0: 这一个疗程呢，才三分之一个周期，是吧？但是呢，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说明什么呢？说明这鹿血精加上金熊胆很对你的症，啊，金熊胆呢是清毒、解毒、排毒，大大提高人体免疫力，而且它有呢抗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那么鹿血精呢，它同样有解毒作用。它解的是人体九大毒素，包括我刚才讲的你体内的寒毒、湿毒，它还能解什么呀？热毒、火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能解九毒。而且鹿血精跟金熊胆有个区别， 他这个

0: 解毒素的同时啊，能够补益，因为鹿茸根部的血，我们叫鹿茸血，它能生发再造血液细胞，对人体补充很多呢鹿茸血中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营养物质也多了，骨头就有劲儿了，气血就足了。所以这个鹿血精有一个特点，它既能补气血，又能解酒毒，它又叫解毒因子。你配着金熊胆一用，短短一个疗程十几天，你看变化多快，对不对？
1: 哎，对，是的啊。所以说我想问问那个高老师，我现在我已经给鹿血精也助力了，然后这个金熊胆粉呢活动我也参加，我想问问鹿血精什么时候搞活动啊？我就
0: 鹿血精呢明天厂家总部啊会公布呢福利的活动，但是具体给咱们多大的力度吧，还没有定下来。今天是最后一天助力，还是那句话，众人拾柴火焰高，为什么熊胆粉能给这么大的力度，就9.9块拿原价199，就是大家呢不断的助力，全国那么多患者一块助力，哎，再加上未来要涨价，两项加一起才给这么大的力度。那么想要厂家给鹿血精优惠的，今天最后一天助力，明白吧？
1: 嗯，行，好，那我就等咱们好消息了啊。
0: 好，
1: 明天是吧？
0: 那就等待好消息吧，我就不多说了。好，再见啊。
1: 谢谢你啊。哎，好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我是啊听我们小区老王头说呀，说咱们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金熊胆粉说现在是有活动啊，说是平时是199一支这个熊广堂的这个黄河进标金熊胆粉，说现在有这个补贴价，它9.9一支，是不是？
0: 对，现在咱们9.9拿走原价199的金熊胆，那未来呢那肯定就要涨价了，一旦上涨50%药费，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在9.9了，这是缘分呢。所以这次参加活动呢这个机会难得啊。
3: 这个我听老王头说是这个治这个老年这个好多这个慢性病效果都挺好。
0: 嗯
3: 啊，说是这个熊胆粉活动期间说是还送这个什么鹿血精，是不是？
0: 咱们这个鹿血精啊明天有活动，我也希望呢厂家总部啊说白送大家，那当然好了，但是目前呢是给咱们减费用啊，减多少啊还是怎么办呢还没有公布。那么如果你想让厂家赠送，你就把你的想法跟厂外老师说，如果真的人多力量大，那真没准啊那明天的活动就是赠送了，明白了吧？
3: 哦，是这么回事。那我现在跟大概跟您聊聊这个情况吧，哈。
0: 嗯，您说。
3: 这个我自己啊，就是是，也心脏也不太好。
0: 嗯
3: 啊，就是呀，这个毛病有这个有好几年了，就是这个反正医院检查这叫，有这个这叫什么心肌缺血。
0: 嗯
3: 啊，就是说经常就出现这个乏力，就是说是胸闷气短这个现象。
0: 嗯
3: 啊，弄得老是觉得身上没劲儿，好像这个发软。啊。
0: 嗯
3: 这个反正这个医院人家说了，这就是这种病，就是虽然说目前不太严重嘛，这以后发展也就是说这个心梗的前兆，也就是哈。
0: 嗯
3: 说是也在平时也得注意，我现在也吃着的药啊。这个还有这个因为这几年也吃药，也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吃的也多了，吃的这个胃也老是不太好啊。
0: 嗯，
3: 吃东西稍微或者不太合适一点啊，哎呀，就感觉到胃啊特别难受，好几天过不了这个劲儿。
0: 嗯
3: 啊，就是说你看我这种情况，我也想就是参加咱这个活动进行当粉也想用用。
0: 嗯
3: 您给看看，知道这心脏啦，这个老胃病啦，这个能不能用咱们这一种啊，广义熊胆粉或者 还有陆雪晶，
0: 嗯，
3: 想参加这个活动，想
0: 建议你呢，可以把金熊胆加陆雪晶一块用上啊。
3: 哦，
0: 这个熊胆呢，它给咱们呢疏通血脉，它最重要的是通畅。你比如咱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粥样斑块，血中的血栓它能化掉，能清毒，能够把它通畅排出去，对吧？

0: 在身体里呢，它损伤肝肾呢，这个鹿血精它就能解毒啊。我刚才讲了，它能解九大毒素，九大毒素呢，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还有药物之毒，对吧？药物之毒就是化学药物，相当于体内呢化学药产生的大量的乳酸、尿酸、内酯、高糖、自由基、坏胆固醇等等吧。所以说呢，这个鹿血精还有一个特点啊，它是鹿茸血提取的，它有补益作用，补血填精啊，一身壮阳啊，祛瘀止血啊，美容养颜啊，对吧？它能补益作用，而且您呢身体还这么虚，对吧？所以说一个是要排这些毒，另外一补虚，治疗范围就非常广了。那么这一个药啊，就其中一个药就治很多病，两个药加一起，那治的范围更广了，对不对啊？
1: 那您说我这还是用正合适啊？
0: 哎，对，要用。这不明天呢，鹿血精有活动吗？如果大家能够申请下来大力的优惠，那这为啥咱不用啊？正好现在有金熊胆的活动，才9.9元，为啥不趁着活动买啊？这是个机会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呀。
1: 那你说我这个买，我现在先买多少啊？
0: 你去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啊，你报上名，把这个名额占上，明天一旦公布鹿血精的活动，这样的话呢，明天呢场外老师会跟你联系这个鹿血精到底什么活动啊，如果特别优惠了，看你买多少，甚至说呢，如果大家能够呢直接申请下来赠送，那更好了。你今天订的金熊胆，对吧？明天连鹿血精一块给你了，那不更好吗？大家打场外电话，赶紧助力啊！
1: 那行，那您说这个我都明白了啊。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嘞，好，谢谢高老师，再见。我抓紧时间，咱得打场外电话联系一下。
0: 好，
1: 哎，好嘞，高老师，再见啊！
0: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吗？
0: 你好，你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嗯，
3: 这电话真难打呀，我这邻居告诉我说现在云南郑州金熊胆粉呢有活动了。哎呀，我着急呀，赶紧的打电话呀，这好不容易打进来，说那个一共要涨价了，我得趁着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参加上啊，是不是这回事？有活动是不是？
0: 有活动，咱们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现在到手价只花9.9元，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啊！
3: 哎呀，太好了呀，这真的呀！我这也那个就先请那个助理这个陆月金早点搞活动呢，这回啊我一定要参加活动啊，因为啥呢？我都用了，我和老伴都用了，在那个云南镇的正宗的那个金熊胆粉呢，还有那个鹿血精啊，我们老两口都用了，用的效果挺好的。
0: 我能听出来，老姐姐您着急啊。什么朋友着急啊？就是正在用，用的还挺好，手里药还不多，肯定着急啊。因为未来呢金熊胆要涨价了，用的又挺好，又要继续用，谁想涨价呀？都想把药拿够，而且这个鹿血精呢它平时没活动，您过去是原价买的吧？
3: 对对，是啊。
0: 不便宜吧？
3: 对，所以用的那时候没敢多买，用的效果挺好，所以赶上这一次活动我就想多买点，跟您说说情况好不好？
0: 您先别说多买，咱们先看看需要多少，对吧？需要多少咱们定多少，拿多了呢您用不上，那别人想拿还拿不到，说说情况吧。
3: 我老伴吧有那个三高，后来吧就一直吃药，那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忽高忽低的。后来就那个脑血栓了，留下后遗症了。虽然那卧床不起吧，但是走道也不行了，说话也不行了，还老流口水。那个吃饭吧，那个吞咽困难，就那吃那个的。那个稀粥啥的，吃硬的东西就费劲了。这个用了2个月了吧。

0: 现在挺好的，口水不流了。
1: 嗯。
0: 他那个血压也平稳了，不像以前忽高忽低的了。
1: 嗯。
0: 现在他自己说他这个活动比以前有的劲儿了。
1: 好啊。
0: 反正是有效果了，我们就想继续用。
1: 对，老伴儿呢，中风偏瘫多少年了呀？
0: 3年了都，一直治疗吃药，效果也不见好，就这一次看到效果了，挺好的。
1: 这次呢，用药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跟这3年之中呢，是最好的一次，对不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未来啊，老姐姐，她呢正常行走，跟正常一样，上下楼啊，公园遛弯啊，买菜做饭，指日可待啊。
0: 好，那太好了。哎呀，你这一说我更有信心了。那个我再跟您说说我自己吧，我这自己就糖尿病都10多年了。哎呀，一直吃药，血糖也不稳。那个关键是这并发症都出来了，有一层雾啊，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又干又涩，还怕光。还是流眼泪。睡也不好，就是那尿味大，还老憋不住尿，老拉了尿，还扎胰岛素吧，那血糖也不稳，忽高忽低的，也掌握不好。现在用了2个月吧，现在有效果了。现在尿尿吧，那个味儿不那么大了。那个。不那么能憋住人尿了，不老跑厕所了。那也不下坠的那个肚子疼了。现在那个眼睛吧，那个雾现在就是不干不涩了，眼睛那个雾吧也变薄了。比以前透亮多了，我觉得这效果真挺好的。
1: 恭喜你，因为老姐姐呢，您是把金胸胆加上鹿血精一块用上了。其实对于那年龄大的人啊，像你老伴的中风偏瘫，像您常年的糖尿病，这个引起的眼睛模糊啊，糖尿病的病眼，包括糖尿病的其他并发症，日久天长，我们就叫重病大病了。这个重病大病呢，往往要下大力量的药。你要看老中医呢，你看开这个方子，就比普通方子呢，得高个2-3倍的药材。但是它有个缺点，啊，如果用某些药物过量的话，无形之中增加肝肾毒素，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既要用好药，而且呢还要配合着来用。一个金胸胆，它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没有毒副作用。一个鹿血精，又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它也没有毒副作用。两个药一块吃，重病大病，那叫如虎添翼，事半功倍，而且它还不增加人体的肝肾毒性。再加上鹿血精，它本身是鹿茸血提取的，它能解酒毒，人体的药物之毒、情志之毒、淤血之毒，还有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积食之毒，它都能解。所以说老年人呢，把鹿血精加金胸胆一块用上，从头到脚好多病呢就好得特别快了。恭喜你们老俩选对好药了啊。
0: 对对对，是。
1: 那你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另外鹿血精呢最后一天助力，具体明天呢给咱们什么样的优惠就看人多不多了。老姐姐我问问你呢，这个鹿血精平时价格不便宜，明天要有活动，您觉得多么大的力度您就满意了呀？
0: 我就觉得现在你说的这个力度就挺好的，我就挺满意的。
1: 现在金胸胆是9.9块，就是您是明天觉得鹿血精给到咱们多少钱你满意啊？
0: 那老师我问你一下，你说那个胸大粉是9.9块一支，那鹿血精也9.9块一支不行吗？行不行啊？
1: 这个想让鹿血精降到9.9块一支，跟胸胆粉一个价，您就满意了是吧？
0: 对对对对，是。
1: 好，您把您的想法跟场外老师讲。刚才有一位听友说什么呀，说老师啊，如果这个鹿血精要免费送我们就好了。你看他呢比你想的还要低，就免费送就成0元了，您是9.9块就满意了。不管怎么样吧，大家把自己的诉求跟场外老师说好吧。
0: 好的好的，讲究的是效果，那便宜更好了，那么就

0: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这个也感谢您呢，把你和你老伴用药的情况告诉我。哎，你们对咱们的熊胆粉和鹿血精是情有独钟啊，是吧？
2: 嗯，是是是，好的。
1: 好，再见啊。
2: 打电话。哎，再见。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是听到你们云南那个正宗金熊胆粉，
1: 嗯，
3: 原来的价钱199一支，这个我知道的，
1: 嗯，
3: 都现在说是补贴价只要9.9一支啊。哎，我跟你说啊，你们那个鹿血精活动我已经助力了，
1: 啊，
3: 麻烦你催催厂家。哎呦，我等了急了用啊。
1: 明天呢，厂家就会公布具体的活动内容了，啊，给咱们这一批药，哦，明天正式搞活动。另外您助力了，您跟咱们厂办老师怎么要求的呀？这个鹿血精您觉得多少钱拿您满意啊？
3: 哎呀，如果能跟那个金熊胆粉一样9.9不就好了吗？
1: 好好好，您的要求就是跟金熊胆一样的价格啊。当然说还有的朋友呢比您的要求还要高，希望呢，哦，订购金熊胆直接赠送鹿血精，那不管大家什么要求吧，都跟厂办老师呢去助力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行，因为我姓陈，我今年63岁了。
1: 嗯，
3: 是这样。哎呀，我退休以后吧，这个身体啊，接二连三就出现毛病了。
1: 嗯，
3: 血压越来越高。哎呀，而且的话呢，我到医院检查吧，脑动脉还有硬化。特别是我比较担心是什么？医生说我有那个腔隙性脑梗。
1: 嗯，
3: 我这样我细致跟你讲一下吧。血压的话，
1: 嗯，
3: 现在啊就是吃了药都还是150以上，
1: 嗯，
3: 高压150以上，低压都超过90的，
1: 嗯，
3: 而且呢现在的话，哎呀，我老感觉就是头啊经常晕，而且呢有一种好像怎么说呢，这种就是一下子就是人没力气发软。医生
1: 就怕什么呀，热毒攻盛啊。什么叫热毒攻盛啊？平时咱们血压高，血压高的人就怕热毒火毒，一旦呢这个热邪上来了，突然血压高了，急性的来一个，那就成什么了，成脑梗了，明白了吧？
3: 对对，我也是担心啊，现在血糖也高，血糖指标的话基本上餐前现在都还是7-8这个样子，主要是餐后高啊，
1: 嗯，
3: 稍微吃点东西就14-5，
1: 嗯，
3: 哎呀，真的。加上呢，我其他的毛病也是一大堆，包括什么两条腿的膝关节骨质增生啊，哎呀，便秘的话要4-5天甚至一个星期不解一次。
1: 嗯，
3: 我现在我就怕中风啊，就像您说的，那一脑梗啊，我只是脑出血那就麻烦了呀。我就想，我说急了，把你们正宗的金熊胆粉给它用上，然后的话呢，鹿血精啊，我也能用上一起，双管齐下。我相信，因为我听你节目里面讲了嘛，很多人用了效果都挺好的。
1: 嗯，
3: 那如果我也用的话，哎呀，能不让我得那个脑梗啊、脑中风啊，或者其他的，嗯，不让病情再恶化，我就万幸了呀。
1: 对，老哥哥，您说的太对了。中医治病呢，不但治现有的疾病，还要讲究治未来的疾病，就预防未来呢重病大病的发生。嗯，我今天讲了啊，这个鹿血精可了不得，它是鹿茸根部的血高倍浓缩的精华，也叫鹿茸血的冻干粉，它能解人体的9大毒，而且还补益血液。哪9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湿气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啊，热毒、火毒一上来，血压就蹭就上来了，就会形成脑梗。已经梗了的叫淤血之毒，把淤血打通。那么寒毒和湿毒证明什么呀？有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寒毒、湿毒多，哎，恰恰适合你，又给你降压、降脂、降糖，又给你治疗风湿、类风湿、骨病，再加上金熊胆，金熊胆提高免疫力，把这个血栓斑块给你化掉，一清一补，特别适合您的疾病，哎，可以把这俩药一块用上。啊，
3: 你这样讲我就更加放心了。
1: 嗯，
3: 那就麻烦你，如果说是我早一天拿到，就早一天解决问题啊，
1: 嗯，
3: 对吧？
1: 您这不是也助力了吗？你助力了就等待一下吧。
3: 啊，
1: 金熊胆粉这个名额你已经报上了是吧？
3: 啊，对对对，我报了。
1: 哎，等待明天呢，看看咱们这个鹿血精给到什么样的。

0: 优惠啊，如果给到9.9块一只，您就按照9.9块买。如果按照别人的想法说白送，那更好了，
1: 那更好，那
0: 对吧？您今天订的金熊胆，直接给你送金熊胆的时候，就把陆雪晶就给你带去了，就不用二次报名了。我就不多讲了，你就等待吧，好吧？
1: 好好好的，那感谢您啊，葛老师啊。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哎哎。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4: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解毒因子陆雪晶能解人体九大毒，再加云南金熊胆，瘀灼热毒全扫光。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大家都知道啊，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啊，出现了一股动物药材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潮，受全球气候的影响，你像产鹿茸的养鹿的基地也好，你像产熊胆的养熊的基地也好，把今年的产量呢都在萎缩。那这就导致什么呀，像鹿茸、像鹿血、像金熊胆等等这些个动物药材呢，收购价格快速的飙升。那这原材料一涨价，包括近几年呢，饲养野生动物的人工成本、物料成本一直都在上涨。那近期呢，在国际市场上，你像鹿茸，把鹿茸血制品，还有像熊胆制品，它们的价格呢早就翻了好几倍了。所以迫于成本压力啊，咱们熊广堂厂家董事会一致决定，将在下周起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零售价要上涨

之五十左右。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呢一旦说金熊胆涨价，对于正在服用的这些个老病号，尤其是重病大病普通工薪阶层来说，那将面临着如何的困境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涨价之前呢，就给了咱们全国各地的听友留出几天的缓冲期，也就是目前呢每天每个地区直接划拨了20个名额，由厂家总部直补药费啊，这个药费是由厂家总部直接给你补贴的，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后每支仅花9.9元，大家要珍惜现在的名额呀，名额越来越少了，所以你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上活动那真的叫缘分，那过几天一旦涨价，到那个时候啊，原价都要上涨 50%， 你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再有9.9元的低价了。所以说呢，此时此刻呢还没有报名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或者是享用上金熊胆一直观望犹豫的家人们，赶快拨打场外电话直接申请订购9.9元的金熊胆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原价199补贴到9.9元，这个力度啊是超乎想象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要通知大家，什么消息呢？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厂家总部呀特批了一小批的货源给咱们举办优惠活动。由于呢这个鹿血精它是名贵药材，原价也很高，那么具体说能给咱们减免多少药费，因为明天到货，厂家总部啊明天才会公布啊，今天呢是咱们最后一天呢助力报名了，申请活动的人数越多，大家别忘了明天推出的活动力度那肯定是越大，正所谓呢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所以还没有帮忙呢助力的家人们，今天最后一次助力鹿血精活动的机会，稍后呢你也是记住场外电话直接拨打助力，把您的诉求向场外老师呢直接说明白。那下面呢我就给那新朋友讲一讲这鹿血精，咱们老用户呢有的原价买过鹿血精吃得特别好啊，但是新听众新朋友还不知道什么是鹿血精。鹿血精呢就是从药用梅花鹿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新鲜的鹿茸血，经过高倍的浓缩炮制形成的一种精华成分，相当于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是准字号的药品。说它有什么作用呢？老用户呢这个都知道了，说老师啊我知道鹿血精这个药盒啊包括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这是呢药监部门批准的权威的治疗的范围，我给大家读一读吧。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呢它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呢像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大家看到了吗？这个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特别的多，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准字号的鹿血精它的功效强大，治疗范围呢非常广泛。由于鹿血精是从鹿茸根部直接抽取的鹿茸血，它具有鹿茸的所有的药用价值。这鹿茸血呢最早记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之中，说怎么记载的呢？鹿茸血味甘温，主漏下，
恶血、寒热、惊痫、意气强滞、生齿不牢。啊，鹿茸血在中药里属于补虚药材的佳品，它补一切的虚损。《本草纲目》也有关于鹿茸血的记载，称它为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健骨。《名医别录》呢也有记载，说鹿茸血主治虚劳、洒洒如孽、雷瘦、四肢酸痛、腰脊痛、小便不利、泄精、溺血、破流血在腹、骨蒸潮热，能养骨、安胎下气。我解释解释啊，什么叫做它主治虚劳、洒洒如孽呢？啊，这个洒洒如孽呢是中医的术语啊，咱们没学过中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啊，什么叫洒洒如孽呢？就是一种呢又怕冷又怕热的这种感觉，类似于你得了疟疾啊，类似得了疟疾啊，不是说真得了疟疾，就这种症状吧。发作的时候啊，四肢酸痛无力，忽冷忽热，身体虚弱，免疫力低下。这个时候呢用鹿茸血。它还有主治呢雷瘦，就非常非常瘦啊，皮包骨头了，没有免疫力。还有手术后啊，大病后这个病人就特别瘦，没有营养。再有这个鹿茸血呢还能治疗什么呀？骨蒸潮热。什么叫骨蒸潮热啊？你骨头啊就好比放到这个蒸笼里去蒸啊，又潮又热，非常难受。这是类风湿关节炎的症状，关节里胀痛难受。它还能呢养骨骼。那么讲到这儿啊，老师我呀要把鹿茸血它的治疗机理我简单分析一下。它有解除人体九大毒素的作用。中医里的九毒包括哪九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叫中医里的九毒。九毒都能用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去直接解除，一用一个准。我详细讲讲这九毒啊都引起什么疾病和哪些症状。我们先来看热毒啊，热毒就是热邪出盛导致人体的极烈的特点，就很急，突然呢你就中暑了，热毒就上来了，头也晕，头也痛，身上呢很不舒服，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长疖子或者红肿起疙瘩啊，皮肤肿老高，高热，发烧，小便赤短。你要到了火毒啊，高热昏迷啊，胡言乱语，鼻子流血，皮肤红肿化脓。它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叫火毒？比如说重度烧伤感染，比如说单毒带状疱疹一爆发，一串一串的疙瘩特别疼，缠舌腰也叫缠腰龙，哎呀特别难受啊，毛囊炎一爆发也不是小事啊，这个毛囊炎呢啊起了很多的疙瘩，还能传染。第三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表现，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关节呢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比如说严重的风寒感冒，严重的冻疮，老寒腿，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脾胃虚寒，一点都不能吃凉的，所以它能对抗寒邪。那说到这儿大家发现了吗？这个鹿血精有个特点呀，无论是热邪、火邪、寒邪它都能管用，既能治阴又能治阳，所以它是一味呢阴阳双治的药物。你再来看第四个湿邪。湿邪呢就湿气过重了啊，湿气长期淤结导致的病症，黏腻难除，伸出舌头来特别黏腻，难缠难愈，
比如说皮肤的湿

反复发作，大便黏腻，总沾马桶，小便浑浊，男性呢泌尿系统总感染，女性呢带下黄臭，都叫湿邪。第五个虫毒，虫毒就是有寄生虫或者部分病毒的微生物侵袭人体形成的毒害。典型的症状呢，腹痛难忍，严重的时候啊，出现腹部的肿块，消瘦乏力，比如说蛔虫病、挠虫病、血吸虫病、肠道寄生虫感染等等。第六个食积之毒，饮食无度，肥甘厚味过量了，积住食了，消化不了了，日久内热形成，就形成了内热湿毒。典型的症状脘腹胀痛，嗳气不断，一大格全是臭气，厌食恶心。第七个是淤血之毒，那血液呢它运行不畅了，它淤住了，停滞了，或者说呢形成血栓了，它就堵了经络脏腑了，淤血之毒。严重的导致冠心病、脑梗死，女的有痛经，有的跌打损伤关节淤血了，各类结节增生包块等等。所以淤血越重病越多。第八个药物之毒，化学药吃多了，就导致呢毒素垃圾进入到身体了。第九个情志之毒，七情过急，长期或剧烈的情绪刺激导致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衡形成的毒素。典型的症状胸胁胀满，就人一生气呀，就感觉这个乳房这个地方非常疼，从腋窝到腰两胁，就是肋骨旁边胀痛，心悸失眠的，长期抑郁焦虑的，气机不畅的，生痰致瘀的，比如说高血压，胃肠道功能紊乱，比如说失眠症抑郁了，甲状腺功能亢进了，神经性皮炎了，这个时候都能用鹿血精。鹿血精能够给咱们呢解除九大毒素，而且它不但能解毒，大家知道鹿身上都是宝什么鹿茸啊、鹿血呀、鹿茸血呀，对吧，都是宝，所以它含有什么呀，大量的营养物质，它对人体还有补益作用，含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等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特别鹿茸血中有大量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对人体呢有补益作用。所以你长期喝一段时间我们的鹿血精，就能起到呢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呢精血不足的、血虚心悸的、虚损腰痛的、肺痿吐血的、术后康复的、免疫力低下的，咱们每天呢1到3次，每次1到2克温水或者黄酒冲服就可以了。这个鹿血精呢，说白了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真空玻化瓶的包装，它跟熊胆粉一样，真空的玻化瓶打开之后里面是冻干粉，直接温水黄酒冲服都可以。那咱们远的不说呀，咱们再举几个症状，什么样的情况用这个鹿血精呢来得特别快呀，比如说麻、木、酸、胀、疼、痒，这六种最容易呢损伤人体组织机体的一些症状。咱们先说麻，有的人手麻、脚麻、脸麻、四肢麻，尤其一个姿势坐久了，这个坐着呢腿麻，蹲着呢脚麻，站起身呢也走不了路，就跟自己的腿啊不是自己的，上肢也麻，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身体里呢气能过来，但是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带给关节组织细胞血氧，红细胞过不来，细胞缺氧了，那么这些部位就会

麻，有的脸肿麻，啊，过了几天坏了，面瘫了，啊，有的呢头麻坏了，中风了，啊，就是血过不来，缺血缺氧，梗塞住了。为什么一喝鹿血精？哎，鹿血精是口服的，直接喝的中药饮片，一小瓶一小瓶，跟金胸胆一块喝也行，单独喝也行。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喝了鹿血精一个星期我不麻了。因为鹿血精呢，它就能够啊化解这些呢淤血的问题，它能让血液细胞快速的疏通，生发血液细胞，让你红细胞赶紧流过去，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这个麻的情况还有吗？它就没有了。加上鹿茸血，它本身生发血液，新的血液多了，代替了旧的血液，那个麻消除的特别快。再加上呢，有的朋友说，我把金胸胆一块用上了，那你中风偏瘫后遗症的一个一个的都站起来了。为什么呢？两个药一块打通血栓啊，温通经络，活血行血就特别快了。第二个是木，这个木啊，它是麻的时间久了，比麻要重，就是木，是细胞严重缺氧后组织细胞损伤加重的表现。那大家记住了，木要比麻要厉害得多。木呢就是气和血都过不来了，刚才说了麻是血过不来了，这个木啊就气血都过不来了。有的老哥哥呀，弯着腰搬花盆一用劲儿，把这个腰抻着了，说第二天整个腰大腿特别木，下不来床了，啊，就气血都过不来了。有的人蹲厕所蹲的时间长了，这个腿木站不起来了，扶着墙得待好一会儿，就气血啊过不来了，你的血脉堵了。那么还有啊，这个木的时间久了也容易发生血栓啊，心脏呢也能发生心梗，大脑呢也能发生脑梗。这个时候你喝上一周鹿血精，你试试这一周的鹿血精，哎，我们感觉身上就不木了，因为每天不断的给你细胞啊补充血氧，气血通了，它就不木了。一个疗程下来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蹲厕所我这个腿再也不木了，气血流动了。有的时候呀，我干家务活我弯腰啊，或者说扛煤气罐，我这个腰腿我也不木了，它不缺血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当然就不木了，打通了血管，疏通了经络，补益了气血。第三个是酸，腰酸腿酸胳膊酸牙齿酸，表明什么呢？经络不通啊，但是气血呢能过来，但是气血是不足的，虽然能过来，但是呢过得少啊，它就酸。这个时候啊，我们赶快用鹿血精。刚才说了鹿血精能补气血啊，把气血补足了，经络打通了，快速补了元气，修复细胞了，活络气血了，那咱们呢不管是腰酸腿酸手酸脚酸，哪怕你牙齿酸牙龈酸，都会迎刃而解。第四个是胀，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眼睛胀，胀的感觉表明体内气过足了，就跟吹气球似的，气儿多了气球鼓了，这不胀了吗？叫做肝经不通，肝气淤堵。这个时候啊，鹿血精也能管用，金胸丹也能管用。你还可以把金胸丹粉和鹿血精一块用上，因为金胸丹它能治肝胆，哎，就能解决你呢肝气淤堵身上胀的问题。有的患者爱发脾气，说老师啊，我跟我丈夫吵架，为什么每次吵完我这个乳房胀啊，胀痛啊，那不就是肝气不舒吗？肝是主怒的，你大量的发火生气，肝火大了，那当然就胀了，时间久了呢乳腺增生结节。这个时候啊，赶快把鹿血精包括金胸胆一块用上，一块用上特别快，二者合用，疏泄肝气，让肝中有血可用，补益肝中气血。凡是肝经瘀阻不通的啊，几乎不超一周，这些小症状

就像夏天里的雪花，根本留不住。有的还说，还有什么小症状呀？我再说几个。这鹿血精跟金熊胆配在一起呢，下面这些小症状，我告诉大家，你体会体会。哎，不超一周，好多就没有了。比如说失眠，睡不踏实，容易惊醒。比如说脸色差，长痘痘，长黄褐斑。比如说头发出油，脱发掉发，口苦口气重。比如说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再比如手掌发红，我们叫肝掌纹，也叫额掌纹，指甲有竖纹，身上有蜘蛛痣，还有莫名其妙的左右肩膀疼啊，右上腹痛，这些小症状证明肝经闭阻不通，就适合用鹿血精加金熊胆。第五个症状是疼，单纯性的疼啊，是因为有血瘀。中医有一句话，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有的人呢，关节疼痛，有的怕寒怕冷，老寒腿，风湿性关节炎。有的人呢，手指手腕疼痛，腱鞘炎。凡是骨骼经络上的疼痛，叫做血不容骨啊，不能营养这个骨骼了啊，就让它繁荣了，血不容骨啊。骨骼里呢，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是需要新鲜血液滋养的，那么血液呢很脏了，不能带给他们新鲜的氧气和营养矿物质，那骨头就老化了，骨骼内部没有养料了，当然发寒发冷，它最后就容易痛，落下风湿类风湿的问题了。你再看新鲜的鹿茸血，把它提取的鹿血精直接给血液呢补充了各种营养，送到你的关节里，对吧？这样的话呢，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再加上呢，它是解毒因子，解除大量自由基，自由基是产生风湿类风湿因子的根源，那解毒因子呢，它把自由基给解除了，又把血液送进去了，那你这个关节骨头还疼吗？那慢慢就不疼了。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自由基是人体得病衰老的元凶，有人把它叫做身体内的血毒或者体锈，就好比苹果，你咬一口，你放在那儿，它就变黄了，啊，咬的这口的地方它就变黄了，又好比铁，它就生锈了，都是自由基导致的。自由基让人体内的细胞因为缺血死亡，日常生活中各种辐射、紫外线照射、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过多摄入油腻食物、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锻炼过度，都导致自由基大量产生。自由基对人体呢有三大危害，第一个破坏你的细胞膜，第二个破坏你的蛋白质，第三个让细胞缺氧死亡。你再看鹿茸血，它里面有大量的酶类呀、解毒因子呀，激活全身关节的免疫细胞，杀灭骨骼内的风湿类风湿因子，恢复骨细胞功能，同时呢增加血液的活性，吞噬掉血中的毒素垃圾。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风湿类风湿骨病就慢慢的摆脱掉了。最后一个症状就是第六个症状，是痒。这个痒啊，好多人呢也是难以忍受，比如说得了糖尿病，血糖一高了，身上产生大量自由基了，腐蚀全身血管神经了，这儿一痒那儿一痒，皮下毛细血管网络都痒，全身瘙痒，越抓越痒，抓破了的伤口还长不住，有的脚面抓破了坏了，因为离心脏远呢，气血过不来，没有免疫细胞啊，皮肤感染发黑了，最后流脓了，溃疡了，叫糖尿病坏疽，最后烂脚丫啊，得锯腿啊，严重的呢糖尿病病足得截肢，非常可怕。这个痒啊有两种表现，局部伤口痒其实是好事，比如说呢咱们有外伤或者做了手术了，这个伤口结痂的时候啊，哎，觉得这个伤口啊有点痒，不要去抓，表明呢气和血能过来了，伤口正在愈合了。但是糖尿病人的全

0: 全身瘙痒不是好事，说明血毒破坏免疫系统，破坏全身的毛细神经网络，这个时候必须解毒。用什么解毒啊？就是用鹿血精啊，鹿茸血的精华成分来解毒，而且对人体还有换心血的作用啊。你用的一些抗生素没用啊，因为抗生素呢它属于药毒，大量抗生素吃完肝肾毒素反而高，所以一定呢要用大自然的鹿茸血的精华鹿血精。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想要把鹿血精与金胸胆粉一同用上的家人，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因为鹿血精呢现在没有活动，明天会出活动，到底给咱们什么价格大家积极申请。但是现在呢金熊胆有活动，趁着活动呢赶紧把药拿够。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9元一支啊，9.9元还能买什么呀？吃一盒盒饭9.9元都吃不下来，买半斤牛肉9.9元都买不了，但是吃上金熊胆粉啊，珍宝级的好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稍后啊大家拨打场外电话，我就不多讲了，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好啊。
0: 你好。
3: 那个我，哎，高老师，我是听到咱们这个活动了，咱们这个熊广堂不是有一个那个黄河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个不是有个补贴吗？
0: 对，
3: 说9.9元一支，原来是199元一支，是吧？
0: 对。
3: 哦，这是真的是吧？
0: 对，咱们未来呢就要涨价了。咱们厂家的张厂长啊，他深知咱们广大患者的不易，所以给咱们个过渡期，不是说呢明天一涨价啊就突然宣布，不这样的。所以给咱们个过渡期，大家趁这个过渡期没有用过金熊胆的来体验啊，正在用的呢赶紧把药拿够，明白吧？
3: 啊，行。对，那个高老师，这个鹿血精啊我也已经助力了，因为什么呢？我也特别想让咱们这个鹿血精啊早点搞活动。因为我本人吧就用着呢，就是也用着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也用着这个鹿血精呢。
0: 哦，那你当时买的话是不是原价买的呀？
3: 对对，是的，我用的。
0: 鹿血精呢作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它呢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它是为咱们厂家呢量身定制的。为什么？因为鹿血精它是解毒因子，它要用到咱们的金熊胆去炮制，这样的话呢增加鹿血的解毒作用，所以它常常和金熊胆一块用。那么鹿血精搁到平时是一点活动都没有，因为这是云南白药厂家给咱们的药啊，没有活动。那么金熊胆呢搁到平时也很少有活动。您当时买是原价是吗？
3: 啊，对，是199元。
0: 用的怎么样啊？
3: 挺好。要怎么说，这一说有活动我就挺着急呢，因为我本身用的效果不错。你看我吧高老师年纪更不大，我刚55岁。但是我就感觉就是身体毛病特别多。你要说什么大病吧，它不是什么大

0: 大病，但是哪哪都有毛病。首先你看我吧，有风湿啊，
1: 嗯，
0: 尤其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哎，就觉得浑身都不得劲儿，尤其这两个膝关节啊，都有的时候都红肿，上下楼什么的可费劲了。
1: 嗯，
0: 那个另外一个，我都多少年了啊，这个大便不成形，有结肠炎，
1: 嗯，
0: 而且吧，有的时候这一天都不是一次上厕所，
1: 嗯，
0: 有的时候两次三次，反正就是出门什么的也特别不方便，就因为这结肠炎。另外一个就是睡觉，就有这么大半年了，睡觉特别不好，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吧，睡着了也睡不实那种，就是稍微一动静就醒了，醒了就不睡了，总醒。
1: 嗯，
0: 这个睡眠特别不好吧，然后也没什么精神。我也发现这两年吧，就是特别爱感冒，有点这个风吹草动，那就得肯定都得有我。
1: 这说明什么呢？咱们气血比较虚亏，免疫力比较低下。
0: 嗯，
1: 这个失眠呢，其中有一个气血亏虚引起的失眠。
0: 嗯，
1: 那么气血亏虚呢，他从哪能看出来呀？就这个人的免疫力很差，别人不感冒，你感冒了；别人不怕风，你怕风，是吧？
0: 对。
1: 你再看你体内呢，有大量的寒毒和湿毒，从哪看呢？我们说结肠炎，好多人呢腹泻不止，五更泻，一到早上就得跑厕所，是吧？不成形大便，这说明呢，咱胃肠道中有什么呀？寒毒，它寒冷啊，而且从哪能看出你有湿毒啊？那风湿类风湿就是湿毒啊，湿气过剩了，那咱就得什么呀？风湿类风湿，体内有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所以说寒湿之毒在你体内是有的啊。
0: 是，但是我觉得啊，我就只用了一个疗程的这个金星胆粉，还有这个鹿血精，我觉得我挺好，就是精神效果不错、
1: 哦、
0: 啊。
1: 嗯，
0: 我第一个显示出来的就是这结肠炎，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不说嘛。得上两三次厕所，而且都是特别、都不成形嘛，特别急，想上厕所马上就去。但是我现在啊，我就一天一次，而且不像以前那么稀了，就有点成形了、这点挺好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失眠的这个，我现在睡觉挺好，就比以前好多了。原来我就一宿也睡不了三四小时吧，现在我是一觉就天亮，这点挺好，只要睡着了。我就不怎么醒啊，我觉得这个特别有精神啊，早晨起来，然后就是我这个腿吧也见好，就是不是像以前那么怕风。原来的时候这个季节啊，我是必须得穿秋裤的，我不敢那个像别人说穿那个露着腿，我不敢，因为什么的腿疼，浑身是关节都疼，所以说但是现在啊，我都觉得不像以前摸着像那么凉了，说往里头灌风那种感觉没有了，就说也能就是说穿个那个薄裤子呀什么的都可以了，我觉得挺好，而且我上下楼，我们家就三楼嘛，这个腿脚利索多了，不像以前呀，这疼的时候就是搬着这个那什么把手那么往上走，不像那样了，走道就像我们邻居都说，走道好像是感觉腿可轻松了那种感觉，挺好的。
1: 这个一个疗程呢，虽然药量不多，咱们说三个疗程才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对吧？
0: 是，
1: 这一个疗程呢，才三分之一个周期，是吧？但是呢，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说明什么呢？说明这鹿血精加上金熊胆很对你的症，啊，金熊胆呢是清毒、解毒、排毒，大大提高人体免疫力，而且它有呢抗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那么鹿血精呢，它同样有解毒作用。它解的是人体九大毒素，包括我刚才讲的你体内的寒毒湿毒，它还能解什么呀？热毒、火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能解九毒。而且鹿血精跟金熊胆有个区别，它这个化解毒素的同时啊，能够补益，因为鹿茸根部的血，我们叫鹿茸血，它能生发再造血液细胞，对人体补充很多呢鹿茸血中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营养物质也多了，骨头就有劲儿了，气血就足了。所以这个鹿血精有一个特点，它既能补气血，又能解酒毒，它又叫解毒因子。你配着金熊胆一用，短短一个疗程十几天，你看变化多快， 对不对？
0: 哎，对，是的啊。所以说我想问问那个何老师，我现在我已经给冰姐经也助力了。

0: 然后这个金熊男粉呢活动我也参加，我想问问陆雪晶什么时候搞活动啊？我就
1: 陆雪晶呢，明天厂家总部啊会公布呢福利的活动，但是具体给咱们多大的力度啊、
0: 嗯、
1: 还没有定下来。今天是最后一天助力，还是那句话，众人拾柴火焰高，为什么熊男粉能给这么大的力度，就9.9块拿原价199，就是大家呢不断的助力，全国那么多患者一块助力，哎、
0: 嗯、
1: 再加上未来要涨价，两项加一起才给这么大的力度。那么想要厂家给陆雪晶优惠的，今天最后一天助力，明白吧？
0: 嗯，行。好，那我就等咱们好消息了啊。
1: 好，
0: 明天是吧？
1: 那就等待好消息吧、
0: 嗯、
1: 我就不多说了。哎、好，再见啊、
0: 哎。谢谢你啊，哎，好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男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男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是高老师啊？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
3: 哎，我是啊，听我们小区老王头说呀，
1: 嗯，
3: 说咱们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金熊男粉，说现在是有活动、
1: 嗯、
3: 啊。说是平时是199一支，这个熊广堂的这个黄河金标金熊男粉，说现在有这个补贴价，它9.9一支，是不是？
1: 对，现在咱们9.9拿走原价199的金熊奶，那未来呢，那肯定就要涨价了。一旦上涨50%药费，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在9.9了，这是缘分呢。所以这次参加活动呢，这个机会难得啊。
3: 这个我听老王头说是这个治这个老年这个好多这个慢性病效果都挺好，
1: 嗯
3: 啊，说是这个熊大粉活动期间说是还送这个什么陆雪晶，是不是、
1: 嗯、
3: 啊？
1: 咱们这个陆雪晶啊明天有活动，我也希望呢厂家总部啊说白送大家，那当然好了，但是目前呢是给咱们减费用啊，减多少啊还是怎么办呢，还没有公布。那么如果你想让厂家赠送，你就把你的想法跟场外老师说，如果真的人多力量大，那真没准啊，那明天的活动就是赠送了，明白了吧？
3: 哦，是这么回事。那我现在跟大概跟您聊聊这个情况吧哈。
1: 嗯，您说。
3: 这个我自己啊，就是是也心脏也不太好，
1: 嗯
3: 啊，就是呀，这个毛病有这个有好几年了，就是这个反正医院检查这叫有这个这叫什么心肌缺血，
1: 嗯
3: 啊，就是说经常就出现这个乏力，就是说是胸闷气短这个现象，
1: 嗯
3: 啊，弄得老是觉得身上没劲儿，好像这个发软啊、
1: 嗯、
3: 这个反正这个医院人家说了，这就是这种病，就是虽然说目前不太严重嘛，这以后发展也就是说这个心梗的前兆，也就是哈、啊、
1: 嗯
3: 嗯，说是也得平时也得注意，我现在也吃着的药啊。这个还有这个因为这几年也吃药，也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吃的也多了，吃的这个胃也老是不太好、
1: 嗯、
3: 啊，吃东西稍微或者不太合适一点啊，哎呀就感觉到胃啊特别难受，好几天过不了这个劲儿，
1: 嗯
3: 啊，就是说你看我这种情况啊，我也想就是参加咱这个活动进行当粉一些想用用。
1: 嗯，
3: 您给看看，知道这心脏啦、啊，这个老胃病啦、啊，这个能不能用咱们这一种啊？广义熊胆粉或者还有陆雪晶，
1: 嗯，
3: 想参加这个活动，想
1: 建议你呢，可以把金熊胆加陆雪晶一块用上啊。
3: 哦，
1: 这个熊胆呢，它给咱们呢疏通血脉，它最重要的是通畅。你比如咱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粥样斑块。血中的血栓它能化掉，能清毒，能够把它通畅排出去，对吧？陆雪晶是化解、
3: 嗯、
1: 你刚才讲了大量吃西药，药物毒素特别多，对吧、
3: 嗯、
1: 各种西药，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粘的、降糖的， 在身体里呢，它损伤肝肾呢，这个鹿血精它就能解毒啊。我刚才讲了，它能解九大毒素，九大毒素呢，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还有药物之毒，对吧？药物之毒就是化学药物，相当于体内呢化学药产生的大量的乳酸、尿酸、内酯、高糖、自由基。

0: 壮阳啊，祛瘀止血啊，美容养颜啊，对吧？它能补益作用，而且您呢身体还这么虚，对吧？所以说一个是要排这些毒，另外一补虚，治疗范围就非常广了。那么这一个药啊，就其中一个药就治很多病，两个药加一起，那治的范围更广了，对不对啊？
1: 那您说我这还是用正合适啊？
0: 哎，对，要用。这不明天呢陆雪晶有活动吗？如果大家能够申请下来大力的优惠，那这为啥咱不用啊？正好现在有金熊胆的活动，才9.9元，为啥不趁着活动买啊？这是个机会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呀。
1: 那你说我这个买，我现在先买多少啊？
0: 你去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啊，你报上名，把这个名额占上，明天一旦公布陆雪晶的活动，这样的话呢，明天呢场外老师会跟你联系这个陆雪晶到底什么活动啊，如果特别优惠了，看你买多少。甚至说呢，如果大家能够呢直接申请下来赠送，那更好了。你今天订的金熊胆，对吧，明天连陆雪晶一块给你了，那不更好吗？大家打场外电话赶紧助力啊。
1: 那行，当您说这个我都明白了啊。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嘞，好，谢谢高老师，再见。我抓紧时间再打场外电话联系一下。
0: 好，
1: 哎，好嘞，高老师，再见啊。
0: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吗？
0: 你好，你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嗯
3: 这电话真难打呀，我这邻居告诉我说现在云南郑州金熊胆粉呢有活动了。哎呀，我着急呀，赶紧的打电话呀，这好不容易打进来，说那个一共要涨价了，我得趁着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参加上啊，是不是？这回事有活动是不是？
0: 有活动，咱们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现在到手价只花9.9元，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啊。
3: 哎呀，太好了呀，这真的呀，我这也那个就先想那个助理这个陆雪晶早点搞活动呢，这回啊我一定要参加活动啊，因为啥呢，我都用了，我和老伴都用了在那个云南镇的正宗的那个金熊胆粉呢，还有那个陆雪晶啊，我们老两口都用了，用的效果挺好的。
0: 我能听出来老姐姐您着急啊，什么朋友着急啊，就是正在用的还挺好，手里药还不多，肯定着急呀。因为未来呢金熊胆要涨价了，用的又挺好，又要继续用，谁想涨价呀，都想把药拿够。而且这个陆雪晶呢它平时没活动，您过去是原价买的吧？
3: 对对，是啊。
0: 不便宜吧？
3: 对，所以用的那时候没敢多买，用的效果挺好，所以赶上这一次活动我就想多买点，跟您说说情况好不好？
0: 您先别说多买，咱们先看看需要多少，对吧？需要多少咱们定多少，拿多了呢您用不上，那别人想拿还拿不到，说说情况吧。
3: 我老伴吧有那个三高，后来吧就一直吃药，那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忽高忽低的。后来就那个脑血栓了，留下后遗症了。虽然没卧床不起吧，但是走道也不行了，说话也不行了，还老流口水。那个吃饭吧，那个吞咽困难，就那吃那个的那个稀粥啥的，吃硬的东西就费劲了。这个用了2个月了吧，现在挺好的，口水不流了。他那个血压也平稳了，不像以前忽高忽低的了。现在他自己说他这个活动比以前有的劲儿了，
0: 好啊，
3: 反正有效果了，我们就想继续用。
0: 对，老伴呢中风偏瘫多少年了呀？
3: 3年了，都一直治疗吃药，效果也不见好，就这一次看到效果了，挺好的。
0: 这次呢用药时间虽然不长， 但是跟这三年之中呢是最好的一次。

0: 不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未来啊，老姐姐，他呢正常行走，跟正常一样，上下楼啊，公园遛弯啊，买菜做饭，指日可待啊。
1: 好，那太好了，哎呀，你这一说我更有信心了。那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自己吧，我这自己就糖尿病都10多年了。哎呀，一直吃药，一直吃药，血糖也不稳。那个关键是这并发症都出来了，有一层雾啊，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又干又涩，还怕光，还是流眼泪，睡也不好，就是那尿尿味大，那个还老憋不住尿，老拉了尿，还扎胰岛素吧，那血糖也不稳，忽高忽低的，也掌握不好。现在用了2个月吧，哎，现在有效果了。现在尿尿吧，那个味儿不那么大了。那个不那么能憋住人尿了，不老跑厕所了。那也不下坠的那个肚子疼了。现在那个眼睛吧，那个雾现在就是不干不涩了，眼睛那个雾吧也变薄了。比以前透亮多了，我觉得这效果真挺好的。
0: 恭喜你。因为老姐姐呢，您是把金胸胆加上鹿血精一块用上了。其实对于呢年龄大的人啊，像你老伴的中风偏瘫，像您常年的糖尿病，这个引起的眼睛模糊啊，糖尿病的病眼，包括糖尿病的其他并发症，日久天长，我们就叫重病大病了。这个重病大病呢，往往要下大力量的药。你要看老中医呢，你看开这个方子就比普通方子呢得高个2-3倍的药材，但是它有个缺点啊，如果用某些药物过量的话，无形之中增加肝肾毒素。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既要用好药，而且呢还要配合着来用。一个金胸胆它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没有毒副作用。一个鹿血精又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它也没有毒副作用。两个药一块吃，重病大病那叫如虎添翼，事半功倍，而且它还不增加人体的肝肾毒性。再加上鹿血精它本身是鹿茸血提取的，它能解酒毒，人体的药物之毒、情志之毒、淤血之毒，还有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积食之毒，它都能解。所以说老年人呢，把鹿血精加金胸胆一块用上，从头到脚好多病呢就好得特别快了。哎，恭喜你们老俩选对好药了啊。
1: 对对对，是。
0: 那你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另外鹿血精呢最后一天助力，具体明天呢给咱们什么样的优惠就看人多不多了。老姐姐我问问你呢，这个鹿血精平时价格不便宜，明天要有活动，您觉得多么大的力度您就满意了呀？
1: 我就觉得现在你说的这个力度就挺好的，我就挺满意的。
0: 现在金胸胆是9.9元，就是您是明天觉得鹿血精给到咱们多少钱你满意啊？
1: 那老师我问你一下，你说那个胸大粉是9.9元一支，那鹿血精也9.9元一支不行吗？行不行啊？
0: 这个想让鹿血精降到9.9元一支，跟胸胆粉一个价，您就满意了是吧？
1: 对对对对，是。
0: 好，您把您的想法跟场外老师讲。哎，刚才有一位听友说什么呀，说老师啊，如果这个鹿血精要免费送我们就好了。你看他呢比你想的还要低啊，就免费送就成0元了，您是9.9元就满意了。哎，不管怎么样吧，大家把自己的诉求跟场外老师说好吧。
1: 好的好的，讲究的是效果，那便宜更好了，那么就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这个也感谢您呢，把你和你老伴用药的情况告诉我。你们对咱们的熊胆粉和鹿血精是情有独钟啊，是吧？
1: 是是是，好的。
0: 好，再见啊。
1: 打电话，哎，再见。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是听到你们云南那个正宗金胸胆粉，原来的价钱199一支。

0: 这个我知道的。
1: 嗯，
0: 说现在说是补贴价只要9.9元一只啊。哎，我跟你说啊，你们那个入学金活动我已经助力了，
1: 啊，
0: 麻烦你催催厂家。哎呦，我等了急了用啊。
1: 明天呢，厂家就会公布具体的活动内容了，啊，给咱们这一批药，
0: 哦，
1: 明天正式搞活动。另外您助力了，您跟咱们厂办老师怎么要求的呀？这个陆雪晶您觉得多少钱拿您满意啊？
0: 哎呀，如果能跟那个金熊胆粉一样9.9元不就好了吗？
1: 好好好，您的要求就是跟金熊胆一样的价格啊。当然说还有的朋友呢，
0: 哎，
1: 比您的要求还要高，希望呢，
0: 哦，
1: 订购金熊胆直接赠送陆雪晶。那不管大家什么要求吧，都跟长外老师呢去助力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0: 哎，行，因为我姓陈，我今年63岁了。
1: 嗯，
0: 是这样。哎呀，我退休以后吧，这个身体啊接二连三就出现毛病了。
1: 嗯，
0: 血压越来越高。哎呀，而且的话呢，我到医院检查吧，脑动脉还有硬化。特别是我比较担心是什么，医生说我有那个腔隙性脑梗。
1: 嗯，
0: 我这样我细致跟你讲一下吧。血压的话，
1: 嗯，
0: 现在啊就是吃了药都还是150以上。
1: 嗯，
0: 高压150以上，低压都超过90的。
1: 嗯，
0: 而且呢，现在的话，哎呀，我老感觉这个头啊经常晕，而且呢，有一种好像怎么说呢，这种就是一下子就是人没力气，发软。医生
1: 就怕什么呀？热毒攻盛啊！什么叫热毒攻盛啊？
0: 哦，
1: 平时咱们血压高，血压高的人就怕热毒火毒，一旦呢，这个热邪上来了，突然血压高了，急性的来一个，那就成什么了？成脑梗了，明白了吧？
0: 对对，我也是担心啊。现在血糖也高，血糖指标的话，基本上餐前现在都还是7-8这个样子，主要是餐后高啊。
1: 嗯，
0: 稍微吃点东西就14-5。
1: 嗯，
0: 哎呀，那加上呢，我其他的毛病也是一大堆，包括什么两条腿的膝关节骨质增生啊。哎呀，便秘的话要4-5天甚至1个星期不解一次。
1: 嗯，
0: 我现在我就怕中风啊，就像您说的那一脑梗啊，我只是脑出血那就麻烦了呀。我就想，我说急了把你们正宗的金熊胆粉给它用上，然后的话呢陆雪晶啊我也能用上一起，双管齐下。我相信，因为我听你节目里面讲了嘛，很多人用了效果都挺好的。
1: 嗯，
0: 那如果我也用的话，哎呀能不让我得那个脑梗啊、脑中风啊，或者其他的，嗯，不让病情再恶化，我就万幸了呀。
1: 对，老哥哥，您说的太对了。中医治病呢，不但治现有的疾病，还要讲究治未来的疾病，就预防未来呢重病大病的发生。
0: 嗯，
1: 我今天讲了啊，这个陆雪晶可了不得，它是鹿茸根部的血高倍浓缩的精华，也叫鹿茸血的冻干粉，它能解人体的9大毒，而且还补益血液。哪9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啊，热毒、火毒一上来，血压就蹭就上来了，就会形成脑梗。已经梗了的叫淤血之毒，把淤血打通。那么寒毒和湿毒证明什么呀？有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寒毒、湿毒多。哎，恰恰适合你，又给你降压、降脂、降糖，又给你治疗风湿、类风湿、骨病，再加上金熊胆，金熊胆提高免疫力，把这个血栓斑块给你化掉，一清一补，特别适合您的疾病。哎，可以把这俩药一块用上啊！
0: 你这样讲，我就更加放心了。
1: 嗯，
0: 那就麻烦人家，如果说是我早一天拿到，就早一天解决问题啊，
1: 嗯，
0: 对吧？
1: 您这不是也助力了吗？你助力了就等待一下吧。
0: 啊，
1: 金熊胆粉这个名额你已经报上了是吧？
0: 啊，对对对，我报了。
1: 哎，等待明天呢，看看咱们这个陆雪晶给到什么样的优惠啊。如果给到9.9元一支，您就按照9.9元买。如果按照别人的想法说白送，那更好了。
0: 那更好，那
1: 对吧？
0: 更好更好。
1: 您今天订的金熊胆，
0: 对对对，
1: 直接给你送金熊胆的时候，就把陆雪晶就给你带去了，就不用二次报名了。我就不多讲了，
0: 啊，
1: 你就等待吧，好吧？
0: 好好好的，那感谢你啊，高老师啊。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哎哎，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 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鸡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4: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解毒因子鹿血精能解人体九大毒，再加云南金熊胆，瘀浊热毒全扫光。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大家都知道啊，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啊，出现了一股动物药材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潮，受全球气候的影响，你像产鹿茸的、养鹿的基地也好，你像产熊胆的、养熊的基地也好，把今年的产量呢都在萎缩。那这就导致什么呀，像鹿茸、像鹿血、像金熊胆等等这些个动物药材呢，收购价格快速的飙升。那这原材料一涨价，包括近几年呢饲养野生动物的人工成本、物料成本一直都在上涨。那近期呢，在国际市场上，你像鹿茸，把鹿茸血制品，还有像熊胆制品，它们的价格呢早就翻了好几倍了。所以迫于成本压力啊，咱们熊广堂厂家董事会一致决定，将在下周起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零售价要上涨 50% 左右。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呢，一旦说金熊胆涨价，对于正在服用的这些个老病号，尤其是重病大病普通工薪阶层来说，那将面临着如何的困境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涨价之前呢，就给了咱们全国各地的听友留出几天的缓冲期，也就是目前呢 每天每个地区直接划拨了20个名额，由厂家总部直补药费啊，这个药费是由厂家总部直接给你补贴的。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后每支仅花9.9元。大家要珍惜现在的名额呀，名额越来越少了，所以你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上活动，那真的叫缘分。那过几天一旦涨价，到那个时候啊，原价都要上涨50%，你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再有9.9元的低价了。所以说呢，此时此刻呢，还没有报名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或者是享用上金熊胆一直观望犹豫的家人们，赶快拨打场外电话，直接申请订购9.9元的金熊胆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原价199，补贴到9.9元，这个力度啊是超乎想象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要通知大家。什么消息呢？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厂家总部呀特批了一小批的货源给咱们举办优惠活动。由于呢这个鹿血精它是名贵药材，原价也很高，那么具体说能给咱们减免多少药费，因为明天到货，厂家总部啊明天才会公布啊。今天呢是咱们最后一天呢助力报名了，申请活动的人数越多，大家别忘了明天推出的活动力度那肯定是越大。正所谓呢，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所以还没有帮忙呢助力的家人们，今天最后一次助力鹿血精活动的机会，稍后呢你也是记住场外电话，直接拨打助力，把您的诉求向场外老师呢直接说明白。那下面呢我就给那新朋友讲一讲这鹿血精。咱们老用户呢有的原价买过鹿血精，吃得特别好啊，但是新听众新朋友还不知道什么是鹿血精。鹿血精呢就是从药用梅花鹿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新鲜的鹿茸血，经过高倍的浓缩炮制形成的一种精华成分，相当于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是准字号的药品。说它有什么作用呢？老用户呢这个都知道了，说老师啊，我知道鹿血精这个药盒啊包括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这是呢药监部门批准的权威的治疗的范围，我给大家读一读吧。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呢，它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呢像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大家看到了吗？这个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特别的多，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准字号的鹿血精它的功效强大，治疗范围呢非常广泛。由于鹿血精是从鹿茸根部直接抽取的鹿茸血，它具有鹿茸的所有的药用价值。这鹿茸血呢最早记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之中。说怎么记载的呢？鹿茸血味甘温，主漏下、恶血、寒热、惊痫、益气强志、生齿不牢啊。鹿茸血在中药里属于补虚药材的佳品，它补一切的虚损。本草纲目也有关于鹿茸血的记载，称它为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健骨。名医别录呢也有记载，说鹿茸血主治虚劳、洒洒如孽、雷瘦、四肢酸痛、 腰脊痛、小便不利、泄精、溺血、破流血在腹、骨蒸潮热，能养骨、安胎、下气。我解释解释啊，什么叫做他主治虚劳、洒洒如孽呢？啊，这个洒洒如孽呢是中医的术语啊，咱们没学过中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啊。什么叫洒洒如孽呢？就是一种呢又怕冷又怕热的这种感觉，类似于你得了疟疾啊，类似得了疟疾啊，不是说真得了疟疾，就这种症状吧。发作的时候啊，四肢酸痛无力，忽冷忽热，身体虚弱，免疫力低下。这个时候呢用鹿茸穴，它还有主治呢雷瘦，就非常非常瘦啊，皮包骨头了，没有免疫力。还有手术后啊，大病后这个病人就特别瘦，没有营养。再有这个鹿茸穴呢还能治疗什么呀？骨蒸潮热。什么叫骨蒸潮热啊？你骨头啊就好比放到这个蒸笼里去蒸啊，又潮又热，非常难受。这是类风湿关节炎的症状，关节里胀痛难受。它还能呢养骨骼。那么讲到这儿啊，老师我呀要把鹿茸穴它的治疗机理我简单分析一下。它有解除人体九大毒素的作用。中医里的九毒包括哪九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叫中医里的九毒。九毒都能用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经去直接解除，一用一个准。我详细讲讲这九毒啊都引起什么疾病和哪些症状。我们先来看热毒啊，热毒就是热邪出盛导致人体的极烈的特点，就很急，突然呢你就中暑了，热毒就上来了，头也晕头也痛，身上呢很不舒服，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长疖子或者红肿起疙瘩啊，皮肤肿老高，高热发烧，小便赤短。你要到了火毒啊，高热昏迷啊，胡言乱语，鼻子流血，皮肤红肿化脓。他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叫火毒？比如说重度烧伤感染，比如说单独带状疱疹一爆发，一串一串的疙瘩特别疼，缠舌腰也叫缠腰龙，哎呀特别难受啊，毛囊炎一爆发也不是小事啊，这个毛囊炎呢啊起了很多的疙瘩，还能传染。第三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表现，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关节呢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比如说严重的风寒感冒，严重的冻疮，老寒腿，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脾胃虚寒，一点都不能吃凉的，所以它能对抗寒邪。那说到这儿大家发现了吗？这个鹿血经有个特点呀，无论是热邪、火邪、寒邪它都能管用，既能治阴又能治阳，所以它是一味呢阴阳双治的药物。你再来看第四个湿邪。湿邪呢就湿气过重了啊，湿气长期淤结导致的病症，黏腻难除，伸出舌头来特别黏腻，难缠难愈。比如说皮肤的湿疹反复发作，大便黏腻总沾马桶，小便浑浊啊，男性呢泌尿系统总感染，女性呢带下黄臭，都叫湿邪。第五个虫毒。虫毒就是有寄生虫或者部分病毒的微生物侵袭人体形成的毒害。典型的症状呢腹痛难忍，严重的时候啊出现腹部的肿块，消瘦乏力，哎，比如说蛔虫病 脑虫病、血吸虫病、肠道寄生虫感染等等。第六个，食鸡之毒，饮食无度，肥甘厚味过量了，鸡住食了，消化不了了，日久内热形成，就形成了内热湿毒。典型的症状，脘腹胀痛，嗳气不断，一打嗝全是臭气，厌食恶心。第七个是淤血之毒，那血液呢，它运行不畅了，它淤住了，停滞了，或者说呢形成血栓了，它就堵了经络脏腑了，淤血之毒严重的导致冠心病、脑梗死，女的有痛经，有的跌打损伤，关节淤血了，各类结节增生包块等等。所以淤血越重病越多。第八个，药物之毒，化学药吃多了啊，就导致呢毒素垃圾进入到身体了。第九个，情志之毒，七情过急，长期或剧烈的情绪刺激导致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衡形成的毒素。典型的症状，胸胁胀满，就人一生气啊，就感觉这个乳房这个地方，哎呀，非常疼，从腋窝到腰两胁，就是肋骨旁边胀痛，心悸失眠的，长期抑郁焦虑的啊，气机不畅的，生痰致瘀的，比如说高血压，胃肠道功能紊乱，比如说失眠症抑郁了啊，甲状腺功能亢进了，神经性皮炎了，这个时候啊都能用鹿血精。哎，鹿血精能够给咱们呢解除九大毒素，而且它不但能解毒，大家知道鹿身上都是宝啊，什么鹿茸啊、鹿血呀、鹿茸血呀，对吧，都是宝，所以它含有什么呀，大量的营养物质，它对人体还有补益作用，含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等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特别鹿茸血中有大量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对人体呢有补益作用。所以你长期喝一段时间我们的鹿血精，就能起到呢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呢精血不足的、血虚心悸的、虚损腰痛的、肺痿吐血的、术后康复的、免疫力低下的，咱们每天呢1到3次，每次1到2克温水或者黄酒冲服就可以了。这个鹿血精呢，说白了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真空玻化瓶的包装，它跟熊胆粉一样，真空的玻化瓶打开之后里面是冻干粉，直接温水黄酒冲服都可以。那咱们远的不说呀，咱们再举几个症状啊，什么样的情况用这个鹿血精呢来得特别快呀，比如说麻、木、酸、胀、疼、痒，这6种最容易呢损伤人体组织机体的一些症状。咱们先说麻，有的人手麻、脚麻、脸麻、四肢麻，尤其一个姿势坐久了，这个坐着呢腿麻，蹲着呢脚麻，站起身呢哎也走不了路，就跟自己的腿啊不是自己的，上肢也麻，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身体里呢气能过来，但是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带给关节组织细胞血氧，红细胞过不来，细胞缺氧了，那么这些部位就会麻，有的脸总麻啊，过了几天坏了，面瘫了啊，有的呢头麻坏了，中风了啊，就是血过不来，缺血缺氧，梗塞住了。为什么一喝鹿血精，哎，鹿血精是口服的，直接喝的中药饮片，一小瓶一小瓶，跟金熊胆一块喝也行，单独喝也行。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喝了鹿血精1个星期我不麻了，因为鹿血精呢 它就能够啊化解这些呢淤血的问题。它

让血液细胞快速的疏通，生发血液细胞，让你红细胞赶紧流过去，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这个麻的情况还有吗？它就没有了。加上鹿茸血它本身生发血液，新的血液多了，代替了旧的血液，那个麻消除的特别快。再加上呢，有的朋友说我把金胸胆一块用上了，那你中风偏瘫后遗症的一个一个的都站起来了。为什么呢？两个药一块打通血栓啊，温通经络，活血行血就特别快了。第二个是木，这个木啊它是麻的时间久了，比麻要重，就是木，是细胞严重缺氧后组织细胞损伤加重的表现。那大家记住了，木要比麻要厉害得多。木呢就是气和血都过不来了，刚才说了麻是血过不来了，这个木啊就气血都过不来了。有的老哥哥呀弯着腰搬花盆一用劲儿，把这个腰抻着了，说第二天整个腰大腿特别木，下不来床了啊，就气血都过不来了。有的人蹲厕所蹲的时间长了，这个腿木站不起来了，扶着墙得待好一会儿，就气血啊过不来了，你的血脉堵了。那么还有啊，这个木的时间久了也容易发生血栓啊，心脏呢也能发生心梗，大脑呢也能发生脑梗。这个时候你喝上一周鹿血精，你试试这一周的鹿血精，哎，我们感觉身上就不木了，因为每天不断的给你细胞啊补充血氧，气血通了它就不木了。一个疗程下来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蹲厕所我这个腿再也不木了，气血流动了。有的时候呀我干家务活我弯腰啊，或者说扛煤气罐，我这个腰腿我也不木了，它不缺血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当然就不木了，打通了血管，疏通了经络，补益了气血。第三个是酸，腰酸腿酸胳膊酸牙齿酸，表明什么呢？经络不通啊，但是气血呢能过来，但是气血是不足的，虽然能过来但是呢过得少啊，它就酸。这个时候啊我们赶快用鹿血精，刚才说了鹿血精能补气血啊，把气血补足了，经络打通了，快速补了元气，修复细胞了，活络气血了，那咱们呢不管是腰酸腿酸手酸脚酸，哪怕你牙齿酸牙龈酸都会迎刃而解。第四个是胀，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眼睛胀，胀的感觉表明体内气过足了，就跟吹气球似的，气儿多了气球鼓了，这不胀了吗？叫做肝经不通，肝气淤堵。这个时候啊鹿血精也能管用，金胸丹也能管用，你还可以把金胸丹粉和鹿血精一块用上，因为金胸丹它能治肝胆，哎，就能解决你呢肝气淤堵身上胀的问题。有的患者爱发脾气，说老师啊我跟我丈夫吵架，为什么每次吵完我这个乳房胀啊胀痛啊，那不就是肝气不舒吗？肝是主怒的，你大量的发火生气，肝火大了那当然就胀了，时间久了呢乳腺增生结节。这个时候啊赶快把鹿血精包括金胸胆一块用上，一块用上特别快，二者合用疏泄肝气，让肝中有血可用，补益肝中气血。凡是肝经瘀阻不通的啊，几乎不超一周，这些小症状就像夏天里的雪花根本留不住。有的还说还有什么小症状呀，我再说几个。这鹿血精跟金胸胆配在一起呢，下面这些小症状我告诉大家你体会体会，哎，不超一周好多就没有了。比如说失眠，睡不踏实，容易惊醒。比如说脸色差，长痘痘，长黄褐斑。比如说头发出油，脱发掉发，口苦口气重。比如说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

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再比如手掌发红，我们叫肝掌纹，也叫额掌纹。指甲有竖纹，身上有蜘蛛痣，还有莫名其妙的左右肩膀痛啊，右上腹痛，这些小症状证明肝经闭阻不通，就适合用鹿血精加金熊胆。第五个症状是疼，单纯性的疼啊，是因为有血瘀。中医有一句话，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有的人呢，关节疼痛，有的怕寒怕冷，老寒腿，风湿性关节炎。有的人呢，手指手腕疼痛，腱鞘炎。凡是骨骼经络上的疼痛，叫做血不容骨啊，不能营养这个骨骼了啊，就让它繁荣了，血不容骨啊。骨骼里呢，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是需要新鲜血液滋养的，那么血液呢很脏了，不能带给他们新鲜的氧气和营养矿物质，那骨头就老化了，骨骼内部没有养料了，当然发寒发冷，它最后就容易痛，落下风湿类风湿的问题了。你再看新鲜的鹿茸血，把它提取的鹿血精直接给血液呢补充了各种营养，送到你的关节里，对吧？这样的话呢，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再加上呢，它是解毒因子，解除大量自由基，自由基是产生风湿类风湿因子的根源，那解毒因子呢，它把自由基给解除了，又把血液送进去了，那你这个关节骨头还疼吗？那慢慢就不疼了。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自由基是人体得病衰老的元凶，有人把它叫做身体内的血毒或者体锈，就好比苹果，你咬一口，你放在那儿，它就变黄了啊，咬的这口的地方它就变黄了，又好比铁它就生锈了，都是自由基导致的。自由基让人体内的细胞因为缺血死亡，日常生活中各种辐射、紫外线照射、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过多摄入油腻食物、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锻炼过度，都导致自由基大量产生。自由基对人体呢有三大危害，第一个破坏你的细胞膜，第二个破坏你的蛋白质，第三个让细胞缺氧死亡。你再看鹿茸血，它里面有大量的酶类呀、解毒因子呀，激活全身关节的免疫细胞，杀灭骨骼内的风湿类风湿因子，恢复骨细胞功能，同时呢增加血液的活性，吞噬掉血中的毒素垃圾，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风湿类风湿骨病就慢慢的摆脱掉了。最后一个症状，就是第六个症状是痒，这个痒啊，好多人呢，也是难以忍受，比如说得了糖尿病，血糖一高了，身上产生大量自由基了，腐蚀全身血管神经了，这儿一痒那儿一痒，皮下毛细血管网络都痒，全身瘙痒，越抓越痒，抓破了的伤口还长不住，有的脚面抓破了坏了，因为离心脏远呢，气血过不来，没有免疫细胞啊，皮肤感染发黑了，最后流脓了，溃疡了，叫糖尿病坏疽，最后烂脚丫啊，得锯腿啊，严重的呢糖尿病病足得截肢，非常可怕。这个痒啊有两种表现，局部伤口痒其实是好事，比如说呢咱们有外伤或者做了手术了，这个伤口结痂的时候啊，哎，觉得这个伤口啊有点痒，不要去抓，表明呢气和血能过来了，伤口正在愈合了。但是糖尿病人的全身瘙痒不是好事，说明血毒破坏免疫系统，破坏全身的毛细神经网络，这个时候必须解毒。用什么解毒啊？就是用鹿血精啊，鹿茸血的精华成分来解毒，而且对人体还有换心血的作用啊。你用的一些抗生素没用啊，因为抗生素呢它属于药毒，大量抗生素吃完肝肾毒素反而高，所以一定呢要用大自然的鹿茸血的精华，鹿血精。

我就不多说了。想要把陆雪晶与亲兄难粉一同用上的家人，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因为陆雪晶呢现在没有活动，明天会出活动，到底给咱们什么价格，大家积极申请。但是现在呢，金熊胆有

0: 来，买半斤牛肉9.9都买不了，但是吃上金熊胆粉啊，珍宝级的好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稍后啊，大家拨打场外电话，我就不多讲了，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场价直补仅需9.9元，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好啊。
0: 你好。
3: 那个我，哎，高老师，我是听到咱们这个活动了，咱们这个熊广堂不是有一个那个黄盒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个不是有个补贴吗？
0: 对，
3: 说9.9元一支，原来是199一支，是吧？
0: 对。
3: 哦，这是真的是吧？
0: 对，咱们未来呢就要涨价了。咱们厂家的张厂长啊，他深知咱们广大患者的不易，所以给咱们个过渡期，不是说呢明天一涨价啊就突然宣布，不这样的。所以给咱们个过渡期，大家趁这个过渡期，没有用过金熊胆的来体验，啊，正在用的呢，赶紧把药拿够，明白吧？
3: 啊，对对，那个高老师，这个鹿血精啊，我也已经助力了，因为什么呢？
0: 哦、
3: 我也特别想让咱们这个鹿血精啊早点搞活动。
0: 嗯。
3: 因为我本人吧，就用着呢，就是也用着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也用着这个鹿血精呢。
0: 哦、那你？当时买的话是不是原价买的呀？
3: 对对，是的，我用
0: 鹿血精呢，作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它呢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它是为咱们厂家呢量身定制的。为什么？因为鹿血精它是解毒因子，它要用到咱们的金熊胆去炮制，这样的话呢增加鹿血的解毒作用，所以它常常和金熊胆一块用。那么鹿血精搁到平时是一点活动都没有，因为这是云南白药厂家给咱们的药啊，没有活动。那么金熊胆呢搁到平时也很少有活动。您当时买是原价是吗？
3: 啊，对，是199一支。
0: 用的怎么样啊？
3: 挺好，要怎么说这一说有活动我就挺着急呢，因为我本身用的效果不错。你看我吧高老师年纪更不大，我刚55岁，但是我就感觉就是身体毛病特别多。你要说什么大病吧，它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哪哪都有毛病。首先你看我吧，有风湿啊，尤其这阴天下雨的时候，哎，就觉得浑身都不得劲儿，尤其这两个膝关节啊，都有的时候都红肿，上下楼什么的可费劲了。那个另外一个，我都多少年了啊，这个大便不成形，有结肠炎，而且吧，有的时候这一天都不是一次上厕所。有的时候两次三次，反正就是出门什么的也特别不方便，就因为结肠炎。另外一个就是睡觉，就有这么大半年了，睡觉特别不好，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吧，睡着了也睡不实那种，就是稍微一动静就醒了，醒了就不睡了，总醒。这个睡眠特别不好吧，然后也没什么精神。我也发现这两年吧，就是特别爱感冒。有点这个风湿躁动，那就得肯定都得有我。
0: 这说明什么呢？咱们气血比较虚亏，免疫力比较低下。这个失眠呢，其中有一个气血亏虚引起的失眠。那么气血亏虚呢， 他从哪能看出来呀、啊？就这个人的免疫力。

0: 别人不感冒你感冒了，别人不怕风你怕风，是吧？
1: 对。
0: 你再看你体内呢有大量的寒毒和湿毒，从哪看呢？我们说结肠炎，好多人呢腹泻不止五更泻，一到早上就得跑厕所，是吧？不成形大便，这说明呢咱胃肠道中有什么呀？寒毒，它寒冷啊，而且从哪能看出你有湿毒啊？那风湿类风湿就是湿毒啊，湿气过盛了，那咱就得什么呀？风湿类风湿，体内有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所以说寒湿之毒在你体内是有的啊。
1: 是，但是我觉得啊，我就只用了一个疗程的这个金星胆粉，还有这个鹿血精，我觉得我。挺好，就是听着效果不错、
0: 哦、
1: 啊。我第一个显示出来的就是这结肠炎，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不说嘛，得上两三次厕所，而且都是特别啊都不成形嘛，特别急，想上厕所马上就去。但是我现在啊，我就一天一次，而且不像以前那么稀了，就有点成形了、啊，这点挺好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失眠的这个，我现在睡觉挺好，就比以前好多了。原来我就一宿也睡不了，三四个小时吧。现在我是一觉就天亮，这点儿挺好。只要睡着了，我就不怎么醒啊。哎，我觉得哎，这个特别有精神啊，早晨起来，然后就是我这个腿吧也见好，就是不是像以前那么怕风。原来的时候这个季节啊，我是必须得穿秋裤的。我不敢那个像别人说。穿那个露着腿我不敢，因为什么的腿疼，浑身是关节都疼，所以说哎，但是现在啊我都觉得不像以前摸着像那么凉了，是往里头灌风那种感觉没有了，就说哎也能就是说穿个那个薄裤子呀什么的都可以了，哎我觉得挺好，而且我上下楼我们家就三楼嘛，这个腿脚利索多了，不像以前也都疼的时候就是搬着这个那什么把手那么往上走，不像那样了，走道就像我们邻居都说哎，走道好像是感觉腿可轻松了那种感觉，挺好的。
0: 这个一个疗程呢虽然药量不多，咱们说三个疗程才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对吧？
1: 是
0: 这一个疗程呢才三分之一个周期，是吧？但是呢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说明什么呢？说明这鹿血精加上金熊胆很对你的症啊，金熊胆呢是清毒解毒排毒，大大提高人体免疫力，而且它有呢抗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那么鹿血精呢它同样有解毒作用，它解的是人体九大毒素，包括我刚才讲的你体内的寒毒湿毒，它还能解什么呀？热毒、火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能解九毒。而且鹿血精跟金熊胆有个区别，它这个化解毒素的同时啊能够补益，因为鹿茸根部的血我们叫鹿茸血，它能生发再造血细胞，对人体补充很多呢鹿茸血中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营养物质也多了，骨头就有劲儿了，气血就足了。所以这个鹿血精有一个特点，它既能补气血又能解九毒，它又叫解毒因子。你配着金熊胆一用，短短一个疗程十几天，你看变化多快，对不对？
1: 哎，对，是的啊。所以说我想问问那个高老师，我现在我已经给鹿血精也助力了，然后这个金熊胆粉呢活动我也参加，我想问问鹿血精什么时候搞活动啊？我就
0: 鹿血精呢明天厂家总部啊会公布呢福利的活动，但是具体给咱们多大的力度吧、还没有定下来，今天是最后一天助力。还是那句话，众人拾柴火焰高，为什么熊胆粉能给这么大的力度，就9.9块拿原价199，就是大家呢不断的助力，全国那么多患者一块助力，哎，再加上未来要涨价，两项加一起才给这么大的力度。那么想要厂家给鹿血精优惠的，今天最后一天助力，明白吧？
1: 行，好，那我就等咱们好消息了啊。
0: 好，
1: 明天是
0: 吧？那就等待好消息吧，我就不多说了。好，再见啊。
1: 谢谢你啊，哎，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

0: 定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是高老师啊。
2: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1: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哎，我是啊，听我们小区老王头说呀，
2: 嗯，
1: 说咱们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进行南粉，说现在是有活动啊，说是平时是199一只，这个熊广堂的这个黄河进料进行南粉，说现在有这个补贴价，它99一只，是不是？
2: 对，现在咱们99拿走原价199的鸡胸胆，那未来呢，那肯定就要涨价了。一旦上涨50%药费，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在9.9了，这是缘分呢。所以这次参加活动呢，这个机会难得啊。
1: 这个我听老王头说是这个治这个老年这个好多这个慢性病效果都挺好。
2: 嗯
1: 啊，说是这个熊大粉活动期间说是还送这个什么鹿血精，是不是？
2: 嗯、
1: 啊，
2: 咱们这个鹿血精啊，明天有活动。我也希望呢，厂家总部啊说白送大家，那当然好了。但是目前呢，是给咱们减费用啊，减多少啊，还是怎么办呢？还没有公布。那么如果你想让厂家赠送，你就把你的想法跟厂外老师说。如果真的人多力量大，那真没准啊，那明天的活动就是赠送了，明白了吧？
1: 哦，是这么回事。那我现在跟大概跟您聊聊这个情况吧，哈。
2: 嗯，您说。
1: 这个我自己啊，就是是也心脏也不太好，
2: 嗯
1: 啊，就是呀，这毛病有这个有好几年了，就是这个反正医院检查是叫有这个这叫什么心肌缺血，
2: 嗯
1: 啊，就是说经常就出现这个乏力，就是说是胸闷气短这个现象，
2: 嗯
1: 啊，弄得老是觉得身上没劲儿，好像这个发软啊。
2: 嗯，
1: 这个反正这个医院人家说了，这就是这种病，就是虽然说目前不太严重嘛，这以后发展也就是说这个心梗的前兆，也就是哈，
2: 嗯，
1: 说是也在平时也得注意，我现在也吃着的药啊，这个还有这个因为这几年也吃药，也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吃的也多了，吃的这个胃也老是不太好啊。
2: 嗯，
1: 吃东西稍微或者不太合适一点啊，哎呀，就感觉到胃啊特别难受，好几天过不了这个劲儿。
2: 嗯
1: 啊，就是说你看我这种情况啊，我也想就是参加咱这个活动进行南粉，也想用用。
2: 嗯，
1: 您给看看，知道这心脏啦，这个老胃病啦，这个能不能用咱们这一种啊，广义熊胆熊胆粉或者还有鹿血精。
2: 嗯，
1: 想参加这个活动想
2: 用。建议你呢，可以把鸡胸胆加鹿血精一块用上啊。
1: 哦，
2: 这个熊胆呢，它给咱们呢疏通血脉，它最重要的是通畅。你比如咱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粥样斑块血中的血栓它能化掉，能清毒，能够把它通畅排出去，对吧？鹿血精是化解，你刚才讲了大量吃西药，药物毒素特别多，对吧？各种西药，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粘的、降糖的，在身体里呢，它损伤肝肾呢。这个鹿血精它就能解毒啊。我刚才讲了，它能解九大毒素呢，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还有药物之毒，对吧？药物之毒就是化学药物，相当于体内呢化学药产生的大量的乳酸、尿酸、内酯、高糖、自由基、坏胆固醇等等吧。所以说呢，这个鹿血精还有一个特点啊，它是鹿茸血提取的，它有补益作用，补血填精啊，益身壮阳啊，祛瘀止血啊，美容养颜啊，对吧？它能补益作用，而且您呢身体还这么虚，对吧？所以说一个是要排这些毒，另外一补虚，治疗范围就非常广了。那么这一个药啊，就其中一个药就治很多病，两个药加一起，那治的范围更广了，对不对啊？
1: 那您说我这还是用正合适啊？
2: 哎，对，要用。这不明天呢鹿血精有活动吗？如果大家能够申请下来大力的优惠，那这为啥咱不用啊？正好现在有金胸胆的活动才9.9，为啥不趁着活动

0: 陆雪晶有活动吗？如果大家能够申请下来大力的优惠，那这为啥咱不用啊？正好现在有金熊胆的活动，才9.9元，为啥不趁着活动买啊？这是个机会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呀。
1: 那你说我这个买，我现在先买多少啊？
0: 你去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啊，你报上名，把这个名额占上，明天一旦公布陆雪晶的活动，这样的话呢，明天呢场外老师会跟你联系这个陆雪晶到底什么活动啊，如果特别优惠了，看你买多少，甚至说呢，如果大家能够呢直接申请下来赠送，那更好了，你今天订的金熊胆，对吧，明天连陆雪晶一块给你了，那不更好吗？大家打场外电话赶紧助力啊。
1: 那行，但您说这个我都明白了啊。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嘞，好，谢谢高老师，再见。我抓紧时间再咱再打场外电话联系一下。
0: 好，
1: 哎，好嘞，高老师，再见啊。
0: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吗？
0: 你好，你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哎，高老师你好。
0: 这
3: 电话真难打呀，我这邻居告诉我说现在云南郑州金熊胆粉那有活动了。哎呀，我着急呀，赶紧的打电话呀，这好不容易打进来，说那个一共要涨价了，我得趁着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参加上啊，是不是这回事？有活动是不是？
0: 有活动，咱们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现在到手价只花9.9元，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啊。
3: 哎呀，太好了呀，这真的呀，我这也那个就先想那个助理这个陆雪晶早点搞活动呢，这回啊我一定要参加活动啊，因为啥呢，我都用了，我和老伴都用了在那个云南镇的正宗的那个金熊胆粉呢，还有那个陆雪晶啊，我们老两口都用了，用的效果挺好的。
0: 我能听出来老姐姐您着急啊，什么朋友着急呀、啊、就是正在用，用的还挺好，手里药还不多，肯定着急呀、啊、因为未来呢金熊胆要涨价了，用的又挺好，又要继续用，谁想涨价呀，都想把药拿够，而且这个陆雪晶呢它平时没活动，您过去是原价买的吧？
3: 对对，是啊，
0: 不便宜吧？
3: 对，所以用的那时候没敢多买，因为用的效果挺好，所以赶上这一次活动我就想多买点，跟您说说情况好不好？
0: 您先别说多买，咱们先看看需要多少，对吧，需要多少咱们定多少，拿多了呢您用不上，那别人想拿还拿不到，说说情况吧。
3: 我老伴吧有那个三高，后来吧就一直吃药，那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忽高忽低的。后来就那个脑血栓了，留下后遗症了。虽然没卧床不起吧，但是走道也不行了，说话也不行了，还老流口水。那个吃饭吧，那个吞咽困难，就那吃那个的。那个稀粥啥的，吃硬的东西就费劲了。这个用了2个月了吧，现在挺好的，口水不流了。他那个血压也平稳了，不像以前忽高忽低的了。现在他自己说他那个活动比以前有的劲儿了，
0: 好啊，
3: 是有效果了，我们就想继续用。
0: 对，老伴儿呢中风偏瘫多少年了呀？
3: 3年了，都一直治疗吃药，效果也不见好，就这一次看到效果了，挺好的。
0: 这次呢用药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跟着3年之中呢是最好的一次，对不对吧？
3: 对对对，
0: 所以未来啊老姐姐他呢正常行走，跟正常一样，上下楼啊，公园遛弯啊，买菜做饭指日可待啊。
3: 好，那太好了呀，你这一说我更有信心了。那个我再跟您说说我自己吧，我这自己就糖尿病都10多年了。哎呀，一直吃药，血糖也

0: 稳。那个关键是这并发症都出来了，有一层雾啊，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又干又涩，还怕光，还是流眼泪，睡也不好，就是那尿尿味大，那个还老憋不住尿，老拉了尿，还扎胰岛素吧，那血糖也不稳，忽高忽低的，也掌握不好。现在用了两个月吧，哎，现在有效果了。现在尿尿吧，那个味儿不那么大了。那个不那么能憋住人尿了，不老跑厕所了。那也不下坠的那个肚子疼了。现在那个眼睛吧，那个雾现在就是不干不涩了，眼睛那个雾吧也变薄了。比以前透亮多了，我觉得这效果真挺好的。
1: 恭喜你。因为老姐姐呢，您是把金胸胆加上鹿血精一块用上了。其实对于呢年龄大的人啊，像你老伴的中风偏瘫，像您常年的糖尿病，这个引起的眼睛模糊啊，糖尿病的病眼，包括糖尿病的其他并发症，日久天长，我们就叫重病大病了。这个重病大病呢，往往要下大力量的药。你要看老中医呢，你看开这个方子就比普通方子呢得高个两三倍的药材，但是它有个缺点啊，如果用某些药物过量的话，无形之中增加肝肾毒素。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既要用好药，而且呢还要配合着来用。一个金胸胆它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没有毒副作用。一个鹿血精又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它也没有毒副作用。两个药一块治重病大病，那叫如虎添翼，事半功倍，而且它还不增加人体的肝肾毒性。再加上鹿血精它本身是鹿茸血提取的，它能解酒毒，人体的药物之毒、情志之毒、淤血之毒，还有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积食之毒，它都能解。所以说老年人呢，把鹿血精加金胸胆一块用上，从头到脚好多病呢就好得特别快了。哎，恭喜你们老俩选对好药了啊。
0: 对对对，是。
1: 那你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另外鹿血精呢最后一天助力，具体明天呢给咱们什么样的优惠就看人多不多了。老姐姐我问问你呢，这个鹿血精平时价格不便宜，明天要有活动，您觉得多么大的力度您就满意了呀？
0: 我就觉得现在你说的这个力度就挺好的，我就挺满意的。
1: 现在金胸胆是9.9块，就是您是明天觉得鹿血精给到咱们多少钱你满意啊？
0: 那老师我问你一下，你说那个胸大粉是9.9块一支，那鹿血精也9.9块一支不行吗？行不行啊？
1: 这个想让鹿血精降到9.9块一支，跟胸胆粉一个价，您就满意了是吧？
0: 对对对对，是。
1: 好，您把您的想法跟场外老师讲。哎，刚才有一位听友说什么呀，说老师啊，如果这个鹿血精要免费送我们就好了。你看他呢比你想的还要低，就免费送就成0元了，您是9.9块就满意了。哎，不管怎么样吧，大家把自己的诉求跟场外老师说好吧。
0: 好的好的，讲究的是效果，那便宜更好了，那么就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这个也感谢您呢，把你和你老伴用药的情况告诉我。你们对咱们的熊胆粉和鹿血精是情有独钟啊，是吧？
0: 是是是，好的，
1: 好，再见啊。
0: 打电话。哎，再见。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是听到你们云南那个正宗金胸胆粉，原来的价钱199一支，这个我知道的。都现在说是补贴价只要9.9块一支啊。哎，我跟你说啊，你们那个鹿血精活动我已经助力了，麻烦您催催厂家。哎呦，我等了急了用啊。
1: 明天呢厂家就会公布具体的活动内容了啊，给咱们这一批药明天正式搞活动。另外您助力了，您跟咱们场外老师怎么要求的呀？这个鹿血精您觉得

0: 那多少钱拿？你满意啊？
1: 哎呀，如果能跟那个金熊蛋粉一样，9.9不就好了吗？
0: 好好好，您的要求就是跟金熊蛋一样的价格啊。当然说还有的朋友呢，比您的要求还要高，希望呢订购金熊蛋直接赠送鹿血精。那不管大家什么要求吧，都跟长白老师呢去助力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哎，行，因为我姓陈，我今年63岁了。
0: 嗯，
1: 是这样。哎呀，我退休以后吧，这个身体啊，接二连三就出现毛病了。
0: 嗯，
1: 血压越来越高。哎呀，而且的话呢，我到医院检查吧，脑动脉还有硬化。特别是我比较担心是什么，医生说我有那个腔隙性脑梗。
0: 嗯，
1: 我这样我细致跟你讲一下吧。血压的话，现在啊，就是吃了药都还是150以上。
0: 嗯，
1: 高压150以上，低压都超过90了。
0: 嗯，
1: 而且呢，现在的话，哎呀，我老感觉这个头啊经常晕，而且呢，有一种好像怎么说呢，这种就是一下子就是人没力气，发软。医生
0: 就怕什么呀？热毒攻盛啊！什么叫热毒攻盛啊？平时咱们血压高，血压高的人就怕热毒火毒，一旦呢这个热邪上来了，突然血压高了，急性的来一个，那就成什么了？成脑梗了，明白了吧？
1: 对对，我也是担心啊，现在血糖也高，血糖指标的话基本上餐前现在都还是7-8这个样子，主要是餐后高啊。
0: 嗯，
1: 稍微吃点东西就14-5。
0: 嗯，
1: 哎呀，真的，加上呢，我其他的毛病也是一大堆，包括什么两条腿的膝关节骨质增生啊，哎呀，便秘的话要4-5天甚至1个星期不解一次。
0: 嗯，
1: 我现在我就怕中风啊，就像您说的那一脑梗啊，我只是脑出血那就麻烦了呀。我就想，我说急了，把你们正宗的金熊蛋粉给它用上，然后的话呢，鹿血精啊，我也能用上一起，双管齐下。我相信，因为我听你节目里面讲了嘛，很多人用了效果都挺好的。
0: 嗯，
1: 那如果我也用的话，哎呀，能不让我得那个脑梗啊、脑中风啊，或者其他的，嗯，不让病情再恶化，我就万幸了呀。
0: 对，老哥哥，您说的太对了。中医治病呢，不但治现有的疾病，还要讲究治未来的疾病，就预防未来呢重病大病的发生。嗯，我今天讲了啊，这个鹿血精可了不得，它是鹿茸根部的血高倍浓缩的精华，也叫鹿茸血的冻干粉，它能解人体的9大毒，而且还补益血液。哪9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湿气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啊，热毒、火毒一上来，血压就蹭就上来了，就会形成脑梗。已经梗了的叫淤血之毒，把淤血打通。那么寒毒和湿毒证明什么呀？有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寒毒、湿毒多，哎，恰恰适合你，又给你降压、降脂、降糖，又给你治疗风湿、类风湿、骨病，再加上金熊胆，金熊胆提高免疫力，把这个血栓斑块给你化掉，一清一补，特别适合您的疾病。哎，可以把这俩药一块用上。啊，
1: 你这样讲我就更加放心了。
0: 嗯，
1: 那就麻烦人家，如果说是我早一天拿到，就早一天解决问题啊，对吧？
0: 您这不是也助力了吗？你助力了就等待一下吧。金熊蛋粉这个名额你已经报上了是吧？
1: 啊，对对对，我报了。
0: 等待明天呢，看看咱们这个鹿血精给到什么样的优惠。啊，如果给到9.9一支，您就按照9.9买。如果按照别人的想法说白送，那更好了。
1: 那更好，那
0: 对吧？
1: 更好，
0: 您今天订的金熊蛋。直接给你送金熊胆的时候，就把鹿血精就给你带去了，就不用二次报名了。我就不多讲了，你就等待吧，好吧？
1: 好好好的，那感谢你啊，高老师啊。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哎哎。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 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

0: 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解毒因子鹿血精能解人体九大毒，再加云南金熊胆，瘀浊热毒全扫光。咱们收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大家都知道啊，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啊，出现了一股动物药材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潮，受全球气候的影响，你像产鹿茸的养鹿的基地也好，你像产熊胆的养熊的基地也好，把今年的产量呢都在萎缩。那这就导致什么呀，像鹿茸、像鹿血、像金熊胆等等这些个动物药材呢，收购价格快速的飙升。那这原材料一涨价，包括近几年呢饲养野生动物的人工成本、物料成本一直都在上涨。那近期呢，在国际市场上，你像鹿茸，把鹿茸血制品还有像熊胆制品，它们的价格呢早就翻了好几倍了。所以迫于成本压力啊，咱们熊广堂厂家董事会一致决定，将在下周起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零售价要上涨 50% 左右。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呢一旦说金熊胆涨价，对于正在服用的这些个老病号，尤其是重病大病普通工薪阶层来说，那将面临着如何的困境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涨价之前呢，就给了咱们全国各地的听友留出几天的缓冲期，也就是目前呢每天每个地区直接划拨了20个名额，由厂家总部直补药费啊，这个药费是由厂家总部直接给你补贴的。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后每支仅花9.9元。大家要珍惜现在的名额呀，名额越来越少了，所以你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上活动那真的就

叫缘分。那过几天一旦涨价，到那个时候啊，原价都要上涨 50%， 你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再有9块9毛钱的低价了。所以说呢，此时此刻呢，还没有报名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或者是享用上金熊胆一直观望犹豫的家人们，赶快拨打场外电话，直接申请订购9块9毛钱的金熊胆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原价199，补贴到9块9，这个力度啊是超乎想象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要通知大家。什么消息呢？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厂家总部呀特批了一小批的货源给咱们举办优惠活动。由于呢这个鹿血精它是名贵药材，原价也很高，那么具体说能给咱们减免多少药费，因为明天到货，厂家总部啊明天才会公布啊。今天呢是咱们最后一天呢助力报名了，申请活动的人数越多，大家别忘了明天推出的活动力度那肯定是越大。正所谓呢，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所以还没有帮忙呢助力的家人们，今天最后一次助力鹿血精活动的机会，稍后呢你也是记住场外电话，直接拨打助力，把您的诉求向场外老师呢直接说明白。那下面呢我就给那新朋友讲一讲这鹿血精。咱们老用户呢有的原价买过鹿血精，吃得特别好啊，但是新听众新朋友还不知道什么是鹿血精。鹿血精呢就是从药用梅花鹿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新鲜的鹿茸血，经过高倍的浓缩炮制形成的一种精华成分，相当于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是准字号的药品。说它有什么作用呢？老用户呢这个都知道了，说老师啊，我知道鹿血精这个药盒啊包括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这是呢药监部门批准的权威的治疗的范围，我给大家读一读吧。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呢，它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呢像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大家看到了吗？这个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特别的多，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准字号的鹿血精它的功效强大，治疗范围呢非常广泛。由于鹿血精是从鹿茸根部直接抽取的鹿茸血，它具有鹿茸的所有的药用价值。这鹿茸血呢最早记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之中。说怎么记载的呢？鹿茸血味甘温，主漏下、恶血、寒热、惊痫、益气强志、生齿不牢。啊，鹿茸血在中药里属于补虚药材的佳品，它补一切的虚损。本草纲目也有关于鹿茸血的记载，称它为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健骨。名医别录呢也有记载，说鹿茸血主治虚劳、洒洒如孽、雷瘦、四肢酸痛、腰脊痛、小便不利、泄精、溺血、破流血在腹、骨蒸潮热，能养骨安胎下气。我解释解释啊，什么叫做它主治虚劳、洒洒如孽呢？啊，这个洒洒如孽呢是中医的术语啊，咱们没学过中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啊，什么叫洒洒如涅呢？

就是一种呢又怕冷又怕热的这种感觉，类似于你得了疟疾啊，类似得了疟疾啊，不是说真得了疟疾，就这种症状吧。发作的时候啊，四肢酸痛无力，忽冷忽热，身体虚弱，免疫力低下。这个时候呢用鹿茸穴。它还有主治呢雷瘦，就非常非常瘦啊，皮包骨头了，没有免疫力。还有手术后啊，大病后这个病人就特别瘦，没有营养。再有这个鹿茸穴呢还能治疗什么呀，骨蒸潮热。什么叫骨蒸潮热啊，你骨头啊就好比放到这个蒸笼里去蒸啊，又潮又热，非常难受。这是类风湿关节炎的症状，关节里胀痛难受。它还能呢养骨骼。那么讲到这儿啊，老师我呀要把鹿茸穴它的治疗机理我简单分析一下。它有解除人体九大毒素的作用。中医里的九毒包括哪九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叫中医里的九毒。九毒都能用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经去直接解除，一用一个准。我详细讲讲这九毒啊都引起什么疾病和哪些症状。我们先来看热毒啊，热毒就是热邪出盛导致人体的极烈的特点，就很急，突然呢你就中暑了，热毒就上来了，头也晕头也痛，身上呢很不舒服，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长疖子或者红肿起疙瘩啊，皮肤肿老高，高热发烧，小便赤短。你要到了火毒啊，高热昏迷啊，胡言乱语，鼻子流血，皮肤红肿化脓。它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叫火毒，比如说重度烧伤感染，比如说单独带状疱疹一爆发，一串一串的疙瘩特别疼，缠舌腰也叫缠腰龙，哎呀特别难受啊，毛囊炎一爆发也不是小事啊，这个毛囊炎呢啊起了很多的疙瘩，还能传染。第三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表现，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关节呢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比如说严重的风寒感冒，严重的冻疮，老寒腿，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脾胃虚寒，一点都不能吃凉的，所以它能对抗寒邪。那说到这儿大家发现了吗，这个鹿血经有个特点呀，无论是热邪、火邪、寒邪它都能管用，既能治阴又能治阳，所以它是一味呢阴阳双治的药物。你再来看第四个湿邪。湿邪呢就湿气过重了啊，湿气长期淤结导致的病症，黏腻难除，伸出舌头来特别黏腻，难缠难愈。比如说皮肤的湿疹反复发作，大便黏腻总沾马桶，小便浑浊啊，男性呢泌尿系统总感染，女性呢带下黄臭，都叫湿邪。第五个虫毒。虫毒就是有寄生虫或者部分病毒的微生物侵袭人体形成的毒害。典型的症状呢腹痛难忍，严重的时候啊出现腹部的肿块，消瘦乏力，哎，比如说蛔虫病、挠虫病、血吸虫病、肠道寄生虫感染等等。第六个食积之毒，饮食无度，肥甘厚味过量了，积住食了，消化不了了，日久内热形成，就形成了内热湿毒。典型的症状脘腹胀痛，嗳气不断，一大嗝全是臭气，
厌食恶心。第七个是淤血之毒，那血液呢，它运行不畅了，它淤住了，停滞了，或者说呢形成血栓了，它就堵了经络脏腑了，淤血之毒，严重的导致冠心病、脑梗死。女的有痛经，有的跌打损伤，关节淤血了，各类结节增生、包块等等，所以淤血越重病越多。第八个药物之毒，化学药吃多了啊，就导致呢毒素垃圾进入到身体了。第九个情志之毒，七情过急，长期或剧烈的情绪刺激导致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衡形成的毒素。典型的症状胸胁胀满，就人一生气呀，就感觉这个乳房这个地方哎呀非常疼，从腋窝到腰两胁，就是肋骨旁边胀痛，心悸失眠的，长期抑郁焦虑的啊，气机不畅的，生痰致瘀的，比如说高血压，胃肠道功能紊乱，比如说失眠症抑郁了啊，甲状腺功能亢进了，神经性皮炎了，这个时候啊都能用鹿血精。哎，鹿血精能够给咱们呢解除九大毒素，而且它不但能解毒，大家知道鹿身上都是宝啊，什么鹿茸啊、鹿血呀、鹿茸血呀，对吧，都是宝，所以它含有什么呀，大量的营养物质，它对人体还有补益作用，含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等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特别鹿茸血中有大量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对人体呢有补益作用。所以你长期喝一段时间我们的鹿血精，就能起到呢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呢精血不足的、血虚心悸的、虚损腰痛的、肺痿吐血的、术后康复的、免疫力低下的，咱们每天呢1到3次，每次1到2克温水或者黄酒冲服就可以了。这个鹿血精呢，说白了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真空玻化瓶的包装，它跟熊胆粉一样，真空的玻化瓶打开之后里面是冻干粉，直接温水黄酒冲服都可以。那咱们远的不说呀，咱们再举几个症状啊，什么样的情况用这个鹿血精呢来得特别快呀，比如说麻、木、酸、胀、疼、痒，这6种最容易呢损伤人体组织机体的一些症状。咱们先说麻，有的人手麻、脚麻、脸麻、四肢麻，尤其一个姿势坐久了，这个坐着呢腿麻，蹲着呢脚麻，站起身呢哎也走不了路，就跟自己的腿啊不是自己的，上肢也麻，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身体里呢气能过来，但是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带给关节组织细胞血氧，红细胞过不来，细胞缺氧了，那么这些部位就会麻，有的脸总麻啊，过了几天坏了，面瘫了啊，有的呢头麻坏了，中风了啊，就是血过不来，缺血缺氧，梗塞住了。为什么一喝鹿血精，哎，鹿血精是口服的，直接喝的中药饮片，一小瓶一小瓶，跟金熊胆一块喝也行，单独喝也行。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喝了鹿血精1个星期我不麻了，因为鹿血精呢它就能够啊化解这些呢淤血的问题，它让血液细胞快速的疏通，生发血液细胞，让你红细胞赶紧流过去，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这个麻的情况还有吗，它就没有了。加上鹿茸血它本身生发血液，新的血液多了代替了旧的血液，那个麻消除的特别快。再加上呢有的朋友说
我把金秀

板一块用上了，那你中风偏瘫后遗症的一个一个的都站起来了。为什么呢？两个药一块打通血栓啊，温通经络，活血行血就特别快了。第二个是木，这个木啊，它是麻的时间久了，比麻药重，就是木，是细胞严重缺氧后组织细胞损伤加重的表现。那大家记住了，木要比麻药厉害得多。木呢，就是气和血都过不来了。刚才说了，麻是血过不来了，这个木啊，就气血都过不来了。有的老哥哥呀，弯着腰搬花盆一用劲儿，把这个腰抻着了，说第二天整个腰大腿特别木，下不来床了啊，就气血都过不来了。有的人蹲厕所蹲的时间长了，这个腿木站不起来了，扶着墙得待好一会儿，就气血啊过不来了，你的血脉堵了。那么还有啊，这个木的时间久了也容易发生血栓啊，心脏呢也能发生心梗，大脑呢也能发生脑梗。这个时候你喝上一周鹿血精，你试试这一周的鹿血精，哎，我们感觉身上就不木了，因为每天不断的给你细胞啊补充血氧，气血通了它就不木了。一个疗程下来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蹲厕所我这个腿再也不木了，气血流动了。有的时候呀，我干家务活我弯腰啊，或者说扛煤气罐，我这个腰腿我也不木了，它不缺血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当然就不木了。打通了血管，疏通了经络，补益了气血。第三个是酸，腰酸腿酸胳膊酸牙齿酸，表明什么呢？经络不通啊，但是气血呢能过来，但是气血是不足的，虽然能过来，但是呢过得少啊，它就酸。这个时候啊，我们赶快用鹿血精。刚才说了，鹿血精能补气血啊，把气血补足了，经络打通了，快速补了元气，修复细胞了，活络气血了，那咱们呢不管是腰酸腿酸手酸脚酸，哪怕你牙齿酸牙龈酸，都会迎刃而解。第四个是胀，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眼睛胀，胀的感觉表明体内气过足了，就跟吹气球似的，气儿多了，气球鼓了，这不胀了吗？叫做肝经不通，肝气淤堵。这个时候啊，鹿血精也能管用，金熊丹也能管用。你还可以把金熊丹粉和鹿血精一块用上，因为金熊丹它能治肝胆，哎，就能解决你呢肝气淤堵、身上胀的问题。有的患者爱发脾气，说老师啊，我跟我丈夫吵架，为什么每次吵完我这个乳房胀啊，胀痛啊，那不就是肝气不舒吗？肝是主怒的，你大量的发火生气，肝火大了，那当然就胀了，时间久了呢，乳腺增生结节。这个时候啊，赶快把鹿血精包括金胸胆一块用上，一块用上特别快，二者合用，疏泄肝气，让肝中有血可用，补益肝中气血。凡是肝经瘀阻不通的啊，几乎不超一周，这些小症状就像夏天里的雪花，根本留不住。有的还说还有什么小症状呀，我再说几个。这鹿血精跟金熊胆配在一起呢，下面这些小症状我告诉大家，你体会体会，哎，不超一周好多就没有了。比如说失眠，睡不踏实，容易惊醒。比如说脸色差，长痘痘，长黄褐斑。比如说头发出油，脱发掉发，口苦口气重。比如说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再比如手掌发红，我们叫肝掌纹，也叫额掌纹，指甲有竖纹，身上有蜘蛛痣。还有莫名其妙的左右肩膀痛啊，右上腹痛，这些小症状证明肝经闭阻不通，就适合用鹿血精加金熊胆。第五个症状是疼，

0: 春性的疼啊，是因为有血瘀。中医有一句话，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有的人呢，关节疼痛，有的怕寒怕冷，老寒腿，风湿性关节炎。有的人呢，手指手腕疼痛，腱鞘炎。凡是骨骼经络上的疼痛，叫做血不容骨啊，不能营养这个骨骼了啊，就让它繁荣了，血不容骨啊。骨骼里呢，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是需要新鲜血液滋养的，那么血液呢很脏了，不能带给他们新鲜的氧气和营养矿物质，那骨头就老化了，骨骼内部没有养料了，当然发寒发冷，它最后就容易痛，落下风湿类风湿的问题了。你再看新鲜的鹿茸血，把它提取的鹿血精直接给血液呢补充了各种营养，送到你的关节里，对吧？这样的话呢，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再加上呢，它是解毒因子，解除大量自由基，自由基是产生风湿类风湿因子的根源，那解毒因子呢，它把自由基给解除了，又把血液送进去了，那你这个关节骨头还疼吗？那慢慢就不疼了。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自由基是人体得病摔倒的元凶，有人把它叫做身体内的血毒或者体锈，就好比苹果，你咬一口，你放在那儿，它就变黄了，啊，咬的这口的地方它就变黄了，又好比铁，它就生锈了，都是自由基导致的。自由基让人体内的细胞因为缺血死亡，日常生活中各种辐射、紫外线照射、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过多摄入油腻食物，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锻炼过度，都导致自由基大量产生。自由基对人体呢有三大危害，第一个破坏你的细胞膜，第二个破坏你的蛋白质，第三个让细胞缺氧死亡。你再看鹿茸血，它里面有大量的酶类呀，解毒因子呀，激活全身关节的免疫细胞，杀灭骨骼内的风湿类风湿因子，恢复骨细胞功能，同时呢增加血液的活性，吞噬掉血液中的毒素垃圾，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风湿类风湿骨病就慢慢的摆脱掉了。最后一个症状，就是第六个症状，是痒。这个痒啊，好多人呢也是难以忍受，比如说得了糖尿病，血糖一高了，身上产生大量自由基了，腐蚀全身血管神经了，这儿一痒那儿一痒，皮下毛细血管网络都痒，全身瘙痒，越抓越痒，抓破了的伤口还长不住，有的脚面抓破了坏了，因为离心脏远呢，气血过不来，没有免疫细胞啊，皮肤感染发黑了，最后流脓了，溃疡了，叫糖尿病坏疽，最后烂脚丫啊，得锯腿啊，严重的呢糖尿病病足得截肢，非常可怕。这个痒啊有两种表现，局部伤口痒其实是好事，比如说呢咱们有外伤或者做了手术了，这个伤口结痂的时候啊，哎，觉得这个伤口啊有点痒，不要去抓，表明呢气和血能过来了，伤口正在愈合了。但是糖尿病人的全身瘙痒不是好事，说明血毒破坏免疫系统，破坏全身的毛细神经网络，这个时候必须解毒。用什么解毒啊？就是用鹿血精，把鹿茸血的精华成分来解毒，而且对人体还有换心血的作用啊！你用那一些抗生素没用啊，因为抗生素呢它属于药毒，大量抗生素吃完肝肾毒素反而高，所以一定呢要用大自然的鹿茸血的精华，鹿血精。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想要把鹿血精与金胸丹粉一同用上的家人，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因为鹿血精呢现在没有活动，明天会出活动，到底给咱们什么价格，大家积极申请。但是现在呢金胸丹有活动，趁着活动呢赶紧把药拿够。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需 寻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9一只啊，9.9还能买什么呀？吃一盒盒饭，9.9都吃不下来；买半斤牛肉，9.9都买不了。但是吃上金熊胆粉啊，珍宝级的好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稍后啊，大家拨打场外电话，我就不多讲了，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场价直补仅需9.9，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好啊。
0: 你好。
3: 那个我，哎，高老师，我是听到咱们这个活动了，咱们这个熊广堂不是有一个那个黄河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个不是有个补贴吗？
0: 对，
3: 说9.9一支，原来是199一支，是吧？
0: 对。
3: 哦，这是真的是吧？
0: 对，咱们未来呢就要涨价了。咱们厂家的张厂长啊，他深知咱们广大患者的不易，所以给咱们个过渡期，不是说呢明天一涨价啊就突然宣布，不这样的。所以给咱们个过渡期，大家趁这个过渡期没有用过金熊胆的来体验啊，正在用的呢赶紧把药拿够，明白吧？
3: 啊，行。对，那个高老师，这个鹿血精啊我也已经助力了，因为什么呢？我也特别想让咱们这个鹿血精啊早点搞活动。因为我本人吧就用着呢，就是也用着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也用着这个鹿血精呢。
0: 那你当时买的话是不是原价买的呀？
3: 对对，是的，我用的。
0: 鹿血精呢作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它呢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它是为咱们厂家呢量身定制的。为什么？因为鹿血精它是解毒因子，它要用到咱们的金熊胆去炮制，这样的话呢增加鹿血的解毒作用，所以它常常和金熊胆一块用。那么鹿血精搁到平时是一点活动都没有，因为这是云南白药厂家给咱们的药啊，没有活动。那么金熊胆呢搁到平时也很少有活动。您当时买是原价是吗？
3: 啊，对，是199一支。
0: 用的怎么样啊？
3: 挺好。要怎么说，这一说有活动我就挺着急呢，因为我本身用的效果不错。你看我吧高老师，年纪更不大，我刚55岁。但是我就感觉就是身体毛病特别多。你要说什么大病吧，它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哪哪都有毛病。首先你看我吧，有风湿啊。尤其这阴天下雨的时候，哎，就觉得浑身都不得劲儿，尤其这两个膝关节啊，都有的时候都红肿，上下楼什么的可费劲了。那个另外一个，我都多少年了啊，这个大便不成形，有结肠炎。而且吧，有的时候这一天都不是一次上厕所。有的时候两次三次，反正就是出门什么的也特别不方便，就因为结肠炎。另外一个就是睡觉，就有这么大半年了，睡觉特别不好，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吧，睡着了也睡不实那种。就是稍微一动静就醒了，醒了就不睡了，总醒。这个睡眠特别不好吧，然后也没什么精神。我也发现这两年吧就是特别爱感冒。有点这个风湿躁动，那就得肯定都得有我。
0: 这说明什么呢？咱们气血比较虚亏， 免疫力比较低下。这个失眠呢，其中有一个气血亏虚引起的失眠。那么气血亏虚呢，它从哪能看出来啊？就这个人的免疫力很差，别人不感冒你感冒了，别人不怕风你怕风，是吧？
3: 对。
0: 你再看你体内呢有大量的寒毒和湿毒，从哪看呢？我们说结肠炎，好多人呢腹泻不止五更泻，一到早晨就得跑厕所，是吧？不成形大便，这说明呢咱胃肠道中有什么呀？寒毒，它寒冷啊。而且从哪能看出你有湿毒啊？那风湿类风湿就是湿毒啊，湿气过剩了，那咱就得什么呀？风湿类风湿，体内有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所以说寒湿之毒在你体内是有的啊。
3: 是，但是我觉得啊，我就只用了一个疗程的这个金星胆粉，还有这个鹿血精，我觉得我挺好，就是听着效果不错、
0: 哦、
3: 啊。我第一个显示出来的就是这结肠炎，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不说嘛，得上两三次厕所，而且都是特别啊，都不成形嘛，特别急，想上厕所马上就去。但是我现在啊，我就一天一次，而且不像以前那么稀了，就有点成型了、啊，这点挺好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失眠的这个，现在睡觉挺好，就比以前好多了。原来我就一宿也睡不了，三四个小时吧。现在我是一觉就天亮，这点挺好。只要睡着了，我就不怎么醒啊。哎，我觉得哎，这个特别有精神啊，早晨起来，然后就是。我这个腿吧也见好，就是不是像以前那么怕风。原来的时候这个季节啊，我是必须得穿秋裤的。我不敢那个像别人说穿那个露着腿，我不敢，因为什么的腿疼，浑身是关节都疼。所以说，哎，但是现在啊，我都觉得不像以前摸着像那么凉了，是往里头灌风那种感觉没有了。就说哎，也能就是说穿个那个薄裤子呀什么的都可以了。哎，我觉得挺好，而且我上下楼，我们家就三楼嘛。这个腿脚利索多了，不像以前，原来疼的时候就是搬着这个那什么把手那么往上走，不像那样了。走道就像我们邻居都说，哎，走道好像是感觉腿可轻松了那种感觉，挺好。
0: 这个一个疗程呢，虽然药量不多，咱们说三个疗程才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对吧？
3: 是。
0: 这一个疗程呢，才三分之一个周期，是吧？但是呢，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说明什么呢？说明的鹿血精加上金熊胆很对你的症啊。金熊胆呢是清毒解毒排毒，大大提高人体免疫力，而且它有呢抗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那么鹿血精呢，它同样有解毒作用，它解的是人体九大毒素，包括我刚才讲的你体内的寒毒湿毒，它还能解什么呀？热毒、火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能解九毒。而且鹿血精跟金熊胆有个区别，它这个化解毒素的同时啊，能够补益，因为鹿茸根部的血我们叫鹿茸血，它能生发再造血液细胞，对人体补充很多呢鹿茸血中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营养物质也多了，骨头就有劲儿了，气血就足了。所以这个鹿血精有一个特点，它既能补气血又能解酒毒，它又叫解毒因子。你配着金星胆一用，短短一个疗程十几天，你看变化多快，对不对？
3: 哎，对，是的啊。所以说我想问问那个高老师，我现在我已经给鹿血精也助力了，然后这个金星胆粉呢活动我也参加，我想问问鹿血精什么时候搞活动啊？我就
0: 鹿血精呢明天厂家总部啊会公布呢福利的活动，但是具体给咱们多大的力度吧、还没有定下来。今天是最后一天助力，还是那句话，众人拾柴火焰高，为什么熊胆粉能给这么大的力度，就9.9块拿原价199，就是大家呢不断的助力，全国那么多患者一块助力，哎，再加上未来要涨价，两项加一起才给这么大的力度。那么想要厂家给鹿血精优惠的，今天最后一天助力，明白吧？
3: 行，好，那我就等咱们好消息了啊。
0: 好，
3: 明天是吧？
0: 那就等待好消息吧，我就不多说了。好，再见啊。
3: 谢谢你啊，哎，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 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

0: 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是高老师啊。
2: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1: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哎，我是啊，听我们小区老王头说呀，
2: 嗯，
1: 说咱们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金熊胆粉，说现在是有活动啊，说是平时是199一支，这个熊广堂的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粉，说现在有这个补贴价，它9.9元一支，是不是？
2: 对，现在咱们9.9元拿走原价199的金熊胆，那未来呢，那肯定就要涨价了。一旦上涨50%药费，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再9.9元了，这是缘分呢。所以这次参加活动呢，这个机会难得啊。
1: 这个我听老王头说是这个治这个老年这个好多这个慢性病效果都挺好。
2: 嗯
1: 啊，说是这个熊胆粉活动期间说是还送这个什么鹿血精，是不是？
2: 嗯、
1: 啊，
2: 咱们这个鹿血精啊，明天有活动。我也希望呢，厂家总部啊说白送大家，那当然好了。但是目前呢，是给咱们减费用啊，减多少啊，还是怎么办呢？还没有公布。那么如果你想让厂家赠送，你就把你的想法跟厂外老师说。如果真的人多力量大，那真没准啊，那明天的活动就是赠送了，明白了吧？
1: 哦，是这么回事。那我现在跟大概跟您聊聊这个情况吧，哈。
2: 嗯，您说。
1: 这个我自己啊，就是是也心脏也不太好，
2: 嗯
1: 啊，就是呀，这个毛病有这个有好几年了，就是是这个反正医院检查这叫有这个这叫什么心肌缺血，
2: 嗯
1: 啊，就是说经常就出现这个乏力，就是说是胸闷气短这个现象，
2: 嗯
1: 啊，弄得老是觉得身上没劲儿，好像这个发软啊。
2: 嗯，
1: 这个反正这个医院人家说了，这就是这种病，就是虽然说目前不太严重嘛，这以后发展也就是说这个心梗的前兆，也就是哈，
2: 嗯，
1: 说是也在平时也得注意，我现在也吃着的药啊，这个还有这个，因为这几年也吃药，也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吃的也多了，吃的这个胃也老是不太好啊。
2: 嗯，
1: 吃东西稍微或者不太合适一点啊，哎呀，就感觉到胃啊特别难受，好几天过不了这个劲儿。
2: 嗯
1: 啊，就是说你看我这种情况，我也想就是参加咱这个活动进行当粉，也想用用。
2: 嗯，
1: 您给看看，知道这心脏了，这个老胃病了，这个能不能用咱们这一种啊，广义熊胆粉或者还有鹿血精。
2: 嗯，
1: 想参加这个活动，想
2: 建议你呢。可以把金熊胆加鹿血精一块用上啊。
1: 哦，
2: 这个熊胆呢，它给咱们呢疏通血脉，它最重要的是通畅。你比如咱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粥样斑块血中的血栓它能化掉，能清毒，能够把它通畅排出去，对吧？鹿血精是化解，你刚才讲了大量吃西药，药物毒素特别多，对吧？各种西药，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粘的、降糖的，在身体里呢，它损伤肝肾呢。这个鹿血精它就能解毒啊。我刚才讲了，它能解九大毒素呢，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还有药物之毒，对吧？药物之毒就是化学药物，相当于体内呢化学药产生的大量的乳酸、尿酸、内酯、高糖、自由基、坏胆固醇等等吧。所以说呢，这个鹿血精还有一个特点啊，它是鹿茸血提取的，它有补益作用，补血填精啊，益身壮阳啊，祛瘀止血啊，美容养颜啊，对吧？它能补益作用，而且您呢身体还这么虚，对吧？所以说一个是要排这些毒，另外一补虚，治疗范围就非常广了。那么这一个药啊，就其中一个药就治很多病，两个药加一起，那治的范围更广了，对不对啊？
1: 那您说我这还是用正合适啊？
2: 哎，对，要用，这不明天呢， 陆雪晶有活动吗？如果大家能够申请下来大力的优惠，那这为啥咱不用啊？正好现在有金熊胆的活动才9.9元，为啥不趁着活动买啊？这是个机会啊，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呀。
1: 那你说我这个买，我现在先买多少啊？
2: 你去打厂外电话先报名啊，你报上名，把这个名额占上，明天。

0: 话赶紧助力啊。
1: 嗯嗯嗯嗯，那行行行，那您说这个我都明白了啊。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嘞，好，谢谢高老师，再见。我抓紧时间得咱得打场外电话联系一下。
0: 好，
1: 哎，好嘞，高老师，再见啊。
0: 嗯，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吗？
0: 你好，你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嗯
3: 嗯，这电话真难打呀，我这邻居告诉我说现在云南郑州金星南粉那有活动了。哎呀，我着急呀，赶紧的打电话呀，这好不容易打进来，说那个一共要涨价了。
0: 嗯，
3: 我得趁着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参加上啊，是不是这回事？有活动是不是啊？
0: 有活动，咱们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星胆，现在到手价只花9.9元，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啊。
3: 哎呀，太好了呀，这真的呀，我这也那个就先想那个助理这个陆月金早点搞活动呢。
0: 嗯，
3: 这回啊我一定要参加活动啊。
0: 嗯，
3: 因为啥呢，我都用了，我和老伴都用了咱那个云南正的，
0: 嗯，
3: 正宗的那个金星丹粉呢。
0: 嗯，
3: 还有那个陆月金啊。
0: 嗯，
3: 我们老两口都用了，用的效果挺好的。嗯，
0: 我能听出来老姐姐您着急啊。什么朋友着急啊，就是正在用，用的还挺好，手里药还不多，肯定着急啊。因为未来呢金熊胆要涨价了，用的又挺好，又要继续用，谁想涨价呀，都想把药拿够。而且这个陆雪晶呢它平时没活动，您过去是原价买的吧？
3: 对对，是啊。
0: 不便宜吧？
3: 嗯，对，所以用的那时候没敢多买，因为用的效果挺好，所以赶上这次活动我就想多买点，跟您说说情况好不好？
0: 您先别说多买，咱们先看看需要多少，对吧？需要多少咱们定多少。
3: 嗯，
0: 拿多了呢您用不上，那别人想拿还拿不到。说说情况吧。
3: 我老伴吧有那个三高，后来吧就一直吃药，那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忽高忽低的。
0: 嗯，
3: 后来就那个脑血栓了，留下后遗症了。
0: 嗯，
3: 虽然没卧床不起吧，但是走道也不行了，说话也不行了，还老流口水。
0: 嗯，
3: 那个吃饭吧，那个吞咽困难，就那吃那个的那个稀粥啥的，吃硬的东西就费劲了。嗯。
0: 嗯，
3: 这个用了2个月了吧，现在挺好的，口水不流了。
0: 嗯，
3: 他那个血压也平稳了，不像以前忽高忽低的了。
0: 嗯，
3: 现在他自己说他那个活动比以前有的劲儿了。
0: 好啊，
3: 反正是有效果了，我们就想继续用。嗯，
0: 对，老伴儿呢中风偏瘫多少年了呀？
3: 3年了，都一直治疗吃药，效果也不见好。
0: 嗯，
3: 就这一次看到效果了。
0: 嗯，
3: 挺好的。
0: 这次呢，
3: 嗯，
0: 用药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跟这3年之中呢是最好的一次，对不对吧？
3: 对对对。
0: 所以未来啊，
3: 嗯，
0: 老姐姐，她呢，
3: 嗯，
0: 正常行走，跟正常一样，上下楼啊，公园遛弯啊，买菜做饭，指日可待啊。
3: 好，那太好了呀，你这一说我更有信心了。嗯，那个我再跟您说说我自己吧。我这自己就糖尿病都10多年了。
0: 嗯，
3: 哎呀，一直吃药，血糖也不稳，那个关键是这并发症都出来了，有一层雾啊，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又干又涩，还怕光。
0: 嗯，
3: 还流眼泪，睡也不好，就是那尿味大，那个还老憋不住尿，老拉了尿，还扎胰岛素吧，那血糖也不稳，忽高忽低的，也掌握不好。
0: 嗯，
3: 现在用了2个月吧，哎，现在有效果了。
0: 嗯，
3: 现在尿吧，那个味儿不那么大了。
0: 嗯，
3: 那个。不那么能憋住人尿了，不老跑厕所了。
0: 嗯，
3: 那也不下坠的那个肚子疼了。
0: 嗯，
3: 现在那个眼睛嘛，那个雾。

0: 目现在就是不干不涩了，眼睛那个雾吧也变薄了，
1: 嗯，
0: 比以前透亮多了，我觉得这效果真挺好的，嗯，
1: 恭喜你。因为老姐姐呢，您是把金胸胆加上鹿血精一块用上了，其实对于呢年龄大的人啊，像你老伴的中风偏瘫，像您常年的糖尿病这个引起的眼睛模糊啊，糖尿病的病眼，包括糖尿病的其他并发症，日久天长我们就叫重病大病了。这个重病大病呢，往往要下大力量的药。你要看老中医呢，你看开这个方子就比普通方子呢得高个两三倍的药材，但是它有个缺点啊，如果用某些药物过量的话，无形之中增加肝肾毒素。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既要用好药，而且呢还要配合着来用。一个金胸胆它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没有毒副作用。一个鹿血精又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它也没有毒副作用。两个药一块吃，重病大病那叫如虎添翼，事半功倍，而且它还不增加人体的肝肾毒性。再加上鹿血精它本身是鹿茸血提取的，它能解酒毒，人体的药物之毒、情志之毒、淤血之毒，还有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积食之毒，它都能解。所以说老年人呢，把鹿血精加金胸胆一块用上，从头到脚好多病呢就好得特别快了。哎，恭喜你们老俩选对好药了啊。
0: 对对对，是，嗯，
1: 那你就打厂外电话赶紧报名，
0: 嗯，
1: 另外鹿血精呢最后一天助力，具体明天呢给咱们什么样的优惠就看人多不多了。老姐姐我问问你呢，这个鹿血精平时价格不便宜，明天要有活动，您觉得多么大的力度您就满意了呀？
0: 嗯，我就觉得现在你说的这个力度就挺好的，我就挺满意的。
1: 现代金胸胆是9.9元，就是您是明天觉得鹿血精给到咱们多少钱你满意啊？
0: 那老师我问你一下，
1: 嗯，
0: 你说那个胸大粉是9.9元一支，
1: 嗯，
0: 那鹿血精也9.9元一支不行吗？行不行啊？
1: 嗯，这个想让鹿血精降到9.9元一支，跟胸胆粉一个价，您就满意了是吧？
0: 对对对对，是。
1: 好，您把您的想法跟场外老师讲。哎，刚才有一位听友说什么呀，说老师啊，如果这个鹿血精要免费送我们就好了。你看他呢比你想的还要低，啊，就免费送就成0元了，您是9.9元就满意了。哎，不管怎么样吧，大家把自己的诉求跟场外老师说好吧。
0: 好的好的，讲究的是效果，那便宜更好了，那么就
1: 嗯。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这个也感谢您呢，把你和你老伴用药的情况告诉我。哎，你们对咱们的熊胆粉和鹿血精是情有独钟啊，是吧？
0: 嗯，是是是，好的。
1: 好，再见啊。
0: 打电话，哎，再见。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是听到你们云南那个正宗金胸胆粉，
1: 嗯，
3: 原来的价钱199元一支，这个我知道的，
1: 嗯，
3: 都现在说是补贴价只要9.9元一支啊。哎，我跟你说啊，你们那个鹿血精活动我已经助力了，
1: 啊，
3: 麻烦你催催厂家。哎呦，我等了急了用啊。
1: 明天呢厂家就会公布具体的活动内容了啊，给咱们这一批药，
3: 哦，
1: 明天正式搞活动。另外您助力了，您跟咱们场外老师怎么要求的呀？这个鹿血精您觉得多少钱拿您满意啊？
3: 哎呀，如果能跟那个金胸胆粉一样9.9元不就好了吗？
1: 好好好，您的要求就是跟金胸胆一样的价格啊。当然说还有的朋友呢比您的要求还要高，希望呢，
3: 哦，
1: 订购金胸胆直接赠送鹿血精。那不管大家什么要求吧，都跟场外老师呢去助力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行，因为我姓陈，我今年63岁了。
1: 嗯，
3: 是这样。哎呀，我退休以后吧，这个身体啊，接二连三就出现毛病了。
1: 嗯，
3: 血压越来越高。哎呀，而且的话呢，我到医院检查吧，脑动脉还有硬化。特别是我比较担心是什么？医生说我有那个腔隙性脑。

0: 感。
1: 嗯，
0: 我这样，我细致跟你讲一下吧。血压的话，现在啊，就是吃了药都还是150以上。
1: 嗯，
0: 高压150以上，低压都超过90了。
1: 嗯，
0: 而且呢，现在的话，哎呀，我老感觉就是头啊经常晕，而且呢，有一种好像。怎么说呢？这种就是一下子就是人没力气，发软。
1: 就怕什么呀？热毒攻盛啊！什么叫热毒攻盛啊？平时咱们血压高，血压高的人就怕热毒火毒。一旦呢，这个热邪上来了，突然血压高了，急性的来一个，那就成什么了？成脑梗了，明白了吧？
0: 对对，我也是担心啊。现在血糖也高。血糖指标的话基本上餐前现在都还是7-8这个样子，主要是餐后高啊，
1: 嗯，
0: 稍微吃点东西就14-5，
1: 嗯，
0: 哎呀，真的加上呢我其他的毛病也是一大堆，包括什么两条腿的膝关节骨质增生啊，哎呀，便秘的话要4-5天甚至一个星期不解一次，
1: 嗯，
0: 我现在我就怕中风啊，就像您说的那一脑梗啊，我只是脑出血那就麻烦了呀。我就想，我说急了把你们正宗的金熊脑粉给它用上，然后的话呢鹿血精啊我也能用上一起，双管齐下。我相信因为我听你节目里面讲了嘛，很多人用了效果都挺好的，
1: 嗯，
0: 那如果我也用的话，哎呀，能不让我得那个脑梗啊脑中风啊或者其他的，嗯，不让病情再恶化，我就万幸了呀。
1: 对，老哥哥您说的太对了，中医治病呢不但治现有的疾病，还要讲究治未来的疾病，就预防未来呢重病大病的发生。我今天讲了这个鹿血精可了不得，它是鹿茸根部的血高倍浓缩的精华，也叫鹿茸血的冻干粉，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而且还补益血液。哪九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湿气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啊。热毒、火毒一上来，血压就蹭就上来了，就会形成脑梗，已经梗了的叫淤血之毒，把淤血打通。那么寒毒和湿毒证明什么？有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寒毒湿毒多，恰恰适合你，又给你降压降脂降糖，又给你治疗风湿类风湿骨病，再加上金熊胆，金熊胆提高免疫力，把这个血栓斑块给你化掉，一清一补，特别适合您的疾病。哎，可以把这俩药一块用上啊！
0: 你这样讲，我就更加放心了。
1: 嗯，
0: 那就麻烦人家，如果说是我早一天拿到，就早一天解决问题啊，
1: 嗯，
0: 对吧？
1: 您这不是也助力了吗？你助力了就等待一下吧。金熊胆粉这个名额你已经报上了是吧？
0: 啊，对对对，我报了。
1: 哎，等待明天呢，看看咱们这个鹿血精给到什么样的优惠啊？如果给到9.9一支，您就按照9.9买；如果按照别人的想法说白送，那更好了，
0: 那更好，那
1: 对吧？您今天订的金熊胆，直接给你送金熊胆的时候，就把鹿血精就给你带去了，就不用二次报名了。我就不多讲了，你就等待吧，好吧？
0: 好好好的，那感谢你啊，高老师啊。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哎哎。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名字说文玩。邀请所有喜爱文玩或者想要喜爱文玩的朋友来锁定到节目当中，来和名字互动起来。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就是打开你的微信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号码呢搜索81017673啊，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81017673。咱们这周跟玩友们唠唠啥呢？之前我一直就说这个玩文玩啊，你要说就是我就是就是随便玩玩，随便玩玩的话无所谓啊。有一些玩友呢，他还是说，哎，我想玩好，我想把最起码我把手里这东西给他玩好。二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我玩一回，我得，对不对？这个有很多人，这个有这么句话呀，叫差生文具多，但放到文玩圈里头吧，也不完全是。而且中国人他有这种辩证思维，那一方面说差生文具多，还有一方面我们讲叫手巧不如家事妙啊，这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就是你玩的多好，说我这个手法，就是咱就说按摩吧。你看我还有那个专门从事按摩行业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玩友，你看人家就说，你说你按摩按的好，你那么呢那么厉害，你用那个什么什么筋膜刀干啥呀？对不对？你为什么还拔罐儿啊？你就拿手给人捶呗，对不对？他拔罐儿，你就拿手机给人扣，你拿嘴嘬。对不对？你对不对？这个你技术那么好，你拿嘴嘬不就完了吗？你拔罐干嘛呢？刮痧干嘛？你就拿掌刀，对不对？练练拿掌刀，你给人擀呗，对不对？还用筋膜刀，这专门有那个挺长的玩意儿，搁身上刮来刮去。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大刮痧板啊，他这反正说是擀筋的，筋膜嘛。对不对？你再往大了说，针灸，对不对？有一些好像会扎针的针灸，但是它跟这个按摩它就两回事了，主要就拔罐，对不对？你这直接你上手不来呗，对不对？你干嘛还要用东西呢？这就还是说，这手巧不如家事妙。它跟啥似的？你比如说我手里头有一套玻璃的罐子，有一套竹罐子，够了。说竹罐我弄了20多套，玻璃罐我弄了30多套，这个才叫差生文具多呢。是好，哎，咱来是好了，你凑不上一套了，行，你买一堆。但凡是手里头有那么一两套够使的呀，没必要说多买。啊，你就像有的那个玩文玩的，夸夸夸手里头刷了好几十把，那在我看来没必要。就是我说的这个平时咱们能用到的刷子，也基本就是那3-4种。基本就那3-4种够用了啊，钉珠使够用了，玩啥都够刷了啊，这叫啥？这就叫这个手巧不如家事妙。你很多道具你还得应用得上。然后再往大了说一说，再升级一点呢，就是你要想这个东西你玩得好，你纯用手玩，它一定没有你借用一些工具能玩出来玩得好，这是真的。玩友朋友们，网上吧，这个有这么个理论，你看现在文玩圈里头很少有人还这么说了。原来曾经有一段时间，就这个说法特别，就是传的特别广，然后好多文玩核桃啊，包括很像大金刚，就是玩文玩，它有很多领域吧，它都分成几个派别。你就包括原来我说这个玩葫芦的，有玩龙头的，有不玩龙头的，这分成两派。玩龙头的呢，有缠龙头的和不缠龙的，又分为两派。你比如玩108的呢，有玩素串的，有玩花串的，有玩配饰的，有不玩配饰的，有这个玩，就是他能分出来很多很多领域。你琢磨他玩嘛，他玩的这个大家都其实都是想玩，大家都按照自己的这种想法玩，所以他大荒上都能分出很多派别。然后玩核桃、玩金刚什么的，我吹那啥呢？我在这刷黑滚木呢，它这个缝隙里头有一些那个木头渣子，包括烧掉的那个树皮渣子，我给它刷掉，然后上上油，拿嘴吹一下。这个，然后，哎呦，说哪儿来的？
不能干活，我发现上节目的时候吧，手里头不能干啥，干啥容易说就说乱了。像玩这个很多这种果核类文玩的呢，它也分成两种派别，一派就主张我就是玩儿，我不刷，一下都不刷。还有呢，就是他更重视刷，啊，他要更重视刷。你像我现在就在刷，就正在刷。就是也分为，就是文玩圈里头能分出好多，就玩一个东西它能分出好几种派别来，啊，能分出好几种玩法，有的就主张刷，有的就不主张不刷，一点不刷。玩核桃最开始就有这种理论，说这刷呀也都是近两年才有人提出来刷这刷那的啊，你们到底是玩，你们到底是盘还是刷呀？说一说看，就他们就是经常他们的理论支撑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以前的那种上百年的老核桃。他们说你们看那些老核桃，你们看谁刷？这就是我要说的，就是有些事儿你不能光看表面，你也得往深了考虑考虑。是原先的核桃不刷，原先的核桃也真埋汰。原先的核桃，你看有几对玩出来是牛金红的，现在市场上大家都愿意追求。前两天有一个玩友。叫啥名我忘了，前两天有一个找我买东西，他买每他就是他让我帮他淘那东西，他淘的一样，他这后面的都得问，就是这东西大小是多少的，这东西价格是多少，这东西能玩红吗？就他每一样他打听的每一样，他最后都得问这么一句，这东西能玩红吗？这也能玩红吗？这也能玩红吗？就是好像他的目的最后就是为了追求红。你像这种现在的很多文玩，它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下树早，它下树早也会导致它的颜色，后期不会走那种深红色。你要真敢等它自然的成熟的时候，甚至说落地果这种的，你现在有很多玩这个，又出了个新词儿叫地闷呢，地闷，这个地闷籽儿，这反正也不是最近出来的，也出来一段时间了。现在你们去买很多，树籽类果核类的这种的，就是经常能判断，其实就是以前的阴皮，其实就是以前的阴皮，现在又整出个词叫地闷籽来啊。然后这个它其实颜色都偏深，你后期玩出来它都一定不是那种正红色。现在下树早了之后吧，出现了这种原先没有姜黄皮，黄皮原先都没有这种说法，这都是很后期，就是但说是很后期，离现在也得有个十多年了，各种这种黄皮的，这些才能玩出来咱们所谓的这个牛金红。早期玩出来就是枣红色，原先的核桃你见，你就咱说真说百年核桃或者大几十年的那种的，你看哪有正红色，都是枣红色的。玩出来都是那种枣红的玉化，为什么原先说不是玛瑙胜似玛瑙？玛瑙就是感觉那种就是暗红的那种质感，都是这个。所以说这个老核桃啊，是他们不刷，包浆很厚重，磨损很厚重，而且他们那会儿真正文盘的吧也不多，都五盘，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我这种五盘，他玩出来的也真埋汰呀。缝隙里头凹陷的地方，然后再有一点就是它的玉化效果。朋友们，你们仔细去看那些老核桃玩的多好的，它的玉化效果都不如它的包浆。但是现在有特别多，就是近十几年近二十年之内吧，就是从文玩圈开始火了刷核桃之后，你再看现在玩出来的这些核桃，他们的玉化效果、玉化程度和他们的包浆程度就成正比了。原先那些什么所谓的百年老核桃，他们的包浆程度非常高，但是他们的玉化效果很少，甚至说有的可以说几乎没有。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刷啊，朋友们，这个刷是直接会影响到它的这种挂瓷玉化效果的。所以说这个很多人说我就不刷，你看你最后追求啥？你要追求这个核桃玩儿的必须得漂亮啊！这个原先我跟一个北京的一个玩友，我们俩唠过这个事儿。他说名字，我这个就是有的玩友就是有强迫症，他好在他也不强迫别人，他就强迫自己。他说我这东西我必须得给他玩出来，玩好看了。说你玩很随机的玩，说没玩好看，说我也无所谓
啊，他还不是那样的人，说我必须得玩好看，而且必须得一个阶段之内，就比如说这个核桃，人家这核桃啊，就是一打听说最快最快也得半年玩出来，那好，他就用半年时间玩出来，人说那就用两三年时间玩呗，他不的，他就得用半年。你说这个串儿啊、哦，有俩月就玩出来了，他俩月这俩月之内就赠命那么玩，也得把它玩出来啊。有一个玩友他是这种理论，就是给自己下任务那么玩啊。这个反正个人各玩法，他就说过，说这个东西人家有玩出来贼漂亮的，我为什么就不能玩出那么漂亮？他就给自己下一个目标，给自己定目标。就这种他，我这个玩友就是苦苦刷，他找我买文玩的次数少，他找我买刷次数多啊，总找我买刷，明天再给我整把刷子，明天再给我整把刷子。我心想说你周围没有卖刷子吗？上网上买，网上那个批发的刷子也便宜。他手里就好多种刷子，然后人家刷出来那核桃也确实干净漂亮，就是这玩意儿就看你追求啥。你说我最后追求的是个轻松愉快，你就不刷，你最后追求的是漂亮，说这个玩出来这核桃颜值就得比别人的高，那你就多刷点。你又想要这个，这又想要爱情，又想要面包，那很费劲的，那很费劲。你得娶一个会做面包的媳妇儿，啊，人说鱼与熊掌怎么兼得？养一个会抓鱼的熊，啊，这个，所以说就是，还是那句话，就你手巧啊，不如家事妙。咱们呢这一周给网友们说一说我自己总结的啊，如果你想把你手里的文玩玩好，一是玩好看，二是玩的说明明白白的不一定啊，明明白白不一定，但是最起码不糊涂，玩着不糊涂，你手里最起码要有的这些工具。原先其实在节目当中啊，时不常的我就带带拉拉说一两样，有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这个也是玩文玩人手里头必备的。但是呢，这周呢，咱们相当于一个总结性的这么一个系列吧，总结性的系列，我把这些所有的，你只要想把文玩玩好，啊，玩的不糊涂，啊，就别说玩明白，咱就说玩的不糊涂，你手里最起码要有的这么几样工具，咱们第一。今天第一期啊，这系列的第一期，咱一上来就得先说刷子。玩友朋友们，刷子对于各种各样的文玩来讲太重要了。然后这个刷子啊，我把它总结呢，第一个是鬃毛刷，第二个是纳米刷，其实就这么两种。所有的现在咱们看所谓叫纳米刷，其实都是塑料刷。所以再总结就是鬃毛刷和塑料刷，就这么两种啊，就这么两种。文玩圈里头你找吧，也就这么两种啊。还有一种铁刷子啊，钢丝刷啊，这三种啊，平时你应用，其实应用到文玩上的时候，就是刚才我说那个鬃毛刷和塑料刷，就纳米刷。钢丝刷呢，一般用来初步清理的时候，或者是现在人们发现说这个核桃啊，刷果胶用这个钢丝刷来打底效果非常好，但是它不能应用到后期的每一天。你说你都包浆了，都上色了，然后天天拿钢丝刷刷，那就是纯疯了啊。鬃毛刷呢又分为两种，原先分的细，原先就是这个鬃毛刷它甚至能分到几分鬃，三分鬃、五分鬃、七分鬃和全鬃，现在分的很少了，甚至说现在你就说买全鬃的随随便便就能买了，原先买全鬃的还不容易，现在买全鬃的比较容易了啊，比较容易了。这一把刷子上面真是没有塑料毛，这一把刷上面全都是鬃毛。然后鬃毛呢有一个好处，有的人认为是好处，有人认为这不是好处，是坏处。是什么？咱们进段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唠啊。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名字说文玩，邀请所有喜爱文玩或者想要喜爱文玩的朋友来锁定到节目当中，来和名字互动起来。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就是打开你的微信订阅号查找吉林

手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号码搜索81017676763啊，加微信好友 EFFORT 先生，这个怎么拼呢？什么玩意儿 ？Effort？ 不会啊，不会。发了一串橄榄核，他说我刚收的。哎呀，刚收的，买二手就说买二手，刚收的。他说有些地方颜色深，后期能盘一致吗？嗯，前期坚持上油，你这个局部颜色深呢，是他局部贴皮肤，这你收这个串啊，他之前一定是人家当脖挂来的，贴身脖挂来的，所以说有一些地方，尤其是橄榄核，它外皮被打去打的比较厚的，打的比较多的地方，它一定先上色。然后呢它这个颜色就会深，你只要坚持上油，后期它都是紫红色，就你这个盒它后期就是紫红色。这种看看啊，这种大水晶盒，这种大水晶盒后期还真不是紫红色，水晶盒后期啊是那种深嫩红色，但不是紫红色啊。老六他说，大哥我听过没听过地门呢，地上地门，这哎呀，回头了吧，有机会给你们解释。WAPON 他说，大哥我问一下，绿松石可以和银格珠接触吗？他们有人说绿松石不能碰金属，容易发黑。对，是的，啥其实啥都不能碰金属，最好最好是所有的籽儿都不挨着金属。所以说这个一般配串子，我们也不愿意用金属的东西来配。有一些比较矫情的文玩，就是对我总结就是矫情，这事儿多。咱比方说我呢，就打比方说我现在我自己脖上我挂的这串凤眼吧，我这串凤眼你琢磨吧，我挂计数器的位置我用的是挂环，有的人往这个108上面绑计数器呢，有的直接是这个绳，这计数器这不是所有的小珠子穿到绳上吗，穿这个绳，然后这个绳的绳头直接把这个绳头啊用那种就是挂环的那种吊就吊绳结的那种方式直接吊到你的主绳上，108的主绳上，直接拿这个绳往那个绳上吊。吊完之后你就琢磨这块，这不就一个绳嘎的头吗，这种方式没问题。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计数器头上有个挂环，都是金属挂，基本都是金属挂环，只有很小众、很稀少的、很稀有的一部分，用个比如说什么南红的、玛瑙的这种挂环呢，或者用个什么什么，果核的雕的这种挂环，有的是愿意用椰壳的，有的用橄榄核的这种雕的小环，啊，有的可能用这个塑料的，他们叫料器的，啊，就是或者有的用那种就是别的，反正不是金属材质的吧。啊，不是金属，咱那很稀少，很稀少，这种很小很小众，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六七用的都是金属的挂环，铁的、铜的、银的，这是最常见的。然后纯铜、纯铁的和那种合铜、合铁的，啊，纯银的、合银的都有。你看纯银它偏软，啊，纯银的挂环偏软一些，得看情况。然后也有还有很小众很小众很小众很小众的一部分用纯金的计数器，有的用四个九的，有的用三个九的，或者是有的用那个含75%的那种的也有的，然后这个挂环也是纯金的啊，黄金的，这种都有的，很小众。就所有这些金属挂环，它和你的这个珠，你比如说我这挂，我就以我这串凤眼为例吧，我这个计数器用的就是挂环，我自己磨的一个黄铜的挂环。这个夹着黄铜挂环两边的这个珠子就被磨的呀，总是灰了吧唧的。它是金属嘛，它总在一块磨。铜它不一定说掉色，但是因为它金属的，它跟这个珠子在一块磨，给这个珠子的孔道位置啊磨的是乌了吧土灰了吧唧的那么个色。你要说沾点油蹭孔道还能蹭出来啊，沾上点油还能蹭出来，但是你天天还得戴呀，只要你用的时候，你玩的时候，捻的时候，你没蹭到这两颗珠子孔道的位置的时候，它那地方还是跟那个铜挂环金属在那磨，它那块颜色就始终是就是被金属磨过的那个色儿。然后你听我说，这还只是

我这一串煮猪是因为它是凤眼的，你比如说我整一串猪的是绿松石的呢，你还放挂环吗？对不对？你用计数器，你还放计数器的时候，你还用金属挂环吗？你要放金属挂环，就总磨这个绿松石孔道这两头。玉石的跟树籽类的还不一样啊，玉石类的，尤其像这种绿松石这种，它即使再高瓷，它即使再高瓷，它跟一个金属天天在一块磨，它还是会有这种就是磨掉的这个可能性在。然后像这个有很多人用这个卡子呀，你看比如说我这串凤眼上面也有卡子，我这个卡子呢是纯银的卡子，银子跟东西刻最具代表性，你拿那个银呢，你在那个大白墙上你一划能划出一道黑印来。你原先我这个经常见有那个特别淘那个小孩拿那个一块钱那个硬币啊，拿那钢镚在墙上一画就能画着一道黑道子来，它其实就是金属一种独有的一种特性。你像这个银卡子，它银卡我不说了吗？它代表是万位记，你就是你得念一万遍你要念的那个东西的时候，记到一万的时候，这卡子才能挪一位，剩的时候就一直在你这个串上，就这两颗珠子中间这夹着。你无论是什么材质的卡子，它就跟这两颗珠就天天在这就这么磨磨磨磨磨。能磨出压痕来固然好看，有的时候你这串子穿的松的时候压不出来压痕，它就一直在那就蹭那俩珠子孔道，蹭的却黑，乌了把土灰了把鸡就蹭那么个色儿。你要擦沾点油擦也能擦掉，但你仍然还是天天在蹭。所以说有很多人他们给卡子呀缠线，给卡子这个挂环的位置缠线。缠线的作用，一方面就是防止它硌珠子，一方面呢总掰这个卡子，防止它就是我前两天说上周节目说那个金属疲劳，会一定程度上的会这个少影响一些。然后再有就是磨损啊，很多我见过很多那种就是被用的特别多的那种老卡子，就它卡子挂环的地方已经被磨得精薄精薄的了啊，本身它的厚度被磨薄了，然后它的这个宽度也被磨窄了。很多见过好多那种卡，那卡子，咱实话实说，就是你只能当一个装饰品，这串子你还不能天天玩的那种，否则这个卡子你就只能摆那儿看了，它就根本用不了了，已经根本用不了了。你再用几天，嘎嘣就折了。我见过折了的，我见过就是太多这种已经折了的，被使用折了的卡子，我见过很多。就是所以说这个缠绳啊，这是很好用的一种方法。然后缠上这个绳，你随着你用它那个绳啊也会形成包浆，也会出现皮壳，就那个老绳啊，缠的那个老绳就是也非常好看，就是整体跟你这个卡子的气质啊，包括跟你这串气质都能匹配得上啊，这是一方面。然后这个我说到哪儿来的，接着说啊，这个绿松石啊，绿松石不能用银格珠，其实什么无论什么材，除非你这一串都是金属的，我有一串这个老天铁的珠子，你上面愿意用什么金属配置你用什么金属配置。除此以外，除了金属的珠子以外，剩下的我们基本都不主张用金属的配饰，即使是黄金也一样。我曾经认识一个，哎呀，那长辈了，啊，那是长辈，我不能叫人老大哥，那是长辈。他家孩子跟我平辈的，我认识这个人，然后他有一次找我，他说明了，你帮我把这个串这给我重穿一下。我一瞅，还豪横，相当豪横了，一串老紫檀，小紫檀，一串老紫檀，上面放了三颗纯黄金的格珠。说 3D 打印的空心黄金格珠，不是实心黄金格珠，你琢磨他那是1.8的正圆的小紫檀，1.8的实心黄金珠，老沉了，朋友们，当当沉，刚刚沉。他那珠就是这个一串108上面他放了三颗格珠，还没有佛头那种的小紫檀啊，手串就是一个单圈，就是一个纯单圈，上面有三颗黄金格珠，黄金，朋友们。他，我认识这个长辈，他是这个银行工作的，而且他那个，他还不是说银行高管，但是他那个岗位，就是所有人都巴结他，我具体说不明白他那个岗位到底是个什么岗位。

后他家里头就是连号的，朋友们，他家里连号的人比老多了，就我认识这长辈。然后他那三颗大黄金珠子，纯黄金，4个9的那种的，他就天天玩那个小紫檀。他那小紫檀他就不是正经玩，不是正经好玩，戴咱们戴手套然后慢慢盘包浆那种。他那珠子玩的呀，包浆相当厚，但是乌了吧秃就那珠子，然后那个黄金天天就跟那上面就跟着磨跟着硌。他挨着黄金的那两颗珠子的孔道位置啊，就是都已经被蹭进去金子了，朋友们，就是那个金子的那种，咱说这是黄金的渗透性啊，还是那是啥呀？就是那个小紫檀那个珠子，再加上那珠子有点那个棕眼呢，有棕眼孔道，啊，有这个棕眼牛毛纹的那位置，就那个黄金已经完全蹭，就你拿手指头蹭，拿是白手套挤的皮，已经蹭不下去了。就那个木头渗进去的，就你瞅那个小紫檀，他那小紫檀已经玩的是黢黑黢黑的了，没球色，阳光底下瞅能透着点红，你正常自然光线下面，不是阳光下瞅，自然光线下你瞅就是黑的，但唯独就那孔道那位置金灿灿的啊，就是这黄金呢，对不对？蹭你可能你不是那么嫌弃，别的金属它都会这个多多少少影响你的这个主珠，所以我们不主张。但是朋友们一点影响没有，就是他愿意蹭就蹭，愿意咋地就咋地。你想着不想被蹭得乌了巴秃的时候呢，你就在孔道那个位置呢稍微给点油就好办了啊。这个叶寒青也发了，这个今天念不到了啊，然后咱们本周的系列就是文玩工具系列啊，明天早上7点不见不散。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4: 红顶啊，乐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观赏。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7: 在河之洲，
6: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7: 道理于一，造分天地，
6: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7: 过而能改，善莫大，
6: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7: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6: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7: 星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6: 第一部记